0: 幽默段子滔滔不绝，
1: 搞怪吹牛面面俱到，
0: 叱咤江湖
1: 爆笑担当，
0: 带好脑洞一起吹响
2: 九六二热辣集结号。

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6.2 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彤。

好了，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呢，星彤要开始给大家讲笑话了，你们准备好了吗？就这个时候就应该开始笑了啊。有一天晚上啊，我老公回家之后呢，他就看见那个茶几上啊放着两根巧克力，他就问我，他说你这是给我吃的吗？我说这是我特意给你买的。然后我老公就说，哎呀，你咋能特意给我买好吃的呢？我说那咋不能呢？他说一般都是我吃的是啥呢，都是我吃的是你吃你觉得不好吃的东西你给我吃了，你还能特意给我买？然后他就仔细的在那儿去检查这两盒巧克力，就是有没有缺一块啊，少一口啊，哎，这盒打没打开过呀。他一检查之后一看，就是完全是没打开的啊，我也没吃，我就是特意给他买的呀。他就特别诧异，他说媳妇儿你要干啥，你是有啥事儿要跟我说吗？你是做啥对不起我的事儿？我说你拿我当啥人，你咋说话呢？我说你看我给你买点零食，给你买两盒巧克力，怎么就这样似的呢？他说不是媳妇儿，就是我一般吃的不都是你吃剩的吗？我说是这回事老公。我说啥呢，我说我对这个减肥吧已经彻底失去信心了，后来我想呢，我怎么办呢，我才能就是说这个就和谐一点的生活哈。我寻思我给你增肥，哎，让咱俩显得更般配一些啊。

就是咱俩一般配了，咱俩一起出去走路的时候呢，人家就不能说哎呀你媳妇挺胖啊，他只能说哎呀妈你俩咋这么般配呢，你可是不是。

有一天，下班回家啊，小帅呢发现自己的妻子正在哄一岁的女儿睡觉，嘴里边吧反复念叨“爸爸，爸爸”。哎呀，当时小帅一听就心里边美滋滋的哈，哎呀，他心想哈，他的妻子选择“爸爸”这个词来献教孩子。就是表达就是多么热爱这个家庭哈、啊、多么爱自己啊，就想让孩子把他自己对丈夫的爱呢转嫁给孩子，让孩子也去爱爸爸。一个月后的一天夜里啊，小帅跟妻子就被一阵哭声惊醒了，哭声就在喊爸爸。妻子说，老公他在叫你。然后他媳妇儿跟他说完话之后呢，就翻身就继续睡觉了，睡着了。

就是有一个同学呀，经常这个调皮捣蛋的，哎呀，还特别懒，被子啊经常不叠。后来呢，班主任查寝的时候就发现了，说你要再不叠被子哈，我就把你的被子给你升国旗杆上去。这同学非常淡定，说那也行，正好帮我晒晒被子啊。

我记得那个，我们都就是处对象谈恋爱的年龄的时候哈，就是家里边都催着谈恋爱年龄的时候，我有个同学特别好玩啊，女孩，她呢就是经常哈，就是爸爸妈妈就说你看你啥时候把你男朋友带回来呀？他带回来我家吃吃饭，让我俩见见面啊，是不是啊？啊，你啥时候带回来呀？结果呢，然后我这个同学就说哈，就定了那天说的那个这一天把那个男朋友带回来。结果哈，就那天人还没到呢的时候，就她和她男朋友还没回来的时候呢，她爸她妈就不知道就是因为啥事儿就吵起来了，因为我同学也没在家呀，啊，然后就越吵越凶，咋的？就是越吵越厉害。然后吧，等我同学带男朋友回来的时候呢，就是还吵呢啊，然后我同学就劝，咋劝都不好使，就不行，就吵。然后呢，她男朋友一来一看，你这种情况，咱也不能多说话啊，是不是啊？就那个闷头吃饭，他爸他妈呢，就只顾着吵架了，也没顾上说是屋里来人了，这谁呀？咋回事？没问哈。哎呀，就吵，一顿饭吃完之后，这架可能也吵累了，男朋友也走了，屋里也安静了。不一会儿，他妈就问他。哎呦，光顾跟爸吵架了，刚才坐那吃饭那小伙谁呀？不信那子上咱家吃饭来了呢。

0: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4: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5: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

0: 哎，听说你心算速度挺快呀。
1: 是啊。
0: 那我考考你呗。
1: 啊。
0: 三乘八得多少？
1: 96.2啊。
0: 15×7呢？
1: 96.2啊。
0: 你这差的也太多了吧。
1: 你就说快不快吧。
2: 快乐如此简单，让快乐翻倍，962热辣集结号。

好了，一段广告过后呢，感谢大家继续锁定 FM96.2 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童。

有一天呢，我下班回家呀，我就挺不开心的，我也不吱声，我就往那里坐，然后我老公就问我说，你咋的了？我说我丢钱了。老公就赶紧安慰我哈，说没事没事没事，哎呀这破财消灾啊，没事没事的。我说那我今天心情不好，我不想做饭。我老公说行，没问题，我做，我做啥你吃啥啊。我说行。吃完饭之后呢，我还是闷闷不乐的哈，完了我老公一瞅我这样式的哈，还主动洗了碗，哎呀拖了地。收拾完了之后呢，坐在我身边啊，就是问我说，媳妇儿啊，那你到底丢多少钱呢？你这心情就搞成这样式的了。哎，我瞅瞅老公，我实在憋不住乐了。我一瞅这活基本上干差不多了，我实在有点憋不住了。我说我丢了个钢镚儿。老公脸都绿了，气的啊。

所以有个马戏团呢，引进了一头大老虎，团长呢就贴出广告啊，说那个看老虎收费20块钱，没人来；看老虎收费10块钱，还没人来。后来一咬牙改成看老虎免费。哎呀，这都来了啊，就看呢。看完之后呢，就是要结束了表演呢。然后团长就把门锁上了，说一人交100块钱啊，不交的话我就给老虎放出来了。就说啥呢，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也不会掉馅饼，所以说免费的东西你慎重，你考虑好啊再做决定。

客问洗衣店老板哈，我说我的衣服啥时候能洗好呢？完了那个老板说3天以后吧。顾客就着急了，说你看那为什么这么长时间呢？你广告里边不说你们24小时就可以洗好吗？老板说对呀，我是说24小时能洗好啊，但是我们一天只工作8小时啊，那你看那不3天吗？

所以有人给那个丽丽啊介绍一个相亲对象，完了就跟丽丽说，说的她挺会过日子的啊。然后俩人在网上就聊了很久了，但是一说到见面呢，这个男的就一直就推三阻四的就不见面。突然有一天哈，这男的忽然打电话就约丽丽说要喝下午茶。然后丽丽想，这聊的挺好的哈，那就去见面吧。然后呢就应约前往了。当面见面之后呢，丽丽就问他说，哎呀，你今天怎么有时间约我出来呢？这前面咱不说了吗，说这个男的挺会过日子的哈。男的说的，哎呀，因为我抢到了这家店的优惠券啊，就今天能用，我给你点那杯茶才5块钱，划算不？能成不？你说这能找着对象不？你说

在马路上走呢，突然之间被一个骑电动车的妹子给撞了一下，腿呢就被蹭破皮儿了。然后这个男的就说：“说妹子呀，你这事儿你看你想咋办吧？你说吧，我都同意。”我这妹子说：“说大哥，我想不了了之。”说完骑着电动车就走了。

司有一个女同事啊，就是身材有点胖啊。昨天呢，她就特别兴奋地跑来跟一个男同事说，说哎呀，哎就特别兴奋啊，哎我瘦了4斤。然后那个男同事看她就着急忙慌的样子跟她说，说的哎呀你看你给你急的，你瞅瞅你，哎呀你别担心呐，看不出来。

0: 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不听，号码陌生勿亲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4: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5: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

0: 哎，听说你心算速度挺快呀。
1: 是啊。
0: 那我考考你呗。
1: 啊。
0: 三乘八得多少？
1: 96.2啊。
0: 15×7呢？
1: 96.2啊。
0: 你这差的也太多了吧。
1: 你就说快不快吧。
2: 快乐如此简单，让快乐翻倍，962热辣集结号。

哎呀，就我看这个段子哈，真的就是，哎呀，我就感觉，好像搁这说我呢。这段子咋说的呢？说本人女，晚上没事的时候啊，就跟她弟弟和妈妈就聊天儿啊，就谈到了关于这个女孩结婚彩礼的问题了。说到关键的时候呢，她弟弟一拍沙发站起来了，这么说的：说啥也不说了啊。咱论斤儿，咱按一斤600块钱算。这还不是最搞笑的，最搞笑的是，他跟他弟弟拿着计算器算了一下，8万多呢。我就想起来了，就是结婚彩礼咋给合适，论斤儿给合适啊。

就是那个小琼问小帅说的，哎呀，刚才你跟小鸡说啥呢？他咋那么激动呢？然后小琼就说那个啊，这小帅对小琼说，小帅问小琼啊，说他咋那么激动呢？说啥了？哎呀，完了，小琼说的，说他心情不好，我劝他凡事要想开点儿，过去的事儿呢，你就让他过去吧。那他就一根筋的，你说死活听不进去呀、完小帅说的，哎呀妈，那是你这那啥事儿啊？你看不行，我也劝劝他。完小琼说的，那他催我还他钱，这事儿咋能过去？你给我说说。

来吧，看一眼时间呢，我们的节目就要结束了。节目的最后呢，再送给大家一首歌曲啊，歌曲的名字叫做《有没有那么一首歌》。那在这里呢，跟大家说一声再见，咱们明天见。

这里是音乐的奇幻乐园，流行乐的酷炫舞步，摇滚乐的疯狂心跳，爵士乐的随性摇摆，唤醒每一个沉睡的细胞，告别沉闷，跟上节奏，让我们一起把耳朵叫醒，感受大有不同的音乐世界。

着重启你的耳朵，感受大有不同的音乐世界。欢迎来到把耳朵叫醒国庆特别节目时间，我是小北。当第一缕阳光洒在天安门广场的五星红旗下，当大街小巷飘起鲜艳的中国红，我们迎来了祖国母亲的生日。此刻啊，无论你正行驶在返乡的路上，还是陪伴在家人身边，或是呢坚守在工作岗位，都请收下我们透过电波传递的祝福：祖国生日快乐。我们又一次在十月的暖阳中与祖国生日相遇。此刻呢，无论身在何方，当国庆这两个字涌上心头，总有一份温暖与自豪在心底慢慢升腾。今天呢，就让我们一起在声音里细数山河美好，在故事里感受家国情怀。

我们听到的这一首非常好听的《美丽中国》，一曲赞颂祖国山河的华美乐章。那在这首歌中啊，我们欣赏到了祖国大地的壮丽景色，从高山到湖泊，从森林到草原，每一处都充满了生机与活力。那歌曲的旋律悠扬动听，仿佛让人置身于一幅幅美丽的画卷之中。那这不仅是对大自然的赞美，更是对祖国繁荣昌盛的深情歌颂。

首非常好听的歌唱祖国。那这首歌曲啊，以雄壮豪迈的旋律和鼓舞人心的歌词，激发了人们强烈的爱国情感和民族自豪感。那每当这一首歌曲响起的时候呢，都能够让我们感受到一种团结向上、奋发向前的力量。那歌曲中啊，也是充满了对祖国的热爱和赞美，以及对祖国繁荣昌盛的美好祝愿。

唱支山歌给党听，那是一首具有深刻思想性、丰富内涵和艺术特色的优秀歌曲。它通过生动的歌词和优美的旋律，表达了人民群众对党的深厚感情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同时呢，也展示了中国人民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和坚定的理想信念。

这一首非常好听的《爱我中华》，那歌词呢，通过反复咏唱《爱我中华》，将爱国情感贯穿全篇，成为了全曲的核心主题。56个星座、56枝花、56族兄弟姐妹是一家等意象，以星座和鲜花比喻各民族，强调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格局，体现了对民族文化多样性的尊重与团结的追求。那么这首歌呢，也表达了56个民族团结奋进的精神，通过动人的旋律展现了民族自豪感。不管是民谣里的诗与远方，像云端，还是说唱中的热血梦想，每一段旋律都编织着生活的色彩，把耳朵叫醒，让音乐重启你的耳朵，拥抱人间滚烫。

我和我的祖国歌词以第一人称视角，通过我和我的祖国一刻也不能分割等直白表述，将个人与祖国的关系具象化为母子亲情、浪花与大海的依存，展现生而相连的赤子之情。那这一首歌曲通过诗意的歌词和抒情的旋律，表达了中华儿女与祖国血脉相连不可分割的深厚情感，用浪花与大海、孩子与母亲的意象诠释了个人与祖国之间的永恒依恋。

0: 不管是民谣里的诗与远方，
1: 上云端，
0: 还是说唱中的热血梦想，每一段旋律都编织着生活的色彩，把耳朵叫醒，让音乐重启你的耳朵，拥抱人间滚烫。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4: 有一种表情叫，
3: 有一种态度叫没心没肺。
4: 有一个节目叫娱乐没有圈，
3: 金牛座 O 型血，我就是我，关注娱乐动态，畅享时尚生活。我是主播雨虹，每天来听娱乐没有圈，
4: 带你走进
5: 娱乐

络的听众朋友，在这样一个时间当中可以继续来收听我们的娱乐没有圈。大家好，我是你的娱乐主播于红，也希望我们今天的节目带给所有的朋友在行驶的交通路面上吧，可以有一路顺畅一路欢快的这种状态。

0: 好了，听众朋友，那我们伴随着这个好听的音乐啊，接下来的时间就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名流力量。
1: 尽情享受娱乐新闻，开启明星探秘之旅，快乐专场与你共享，魅力无限，精彩不断，欢迎走进今天的娱乐没有圈儿。

55岁的闫妮啊，回应被贴了老年人的标签，不否认年龄，只说心动依旧珍贵。在电影《活色生香》在北京办了一场见面会，55岁的闫妮站在台上，被问到怎么看网上给她贴的老年人标签，她没有绕开，也没有装作没有听见，她给出的回答只有一句：“我从来真的是也没有感觉到我特别老呀。”这句话当天晚上呢，被网友给截出来了，在社交平台刷了很久。可真正让讨论停不下来的是他紧接着补上的后半句。他说呢，就是现在能心动的都太容易了，所以呢，如果在这个年纪还能遇到心动，那真的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事情了。一个55岁的女演员在公开场合谈心动，为何会让那么多人愿意听呢？因为在大多数的场合当中，我觉得这个熟龄的女性谈感情被期待的姿态是克制的，要么笑着带过，要么先自嘲一句年龄，把这个话头让出去，然后这样最安全也最没有波澜。闫妮呢，两样都没有做，她承认年龄是客观存在的，却没有就是把它当成一道需要先跨过去的门槛。这层意思呢，和她在新片里的角色几乎是走在同一条脉络上。活色生香当中，她所饰演的角色被设定成一个快60岁还敢去爱的鲜活女性，这个设定本身就带着一种挑衅，然后她把心动这件事情从年轻人的专属区里拿了出来。聊起这个角色，闫妮说，天真不代表没有认清现实，反而是一种勇敢。她呢还夸片中啊有这个激情柔情的这种情感状态，用了3个字真美好。这些就是表态呢，连起来看哈，是一个相当稳定的态度，不会避年龄，然后呢也就是不被年龄定义吧，听上去轻松，做起来需要底气。底气从哪儿来呢？他自一个人对于自己状态的确认吧，不来自于旁人的评价。影片本身的这种配置也说明了这一点。活色生香由闫妮与叶童还有倪虹洁主演，已经定在10月1日国庆档上映了。故事的切口呢是银发集团的退休生活，讲的是三位姐妹不被年龄束缚，勇敢追求自我与情感的鲜活的人生。影片打出来的标语是恋爱还得看老辈子哦，那把中年的这种情感话题从边角的位置拉到了大荧幕的这个中央。过去的影视剧当中，这个年纪多半呢只是负责操持家务催婚催生，那很少有人认真拍他们自己还想要做什么。那从目前释放出来的信息来看，影片选择用轻喜剧的方式去呈现，没有把年龄恋爱处理成一个沉稳的议题。这个方式呢其实挺重要的，包括这个熟龄的恋爱一旦呢被拍成了苦情戏，那观众下意识就会把它归成一类就是类别当中吧，觉得那个是别人的故事。轻喜剧的壳子把它拉回到了日常，拉回饭桌街边以及退休以后的漫长下午。三位主演的这个组合也是值得一提的，说闫妮、叶童还有倪虹洁年龄跨度不小，却都不是以第一次吧在镜头前面演活一个就是有主意的女人吧。所以说回闫妮本人，她在这场见面会上的状态和她呢这些年的公众形象始终是对得上的。她从不掩饰皱纹，素颜出镜，坦然面对高清的镜头。她说过，我这个年纪呢得有这个年纪的样子，这句话的分量在于她没有把年龄当成一个需要修掉的错误。经历过婚姻的这种变故与事业起伏之后，她选择不纠结过往，也不攀比别人，然后呢他把少生气少内耗当做最好的养生。有网友评价他活得太通透了，这4个字的落点呢其实就是从容与真实。通透这2个字呢常被用得太随便，放在他身上却是有具体的内容。不纠结过往是承认有些事情已经翻篇，
不攀比别人，是承认每个人手里的牌不一样。那些强行冻龄的紧绷感在他的身上几乎是看不到的。他不跟时间较劲，也不跟同龄人较劲。从《武林外传》的角色到《活色生香》里边的角色，他在荧幕上塑造的角色一直在变，可他对于年龄的态度始终没变，不较劲，不回避。那句从来觉得自己就没有特别老啊，而既是对于自己当下状态的判断，也是对什么年纪该做什么事情这套说法的直接回应。分寸感在哪里？在于他既没有把年龄当成挡箭牌，也没有把这个年轻当成必须追回来的东西。这两头都容易划过去。往一边划会变成不服老的那种硬撑，往另一边划呢会变成对于岁月的委屈。他站在中间，回到那个标签，老年人三个字被贴到了一个55岁的人身上，本身就说明我们对于年龄的想象有多窄。55岁可以是退休的起点，也可以是一段感情的开始，这两件事放在一起从来都不冲突的。闫妮没有去争这个标签的对错，那他只是把这个话题引到了自己身上。说他不觉得老，说他还会心动，这两句摆在一起比任何反驳都有力。他只是把心动这件事情从年龄的账本里单独挪了出来。心动本来就是和年龄无关的，20岁的心动可以是冲动，50岁的心动往往是更清醒，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也知道代价是什么。观众愿意为这样的表达买单，是因为很多人自己也正站在类似的这个处境当中。然后被提醒过的年纪呢，也是被暗示过的这个该收心了。所以呢，他说一件美好的事情哈，真正指向的是那种还有保有就是感受能力的状态，感受能力还在，日子呢就有盼头，心还会动，人生呢就还没有定型。55岁不是终点，也不是一个需要辩护的数字，它只是一个人刚好走在这里，然后呢依然愿意为谁心动哦。

所以呢，大家可能就会想说，55岁就被贴上了老年人的标签哈，是不是对他们来说有点不公平呢？其实我觉得这个心态年轻，我觉得人就会很年轻吧，面由心生。也希望所有的朋友们都不要位于年龄焦虑吧，每天都是特别的自在和轻松哦。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把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来送给大家。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 尽情享受娱乐新闻，开启明星探秘之旅，快乐专场与你共享，魅力无限，精彩不断，欢迎走进今天的娱乐没有圈儿。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佟丽娅在《热浪之外2026》当中与鲁豫对谈，回顾了自己接演《北京爱情故事》的经历。她坦言呢，当年对这部剧和角色的走红其实早有预判，唯独有一件事情完全在计划之外。她说呢，我只是没有想到我会跟导演好啊。那佟丽娅在节目当中说自己接演沈冰的时候，确信这部剧能够成为爆款，也预感到这个角色会出圈，结果印证了他的判断。北京爱情故事2012年播出之后成为了现象级的作品，沈冰这个从云南到北京的女孩也成了许多观众心目当中的经典角色。这一份预判呢，并非呢也是凭空而来。佟丽娅提到沈冰的经历和她

人有太多的相似之处了。那沈冰呢，从云南奔赴于北京，他从新疆奔赴到北京，然后呢，沈冰当过老师，他早年呢也在新疆当过老师，这些重合让对于角色的理解格外的深入。当时陈思诚呢把剧本给他，林夏和沈冰两个角色他都很喜欢，自认为两个都能够驾驭，但是最终呢最贴合自身的经历还是沈冰。接演《北爱》的时候，佟丽娅在张译、李晨、杨幂还有张钰莹、陈思诚中间只是一个新人哈。他还在节目当中谈到，当年为了从新疆去北京工作，自己呢也放弃了新疆歌舞团的铁饭碗，父亲呢对此不太满意。北漂的经历让他觉得剧中沈冰和林夏的角色他都能演，但是沈冰更贴合他的真实处境。然后呢能被选入到这部戏哈，他本身呢就是说很难得的吧。然后但是在预测这个剧集大火之后，佟丽娅反复强调感情的走向完全在计划之外的。两个人因为北爱结缘，这段感情贯穿了他从新人到成熟演员的蜕变。2014年两个人在大溪地举行婚礼，2016年儿子出生，2021年两个人和平分手。离婚之后，两个人以父母的身份共同抚养儿子朵朵。那么陈思诚每年坚持零点为佟丽娅庆生，被外界视作体面前任的相处模式。从这个预判角色到走红，都没有料到与导演相恋。佟丽娅在节目当中对于这段往事的讲述平静而这个坦率了。那段属于北京爱情故事的经历，既是她事业的重要转折点，也是一段无法预判的人生插曲哦。

刚刚我们提到了这部电视剧，真的是非常的经典又好看。那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就把《北京爱情故事》这部电视剧的插曲《再见青春》来送给大家。

0: 道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 这里有最新的明星动态，
4: 这里有最好看的电影资讯，
1: 这里有演艺明星的艺术人生。
4: FM 962娱乐没有圈，这一刻我们一起感受名流力量。

尽情享受娱乐新闻，开启明星探秘之旅，快乐专场与你共享，魅力无限，精彩不断，欢迎走进今天的娱乐没有圈儿。

最近啊，有八卦的媒体拍到了知名演员沈腾和朋友聚会，和综艺节目里嘻嘻哈哈鬼点子比较多的沈叔叔哈，形象不同了。这次网友居然拍到了沈腾喝多了，哎，这样的样子。按照媒体的说法呢，大晚上餐厅门口乌漆麻黑的，三个壮汉左右围着中间一个人，然后呢架着胳膊扶着腰，几乎是半拖半拽的状态啊，把他挪到了车上。中间的人带着口罩啊，然后帽子捂得严严实实的，然后呢我们也看到这个脚步呢也是虚浮的踩在像棉花上面，整条腿啊都是软软的，全靠身边人架着才能够往前蹭两步，连上车都是好几个人凑过去护着，生怕他一头栽倒下去了。那朋友们把他塞进了车里之后，还围着车门站了好一会儿，确认他坐稳了状态没事儿，才放心离开了。不用露脸，这个身形这个驾驶，熟悉他的人就能够认出来。这不是沈腾吗？这到底是喝了多少啊，都成这个样子了。说真的，平时在荧幕上舞台上，沈腾那是什么形象呢？往那一站就是全场的笑点的担当，嘴皮子溜得不行，脑子转得比谁都快，永远一副游刃有余的样子，哪怕是春晚那样的大场面他都稳如泰山，一个眼神一个梗就能够把全国观众给逗乐了。谁能够想到私下里好友聚会，腾哥直接喝到下线，连路都走不明白了，全靠朋友架着走。看沈腾都是不能沾地儿的样子，估计真的是喝多了。他这个年纪和体格哈，喝这么多酒估计后面也应该会难受吧。说到沈腾的酒量呢，在圈内呢其实是一直有传闻的，毕竟啊是东北出来的汉子，自带酒桌的那种感觉，然后年轻的时候呢那也是酒桌上的一员猛将哦。据说啊，早年间呢，他在开心麻花演话剧的时候，然后呢，这个剧团收工聚餐的那些常事儿嘛，一帮年轻人凑在一块儿，然后呢，也是这个挺能喝的，挺能吃的。圈内就早有说法，说沈腾的白酒酒量正常发挥是一斤打底，状态好的时候一斤半也是不在话下的，而且酒品特别好，喝多了不吵不闹，就是安安静静的待着，要么发呆，要么就睡觉了，跟台上这个样子啊是判若两人的。所以这次能够喝到连路都走不了了，那得三个人架着走上车，那绝对是喝超量了。估摸着呢，要么是遇到了多年不见的老朋友，或者是圈内的老前辈，气氛太好了啊，然后呢可能一下子就有点喝猛了哈，要么就是连改了两场啊，第一场喝的差不多了，第二场就又喝上了，后劲儿一上来就顶不住了。他平时呢一斤是正常来算，这次呢少说是得喝了一斤半往上吧，说不定还更多，不然不至于软成这样，连自己走路都是挺费劲儿的。沈腾现在是什么身份啊？国内喜剧圈的顶流，走到哪儿都是焦点，平时呢不管是出席活动、录节目还是拍电影，基本都是大佬了。这次呢在饭桌上能够让他喝成这样，该看来真的是到位了。但是呢还是那句话，就是少喝点吧啊，这几年身体的状态一直都不算太好嘛，大家也都知道。之前呢多次被拍到就是有颈椎不舒服啊，录节目的时候呢经常要扶着腰，年纪大了各种小毛病都找上门来了。之前呢他自己在节目里调侃说现在身体不如以前了，喝一点就容易累啊，熬不动夜了。这次喝到几乎被人抬着走，先不说伤不伤胃伤不伤肝，这走路都走不稳的状态，万一摔倒了碰到了可不是小事儿哦。年轻的时候没逞强，老了上气儿了，沈腾自己你要当心一点哦。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 尽情享受娱乐新闻，开启明星叛逆之旅，快乐专场与你共享，魅力无限，精彩不断。欢迎走进今天的娱乐没有圈儿。

0: 有最新的明星动态，
1: 这里有最好看的电影资讯，
0: 这里有演艺明星的艺术人生。
1: FM 九六二娱乐没有圈，这一刻我们一起感受名流力量。

最近啊，72岁的演员赵雅芝也是受邀参加了这个高定的大秀，让世界看见中国美，并且也担任了这个压轴的模特登台走秀，身穿多套高级定制的服饰亮相。那么赵雅芝啊，此次登台高定的秀场，共换上了3套高级定制的礼服，其中呢最受关注的是金凤印的这个牡丹礼服哈、啊，真的是太漂亮了。该服装呢采用是红金凤凰刺绣的这种设计，然后呢也搭配了立领的鱼尾长裙，背部呢装饰还有大型的那种渐变的牡丹造型，整体的视觉效果十分的华丽。那我们也看到了图片，哇，真的是太美丽了。据悉呢，这套礼服呢也是重量超过20磅，但赵雅芝依然在舞台上保持从容的步伐，完成压轴的走秀。她登台之后呢，获得现场观众的掌声，儿子包括与他的妻子也在现场来为他助阵。除了时尚活动之外，赵雅芝近期呢也因为身体保持非常好的状态受到了关注。然后此前呢，她曾在社交平台分享了运动视频，展示单脚完成高跟鞋，然后就是踢腿的一些动作吧，就是灵活表现哈。包括另一段视频当中，她还展示了手臂的肌肉线条，体现出了长期锻炼和保养的成果。赵雅芝于19岁参加了这个香港小姐举行嘛，然后进入到了演艺圈，随后呢演出了很多非常大家喜欢的作品，其中呢她在《上海滩》当中呢所饰演的冯程程一角色广受大家的喜欢和熟悉哦。

所以我觉得赵雅芝已经70多岁了，还能够保持这么好的状态，我觉得也是跟平时运动保养也是分不开的哦，真的是很羡慕啊，这个冻龄在这个非常年轻又漂亮的状态当中了。

0: 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 尽情享受娱乐新闻，开启明星叛逆之旅，快乐专场与你共享，魅力无限，精彩不断，欢迎走进今天的娱乐没有圈儿。

还没有踏足这个剧圈的六小龄童，在中国观众的心目当中已经成为了孙悟空形象的代名词。我想呢，只要提及猴哥哈，大部分观众脑海当中就蹦出了第一个真人的形象，那就是六小龄童的脸。不过呢，要说他就是让他来演年代剧的话，就是似乎呢总觉得格格不入吧。除非哈演这个猴王啊，你还别说，真的是如此哈。有一个剧中的角色吧，类似于《西游记》当中的菩提祖师，是京剧史上擅长演就是那个悟空的一个就是他本人吧。如今六小龄童已经67岁了，他演就是猴王倒是行，可是唱戏还真的有点吃力哈。所以戏里的角色是因为当年贪酒嗓子坏掉了，通过别人的嘴，我们能够看到行业内对于这个角色是比较尊重尊敬的。而要是说那个一些外号啊等等啊，就我们就不说了吧。所以就是凭借六小龄童对于这个猴戏的执着与热爱，一切我觉得看似夸张的台词都会变得合理起来了。其实当下的剧情呢，六小龄童还真的是没有具体扮猴戏哈，可他呢甚至不需要画上那个装扮的扮相，一举一动都已经让人幻想出了孙悟空那个形象了，就这就是口碑。不过六小龄童啊毕竟是客串，要在整个内娱为他选出个徒弟，还真的是不容易。但是张一山的脸入画，那一切就通了，毕竟演员都不是这个戏曲科班出身嘛，要么就是那么回事儿吧，是不是，要么就长得像那个猴王啊。而张一山的五官呢就不用说了，完完全全的那种猴戏的长相哈。然后呢就是剧中配角一句猴头猴脑一出口，哎，就差点笑喷了。所以这哪是说戏中的男主啊，那形容就不是说张一山嘛，圆不隆咚的大脑瓜子，整个人的形象是干巴的瘦啊，却长了一双大眼睛。张一山哈一给眼神，然后这个机灵劲儿跟那个孙猴子还真的没啥两样，确实是挺机灵的。我们也看

到说，当那个张一山的脸来了一个那个猴的扮相，还那真的还挺对味儿的。可以看到说，这个的确啊，我们看到张一山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然后台词扎实得很，而且呢还提前半年进组封闭式训练，也颇有成效吧。所以从这个什么身段啊，到神韵，再到唱腔，完全就是那么回事儿。毕竟张一山5岁就开始练习过舞习舞哈，有不错的底子，而且小时候外号就叫小猴子哦。不敢想象啊，这种戏除了张一山，还有哪位演员能演得如此自然又适合呢？所以当猴遇上了猴，哎，还真的是有点看点哦。就是一模一样的这种装扮吧，也是传统艺术的这种传承哈。当然了，我们也看到说，不得不承认国产剧还非常需要这样的一些作品吧。尽管题材上不够讨喜，可从剧情走向和群像啊，我觉得都是比较好的啊。不难看出来这个主创的团队的用心，然后呢，将鲜为人知的这个行业发展呈现在观众的面前，这种极致的这个长剧水准，才能够提高整个就是电视剧市场的质量。像张一山经过这一部长剧的磨砺之后，演戏的风格也能够越来越沉稳了。毕竟当下这个通灵的小生当中，其实很难有人比他有国民度吧。然后34岁正是演员大展身手的最佳年纪，从被人吐槽猴戏长相，然后到反而这张脸拿到了人生角色，这一仗打的就我觉得属实是漂亮吧。不知道张一山在这部作品当中表现是否让大家满意呢？我们拭目以待了。

0: 惊险、悬念，案情扑朔迷离，正义、警醒，最终大白于天下。
1: 周一到周日小说剧给您充分刺激的听觉感受，
0: 精彩百分百，倾听百分百，
2: 爱东故事会。
3: 探究扑朔迷离的悬案，解开匪夷所思的真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继续。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大家好，我是爱东，欢迎您关注今天的爱东故事会。今天我将为您讲述一个纪实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危险来自当断不断。2017年2月13日，情人节的前一天，江苏省南京市发生的一起命案震惊了许多热恋的少男少女。男孩和女孩都是一栋公司的员工，恋爱三年多来，两人一直互称老婆和老公。男孩非常爱这个如花似玉般的女孩，并承诺要为爱情奉献一生。然而就在情人节前的前一天下午，女孩突然提出分手，要嫁给他人。叶珂1989年出生于南京，是家中的独苗。他自幼热衷冒险。2009年7月高考前夕，他还瞒着父母练摩托车山地越野。好在他也考上了西南民族大学。在大学里，女同学袁静也是南京人，小叶珂2岁，漂亮出众。叶珂和袁静因为是老乡，所以接触较多。叶珂追求袁静，但他没答应，叶珂就和一个名叫姚丽的成都女孩恋爱了。但叶珂对袁静仍然不错，平时双方接触也不少，尤其是每年的寒暑假，两人都是同行。叶珂一路上对袁静也是呵护有加。大四的下学期，姚丽和叶珂分手，非常的痛苦，袁静常常开导她。毕业前的一个月，叶珂再次向袁静求爱，袁静只表示等两人回到了南京，都有了工作再说吧。2013年7月，袁静和叶珂双双回到南京。这年的8月，叶珂和袁静分别被南京移动公司和江苏移动公司客服中心聘用。培训后，叶珂被分配到南京移动公司设在草场门的12580移动增值服务中心工作。而袁静的上班地点则在定淮门大街，两家单位相距仅 1.5 公里，这极大的方便了两人的交往。 慨叹曲折离奇的命运，讲述荆棘坎坷的人生。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上演。
4: 这年的国庆长假，叶珂约袁静去郊外观摩他的摩托车越野表演。10月3日，当袁静看了叶珂惊险刺激的表演后，敬佩之情油然而生。当晚，袁静答应了叶珂的追求。袁静和叶珂都是移动公司的C类员工。

0: 工，薪水不是很高，但工作量却不小，尤其是远景，常常要三班倒。为了尽可能在一起，两人天天 QQ 和微信联系。随着感情的升温，叶可把自己的 QQ 空间签名改成了：我是一个为爱而生的人，我一生将奉献给爱情，无怨无悔。叶可每月的收入只有4000多元，除了交给母亲一部分外，剩余的大多都用在了袁静的身上。袁静也非常爱叶柯，从这年的12月，他只要方便就会去和叶柯同居。他支持叶柯的越野爱好，常为他添置器材，参加训练。大家都羡慕他们爱的是坦诚和幸福。叶柯把爱情的点滴都记录在了 QQ 空间里。2014年4月中旬的一天，袁静把恋爱消息告诉了母亲，母亲刘红听说叶柯家境一般，当即反对。刘红和丈夫袁国强都是普通的工薪阶层，他们希望女儿找个好人家，没想到女儿却找了家境一般的男友。为了不惹恼女儿，夫妻俩决定先见见小伙子。五一的一天，叶柯带着礼品来见袁静的父母。得知叶家三口人住在60多平米的房子，他还喜欢冒险时，夫妻俩顿时失了笑容。事后，两位老人劝说女儿放弃叶柯，但是工作仍然做不通。事后，袁静把与父母交涉的情况告诉了叶柯，同时表示非他不嫁。听了袁静的表态，叶柯是一阵的激动。此后，袁静每周至少有3晚住到叶柯那儿。两人的感情不减反升。一段时间后，父母刘红察觉女儿和叶柯非同一般的关系，软硬兼施地做女儿的工作，可是仍然无效。
1: 慨叹曲折离奇的命运，讲述荆棘坎坷的人生。爱东故事会，精彩进行时。
0: 2015年春节期间，叶柯两次硬着头皮做袁静父母的工作，都无济于事。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袁静心里也很矛盾，因为他明白父母是为了他好，曾经萌生过放弃叶柯的念头，但是又割舍不下。袁静的这种心理，女友李霞最清楚。刘红和丈夫想，要让女儿彻底摆脱叶柯的纠缠，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帮他物色个比叶柯更优秀的男孩。这年的五一，叶柯和袁静闹起了别扭。这时，刘红为女儿物色到了一个理想的人选，夫妻俩劝女儿相亲，袁静正在气头上，竟然答应了父母。和公务员小伙子见面后，袁静果然对叶柯有了动摇。交往2周后，对方却因为他是一动不在编的员工而甩掉了他。2016年3月，刘红再次为女儿介绍，小伙子夏风大袁静6岁，经商，经济条件优越。初次见面，夏风对袁静很满意，而袁静也不反感。夏风因为业务常不在南京，开始袁静一直放不下叶柯，渐渐接触后，他感到夏风不仅经济优越，为人也大度稳重。慢慢的，他的感情开始向夏风倾斜。6月的一个晚上，袁静第一次把身体给了夏风，但他瞒着他和叶柯的恋情。刘红见女儿和夏风打得火热，高兴的要他彻底和叶柯断绝来往。袁静嘴上答应，却下不了决心。叶柯做梦也想不到袁静会背叛他，所以他仍然死心塌地。袁静清楚叶柯对他的痴情，加上本身对他的感情依赖，所以他没有办法对他实施快刀断情。而越是心结难解之时，夏风又偏偏表现得对他好上加好。袁静陷入了巨大的矛盾之中，于是和好友李霞协商对策。我觉得叶柯是个重感情的人，如果找不出恰当的理由和他分手，怕他接受不了，干脆你把叶柯介绍给我，如果能成，什么麻烦都没了。李霞这点子不错，但是感情是说不清的，袁静并没有采纳他的意见。
1: 探究

扑朔迷离的悬案，解开匪夷所思的真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继续。通过和夏风的相处，袁景越发觉得和夏风结婚过日子更现实。那么怎么才能稳妥地和叶柯分手呢？经过思考，袁静萌生了一个天真的策略，那就是用逐渐冷淡的办法来让叶柯主动提出分手，这样既能实现目的，又不至于伤害到叶柯。袁静原先每周雷打不动地和叶柯同居三晚，但是如今他以父母管得严为由，把三晚降为两晚，一段时间后又降为一晚上。开始叶柯还能接受，但当发展到后来连每周一次都保证不了的时候，叶柯沉不住气了，他开始怀疑并暗中调查袁景。袁景担心隐情暴露，当即放慢了计划的进度，他又去和叶柯同居，并用夏风给他的钱为他购买了一辆新越野摩托。他的表现很快打消了叶柯的疑虑。李霞非常清楚袁静和夏风关系的发展进度，他也经常光顾叶柯的 QQ 空间。当他发现袁静一边和夏风谈婚论嫁，一边仍然经常到叶柯的空间留言，称老公我爱你时，他感到这样下去非出乱子不可。李霞再次告诫袁静不能再捉迷藏，否则肯定会制造麻烦。但袁静怀疑好友另有目的，所以没能听取他的建议。2016年8月28日，叶柯参加了一个好朋友的婚礼。回到家后，他开始为自己的事儿犯起愁来，因为毕竟年龄已经不小了。次日晚间，袁静过来了，叶柯把想结婚的念头告诉了他。袁静回答他再等等。9月上旬，夏风和袁静看好了一套婚房，花巨资买下以后便着手装修。按照初步约定，两人打算在2017年2月举行婚礼。袁静想和叶柯摊牌，但一直担心叶柯受不了，二是自己内心仍然难以割舍，所以还是下不了决心。国庆长假，袁静把仅有的2天半假期都给了夏风，这让不知底细的叶柯很不开心。为了稳定叶柯的情绪，袁静节后一连几个晚上都去陪他过夜。那么袁静真的能兼顾两个男人吗？慨叹曲折离奇的命运，讲述荆棘坎坷的人生。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上演。10月15日是叶柯的生日，袁静还特意给他选购了礼物。11月上旬，袁静再次巧妙地暗示和叶柯分手，但叶柯的敏感反应把他仅有的一点勇气又击退了。也就在之后的一天，叶柯无意中撞见袁静和夏风在一起逛中山陵，事后叶柯怒气冲冲地追问他们是什么关系。袁静费了不小的劲儿才把叶柯搪塞过去。这次事件后，袁静被弄得更加被动。袁静迟迟下不了狠心的原因，除了感情上的依恋难舍之外，重要的一点就是她不忍心伤害叶柯。在袁静的心目中，叶柯是个单纯可爱的男孩，平心而论，他很难说甩就甩掉他。12月13日，叶柯提出带袁静去郊外逛一圈，袁静特意和同事换班答应了叶柯。这天，两人从市内出发，把南京的东郊和北郊跑了个遍。中午，两人躺在一个小山坡上，享受冬日的阳光。傍晚回到家时，两人都称这天玩得爽极了。叶柯把对袁静的爱表现到了极致，而袁静的当断不断，为日后的悲剧埋下了祸根。2017年1月28日，袁静白天和夏风在一起，而晚上他又到叶柯的 QQ 空间里留言，祝老公新年好，我爱你。叶柯看了这条留言后，也到袁静的 QQ 空间表达了对他痴心不改的爱。袁静本想让爱着他的两个男人

0: 都开开心心地过个年。然而，出其所料的是，夏风决定婚期提前。经过和夏风协商，两人敲定情人节这天领证，五一正式举办婚礼。
1: 你和那个姓叶的再没有什么纠葛了吧？
0: 放心不下女儿的刘红向袁静询问，但袁静含糊的回答还是让母亲多了几分担忧。你马上就要和夏风领证了，婚姻不是儿戏，你必须彻底断绝和叶柯的往来。听了母亲的告诫后，联想到自己剪不断理还乱的爱情，袁静急得一宿都没合眼。
2: 探究扑朔迷离的悬案，解开匪夷所思的真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继续。
0: 2月10日下午3时许，叶柯正在思考着如何和袁静过个有意义的情人节，又该给她送什么样的礼物。这时，袁静发来一条微信。因为父母的工作一直做不通，我们这样下去也不可能有结果，所以经过慎重考虑，我决定不再耽误你了。看了这条毫无先兆的信息后，叶柯显得无法接受。他打袁静的电话询问原因，但是袁静一再拒接。双方的矛盾瞬间变得不可收拾起来，袁静在随后发来的微信中表明了坚决分手的态度。为了弄清袁静分手的真实原因，11日上午，叶柯守候在袁静上班的必经路口，并把她劫持到了自己的家里。面对叶柯和其母的流泪挽留，袁静被迫说明了另有所爱，并打算结婚的真相。
1: 你这是故意欺骗我，伤害我。你要一意孤行的话，那就别怪我叶柯无情无义。
0: 叶柯气得倒在床上大哭，袁静借机冲出了叶家。当天下午，叶柯和母亲赶到袁静家求情，但是袁静及其父母均表示没有商量的余地，此举彻底的激怒了叶柯。离开王家后，叶柯给袁静发了威胁性的微信，袁静没有往坏处想。不仅如此，他还和最好的一个女友沟通，询问叶柯会不会为他咨询短见。女友称，这个不太可能。为了防止万一，12日以后，袁静上下班均由父母接送。12日的晚间，叶柯把遭遇告诉了自己一个非常好的朋友，并表示要报复伤害他的袁静。朋友劝了一会儿，但没想到他真的会做傻事儿。当晚，叶柯把自己的 QQ 空间签名改成了"我原来是个傻子"。我不再是一个为爱而生的人。仇恨的怒火在叶柯内心急剧的燃烧，他无法解脱，失去了理智。你想和别人结婚是吗？我明天就要你的命，我要让所有玩弄男人感情的女人以你为戒。叶柯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反复地念叨着这几句话。
2: 慨叹曲折离奇的命运，讲述荆棘坎坷的人生。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上演。
0: 13日，情人节的前一天，叶柯请了假。下午，他带着一把刀去找袁静做最后的一次努力。3时许，叶柯来到了袁静的工作单位，他把袁静叫到了过道，提出两人和好的要求。袁静拒绝了他，并随即返回工作去。叶柯绝望了，他再次要求袁静出来谈话，袁静只好答应。袁静靠近后，叶柯突然拿出刀，对着他的胸部和腹部连捅了数刀，袁静当场倒地，血如泉涌。叶柯的残忍举动把当班的几十名女孩惊呆了，随后有人拨打了报警电话。眼看着所有出口均被保安堵死，叶柯行凶后没有能够逃脱，他钻进了大楼的地下车库。警方接到报案后，考虑到事发地点距鼓楼区公检法大楼仅有100余米远，为了以防万一，110指挥中心当即调集防暴警察赶到现场。此时，叶柯刚给几个最要好的朋友发完微信，见端着

微型冲锋枪的警察到来，他没再反抗，乖乖地束手就擒。袁静在送往医院的途中气绝身亡。事后尸检发现，叶珂那残忍的酒刀刀刀刺中他的要害。夏风得到袁静的死讯后，心情十分复杂。在接受警方询问时，他称自己也是受害者。直到袁静火化入土，夏风一直没有再露面。一起惊天悲剧击倒了两个原本幸福的家庭，叶珂和袁静的父母至今也无法从悲痛中解脱出来。但尽管如此，双方还在相互埋怨。爱情不是一厢情愿的事儿，如果叶珂能够稍微冷静一点，或找人倾诉一下，也许悲剧就不会上演。尽管袁静在法律上没有过错，但在感情和道德上，他是有过失的。他当断不断，而最终又采取不当的时机突然而断，这是导致悲剧的主要原因。但尽管如此，叶珂也不应置袁静于死地，他必定要为自己的一时冲动付出惨重的代价。2月25日，鼓楼区检察院以叶珂涉嫌故意杀人罪对他批准逮捕，等待他的将是法律的无情惩处。揭秘案件真相，洞察内幕细节，爱东故事会带你走进精彩的有声世界。无臂女孩开飞机。美国亚利桑那州3000米的高空上，天是那么蓝，云是那么轻，一辆轻型飞机正在自由翱翔。谁能想到这架飞机竟是一位女子用脚在驾驶呢？这位叫做杰西卡·考克斯的女子，一出生就没有双臂，但这完全不妨碍她过上正常的生活，甚至比普通人做得更好。1983年的一天，在美国亚利桑那州图森市的一家医院，一个女婴咕咕坠地。看到孩子的那一瞬间，妈妈伊冯娜伤心欲绝，因为婴儿粉嘟嘟的身体竟然只有两只腿，上半身空荡荡的，这是上帝跟他们一家人开的玩笑吗？但杰西卡天生就是个乐观的孩子，他似乎没有妈妈那么悲伤，总是张嘴先笑。由于没有双臂，他7、8个月大的时候仍不能自己翻身，但神奇的是，他竟然用脚代替手来挪动自己的身体，甚至比一般的正常孩子更早地学会了走路。因为没有双手，所以平衡感很差。最开始，杰西卡走起路来歪歪扭扭，总是不受控制地向前摔倒，他的脸上因此缝过多次针。摔多了，杰西卡也找到了好办法，在要摔倒时不要向前倒，要向两侧倒，然后顺势滚几下。在摔摔打打中长大的杰西卡，3岁时参加健身运动，5岁就能游泳，6岁时学踢踏舞，10岁开始练跆拳道，做得比普通小孩还要好。可是有些嫉妒他的小孩却用恶毒的语言嘲笑他，甚至故意把他推倒，哈哈大笑地看着他躺倒在地上努力地翻身。杰西卡14岁的时候，感觉假肢佩戴起来又沉重而且不方便，所以毅然地扔掉了假肢，决定靠自己的双脚自理生活。为了让自己的双脚保持柔韧有力，他练习用脚夹住东西，敲打键盘。经过血泪的洗礼后，他的双脚竟然变得比手还灵活，腿部肌肉强健有力又充满韧性。进入青春期的杰西卡开始爱美起来，他学会了用脚佩戴隐形眼镜不说，还会自己化妆涂面膜粉底，对他来说易如反掌，
甚至是画眼线扫眼影。

这种细致活也做得十分流畅。面对众人的赞美，杰西卡笑着说，爱美是人的天性，我没了胳膊，但不能没了朝气，我的生活必须充满阳光和美丽。到了高中，杰西卡偷偷尝试着开了一把汽车，没想到他对于机械装置非常有天赋，只要熟悉位置，很快就掌握了技巧，左脚把握方向盘，右脚控制油门和刹车，没多久他就可以顺畅地行驶上路了。当人们经过他的车窗时，往往要揉一下眼睛，因为太多人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可在杰西卡的身上，不可思议的事情还多着呢。大学毕业后，杰西卡萌生了想要开飞机驰骋天空的冲动。当杰西卡用双脚开着车来到飞机训练基地时，他坚定的表情深深打动了飞行教练雷特拉威克。他拍拍杰西卡的肩膀说，你是一个聪明而且细致的汽车驾驶员，而这两点是飞行最需要的。2008年10月10号，25岁的杰西卡成功地通过了私人飞行员驾驶考试。他可以驾驶一架轻型运动飞机抵达3000米的高空，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个只用双脚驾驶飞机的合法飞行员。在杰西卡的身上，我们看到了无穷的潜能，未来他又会带给我们怎样的惊喜和正能量呢？朋友们，今天的故事到这儿就画上了句号。欢迎您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关注爱东故事会。

现在是午时，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午休的人们放下工作，准备迎来一场短暂的松弛。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温暖的时光为你拂去半日疲惫，让胃里的满足化开成心头的舒坦。

0: 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播报精彩，
2: 生动燎原。
1: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2: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2: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3: 每一天，我们的生活都伴随着音乐的故事。想象一下，每一首歌都是充满奇迹的小宇宙，寻找那些温柔以待的声音。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有好音乐，你有故事吗？

好音乐，好心情。各位好，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是节目主播小时。今天是十一国庆长假的第一天，来问候所有的朋友啊。今天啊，有的人会踏上旅途了，奔赴山川远方了，有的人会觉得这是难得好清闲的一段时间，可以在家安静的休息几天了。那无论你现在是在路上，还是继续待在非常熟悉的城市里，愿我们的节目继续陪伴你度过惬意的心情啊。今天节目开始的时候就送给你们一首非常轻松的歌曲啊，假期快乐。

好的东西迟早会相应，就像好电影离不开好音乐，耳朵听电影，发现好电影，发现好音乐。

好，接下来是我们今天的一段电影音乐时间啊。今天的电影音乐时间，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在这个十一国庆的时候哈、上映的这样的一些电影，然后来看一看，来选择一下有哪一部是你最喜欢的哈，可以去观影一下的。首先我们来看一部非常轻松的电影啊，是这样的一部动画电影，国民顶级动画 IP 小猪佩奇啊，重磅的登陆到了大荧幕上了。全新的三维动画大电影小猪佩奇完美假期啊，也正式的定档到了10月1号全国上映。亲子动画大片儿，然后是打破了这样的一种叙事的边界，20余年的佩奇一家吧，开启了一场充满惊喜和欢笑的中国奇遇之旅啊。然后我也觉得是在这个国庆的时候，大家一部非常不错的合家欢的选择。

0: 这个十一黄金假期的时候啊，我相信很多的朋友一定会和家人和朋友一起来好好的放松一下。那我们今天耳朵听电影带大家来看呢，也是在十一期间啊，黄金周的时候来上映了这些电影，可以来选择一下。刚刚我们首先听到的是《小猪佩奇》哈这一部电影，然后我们也来看一下它的预告片啊。
1: 佩奇在哪儿呢？
2: 中国，
3: 中国，
2: 中国。
4: 这个假期，猪爷爷带我们第一次乘坐了热气球，他对天气了如指掌。
5: 今天呢，绝对会是一个超级大晴天。
4: 猪奶奶也对这次旅行充满了期待，她希望
3: 抓紧了，
4: 不要掉到大海里。恐龙先生显然有自己的计划。而乔治也认识了中国的恐龙先生，爸爸妈妈带着一飞享受了各种交通工具的乐趣。
0: 刚刚在听这个预告片的时候啊，就觉得这个声音太可爱了，是不是？小猪佩奇这部电影啊，也是十一黄金周的时候啊，很多人觉得非常不错的选择。然后我觉得它不同于常规的那种低幼的动画啊，这个电影还适合全年龄段来都可以来看一下的。你看现在家长哈是觉得重温了自己小时候的那样一种情怀，然后孩子呢也能够收获快乐成长，全家同乐啊，这个也是不二首选的一部电影。

0: 再来看一下十一黄金周的时候下一部电影啊，什么意思夫妇，是由沈春阳来导演，小沈阳、沈春阳、贾冰、于洋、李晨，还有沈佳润、张小婉，句号啊，太多太多了啊，非常的喜欢这样的一部电影，很多的一些东北的笑星了。而且这部电影我们大家看名字就可以感觉到哈，这是典型的东北喜剧的阵容，受众非常明确，主打合家欢。有没有感觉啊，其实在这样一些假期的时候啊，主打的这些电影都是合家欢类型的，而且国庆档啊特别需要一些喜剧电影来冲击一下，是不是？我觉得这个电影的定位还很准的啊。所以说这部电影呢也是很多人期待值很高的这样的一部电影哈。接下来时间我们也来听一下这部电影的预告片。
1: 你俩不是真有啥问题了吧？
2: 哎呦我天，看着有点别扭。
3: 我自己的服装，我穿着舒服，怎么了？
1: 这根本就不是我姐。
4: 对不起，这儿向您前台付。
3: 付花，

刚刚在听这个预告片的时候啊，能够想象得到哈、啊，其实这部电影在讲述的也是婚姻当中啊，中年夫妻他们遇到意外的时候闹出了一连串乌龙故事的这个剧情啊。其实我觉得现在大家很喜欢这样的一些剧情，是不是？看上去就很轻松，而且身体互换这个剧情呢，我们在很多的电影上哈、啊、都有看到过，但是觉得作为国庆的时候这样的一个喜剧片哈、啊，还是非常期待的啊。然后唯独这部电影，我可以觉得它是可以称作是纯喜剧的，非常适合这个假期的时候合家欢一起来看一下。

0: 再来看一下下一部电影啊，是《重生二》，是在10月3号的时候可以看到这部电影。这部电影呢由洪金宝来领衔主演，然后白客友情的出演啊，阿如娜、王龙正呢也参与了这部电影的拍摄。这部电影的故事背景就设定在了海外哈，然后这样的一些剧情也是非常的紧凑。它作为前作《重生》的续作哈，这样的一部续作的电影，电影在动作戏份上呢也是做了升级的。然后我们在预告片当中啊，我看到了大量的哈就格斗的这样的一些场面，车辆竞速的一些镜头啊，这个视觉的冲击力很强哈。我觉得不是很简单呢，就这样一个复仇的故事吧。重点它是刻画了普通人求助无门之后呢，奋力反抗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啊。早前我在猫眼平台上已经看到有很多的人标记想看这样的一部电影了，然后很期待这一部电影。我觉得其实你看现在国庆的时候啊，扎堆上的影片很多，那主打这样的一些很有这种动作风格类型的哈，还真的挺少的。如果说你喜欢这个类型的电影哈，可以来选择一下，也是不错的选择。我们接下来听一下这部电影的预告片吧。
1: 我们在抢救过程中发现，两个孩子可能遭受过虐待。
2: 阿哥，
3: 明天到了多少县医院？
4: 他们定期再三聚会，把孩子给这群畜生续命。
5: 我们的人被杀了，动手的是孩子的妈妈。
6: 爸爸答应你，一定会让你上来，都付出代价。

耳朵听电影啊，我们继续一起来听听啊，听听这个十一黄金假期的时候的这些电影啊，然后来选择一下哈。接下来这部电影呢是《活色生香》，是由闫妮、叶童还有倪虹洁主演的银发婚恋的喜剧电影啊，同样也是喜剧。你看我说嘛哈，是每到了假期的时候，大家很喜欢看这样的一些喜剧类型的，是不是？我们来看一下哈，这个影片呢也通过了银发群体的退休生活为切口啊，打破了这个社会哈对于老年群体的这样的一些定义。那当然这个电影我觉得它的宗旨吧也是展现了就是沉淀了之后依旧敢爱敢活的特别鲜活的这样的一个故事啊，所以说我觉得它的受众群体可能年龄会稍微偏大一点点哈。

每一年啊，不同的黄金周的时候，总会有一些热映的电影，然后热映的电影上哈，总会有一些非常经典的歌曲，对不对？那我也期待着今年国庆时候的这样几部电影哈，他们同样电影很热的时候啊，来产生这样的一些电影的陪伴的金曲啊，能够让我们在很长一段时间之后，还会想起这部电影，还会想起电影当中的这些经典的歌曲。那接下来我们来稍事休息，送上一首歌，这首歌是来自于周深在《热辣滚烫》这部电影当中带来这首好治愈的一首歌曲哈，《小美满》送给你们。

0: 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1: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0: 你在哪座城市留下过怎样的故事，又怎样轻轻地说声再见？那些回忆，总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
1: 曾想要一个人去很远方，看一看雅鲁藏布江。
0: 民谣在路上。

接下来时间是我们今天的民谣在路上，今天的民谣在路上哈，我们来听一首关乎于假期，关乎于每个人想旅行的这样的一些民谣歌曲哈，非常的舒服。我觉得假期、民谣、旅行这几个字放在一起是非常舒服的，对不对？我们现在听到这首歌呢，是来自一首《旅行的意义》这样的一首民谣曲风的歌曲啊。然后在每个假期到来的时候，很多人都想翻山越岭，去往一座又一座很陌生的城市哈。但那个时候有没有想，你到底去那个城市想要干什么呢？那我觉得这首歌呢，歌手也用他非常细腻的歌声探讨了旅行的意义。旅行我觉得不应该仅仅是打卡景点，然后拍摄这样的一些照片，在路上你遇到的这些人，还有你经历的旅行当中的这些事儿哈，我觉得这些短暂的美好都

旅行的意义送给你们，我们今天的第一首民谣曲风的歌曲啊。刚刚听这首歌曲的时候，那个心里边马上有那种蠢蠢欲动的感觉了，很想出去走一走的感觉哈。但是我觉得其实每次旅行呢不全是赶路，很多人就会选择你可以慢下来，去一个很近的小镇，然后去乡野吹一吹特别温暖的风，因为我觉得现在风还不是很冷，所以说那个时候风吹到脸上的时候你会觉得很舒服哈，在这样一个月份的时候。然后我们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呢，就是来自于郁可唯带来的一首去有风的地方。这首歌曲哈，我觉得是自带治愈了那种什么感觉呢，田园气息的感觉，你可以褪去喧嚣，安抚一下疲惫。现在生活节奏很快，我们都需要一场慢旅行。有没有感觉哈？现在看一些综艺节目的时候，很多人也喜欢看这样一些慢的综艺节目，因为觉得很慢，然后节奏很慢的时候会让你觉得很舒服。因为白天的时候哈，这节奏是不是太快了？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也是需要一场慢旅行的，不必那种行色匆匆的感觉。你可以在阳光、微风、草木之间放下所有的压力。我觉得旅行真的不必走很远很远哈，感受一下当下，然后有时候寻一处有风的地方来安放一下你自己。

去有风的地方啊，郁可唯的这一首歌曲《民谣在路上》，今天我们听的都是好舒服的哈，关乎于每个假日，关乎于每一场旅行的这样的一些心情的民谣歌曲啊，有风，有山野，也有长路漫漫。然后我觉得在每一次很漫长的旅途当中，你总会有一些感悟哈。接下来我们要听一首歌曲啊，朴树的一首非常经典的老歌《平凡之路》。我曾经很喜欢这首歌的一段歌词吧，就是那首很经典的，我曾经跨过山和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这首歌的这段歌词很喜欢。长假出行的时候，我们可以穿过人海，奔赴山川，可是你们有的时候有那个感觉吗？走了很远，然后那个时候你才会突然觉得，哇，我看过这么多的风景之后，最珍贵的就是我的内心了。我内心收揽了这些风景之后，我会觉得很舒服很平静。然后我之前有一位好友哈，他就很喜欢这首歌曲，所以说他在每一次他自驾游的时候都会循环的来去播放这样的一首歌曲哈。他说他就像是一位老朋友一样哈，可以陪我走过每一段就是开车的时候特别漫长的公路的那个感觉哈。我觉得就像是我们刚刚说的这一段一样好，那旅行我们看过了繁华之后，最终呢还是要看你的内心的，你的内心会觉得可能生活当中啊回过头来再看的时候，很平凡的这些东西也是一

平凡之路这首歌继续送给你们哈。我们现在感觉是真的在跟着这些好听的音乐去旅行一般啊，戴上耳机跟着旋律一起去看看山川湖海哈，感受一下每次旅行的时候其实在路上的那种自由的感觉还真的是太好了。好，我们正在进行的是今天的民谣在路上，我们也希望每一个假日的时候在路上的时候你有这些好音乐的陪伴。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听一首歌曲啊，这首歌曲呢是周迅的一首歌曲看海，看看是不是很全面。接下来我们可以随着音乐来去看一看大海哈，因为我觉得其实有一些假期的时候很多人他的目的地就是大海啊，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个地方，然后他觉得那个地方可能可以更加的放松一些，有时候呢他觉得不需要奔赴很多的名山大川哈，就想安静的坐在海边听听浪声，然后那个感觉还真的也挺好的哈。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就来听周迅的这一首歌曲哈，这一首看海。山海辽阔，在每一次旅途当中吧，那我们都希望你能够有这些好音乐的陪伴吧。我们来听听哈，有多少人记得周迅的这一首看海。

这首歌继续的送给你们，我们继续随着音乐去旅行啊。接下来一首民谣曲风的歌曲，我们来听到是好经典的一首《江南》。我觉得很多人形容我们北方是属于那种辽阔苍茫的，那江南是什么呢？是很婉约很温柔的吧，小桥流水，然后青砖古巷的那个感觉啊。而且我觉得在金秋的时候，江南已经褪去了那个很燥热的感觉了，也是现在哈游玩的特别好的一个时节了。多年之前这一首《江南》，每次听的时候，我觉得这首歌太有诗情画意了，就是每次它的旋律想起来的时候，马上会勾勒出呢水乡独有的那种诗情的画意。有时候很忙的时候，真的你可以不必亲自的踏足，在接下来声音当中，你可以邂逅这样的一场江南旧梦。

好唯美的一首歌曲哈，这首经典的《江南》送给你们。我们今天是在这样一段民谣时间的时候哈，民谣在路上，仿佛我觉得真的我们一直在路上一样，去感受着山川美景，走过了草原，走过了江南水乡哈，看着这些唯美的景色，听着这些熟悉的旋律的时候呢，觉得一程又一程的风景哈，一站又一站的美景，真的会让我们的心情非常的好。好，来看一下哈，这段时间我们来听到的最后一首歌曲是一首《下一站天后》这首歌曲哈。我觉得这首歌曲放在今天的这段时间，它再合适不过了。这歌里唱的就是站台奔赴，还有对前路的一些期待，就像我们的每一次旅途一样，每一次停靠都是为了你要继续去下一站哈。所以我觉得每一次假期的时候呢，不管你的旅程是不是抵达到了终点，或者说你还在路上继续的前行，其实我觉得都是一次很漫长的旅行吧，所以说保持你这样一个旅行的时候的这样一个心态哈，你的下一站哈，自然有很多的美景在等待着你，但是很多人会觉得哈，你看这个假期的时间为什么会过得那么快，假期的美好时光哈，总是觉得太有限了，但是我们每个人对于远方的那种喜欢是永远不会停下来的。接下来愿你们每一个假日的时候都能够一路平安，然后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奔赴属于自己的下一站。

下一站天后这首歌送给你们，太经典的一首流行音乐了，是不是？然后这首歌呢，也是我们今天民谣在路上哈，为我们的音乐去旅行画上了句号的一首歌曲。歌声可以落幕，但是我觉得旅途是不会停的，我们永远会奔赴好下一站特别美好的地方。好，看一下今天的节目时间吧，节目的最后同样送给你们一首好美好的歌曲哈，这首歌的歌名就是小美好。今天我们听了这么多唯美的歌曲，然后也有这些美好的期许在里面，我希望在每一个假日到来的时候，所有的美好哈都会伴随我们每一个人，然后我们所见的美景哈都是那样的美好。好吧，最后把这首小美好送给你们，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一起再遇好心情。

在是未时，北京时间下午1点整。午后的阳光变得慵懒，时光在安静里悄悄流淌。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片刻的宁静为你蓄满精神，让今天后半程的脚步更从容。

0: 驶入快乐方向盘，我们全新出发。
1: 理解在这里体现，倾诉让我们开怀，
0: 让道路更畅通，让交通更安全。
2: 手握方向盘，时刻想安全。
1: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1: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4: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

0: 乐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

0: 快乐同行，
1: 一路相伴。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收听的是调频 96.2 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每天下午一点准时为您直播的快乐方向盘，我是婉彤。
1: 我是美玲。
2: 快快摇摇摆摆都是奇妙的安排，
0: 又在每天下午一点时刻啊，陪伴大家呢度过这愉快的一小时。那么此时此刻，快乐方向盘的直播已经开始了，两部热线电话6161666和6161999为听众朋友们全线开通了。大家呢有任何关于车辆方面的、道路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在这一时刻来拨打热线电话和我们讲述了。

0: 过完中秋过十一，
1: 对，
0: 真快乐。
1: 今年的确很快乐哈。
0: 嗯，是的。所以说呢，我们在这儿提醒大家啊，咱们这个十一长假期呢即将要来临了。
1: 嗯
0: 嗯，我们也是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吧，咱们呢就来聊一聊说行车的这个安全。
1: 对，
0: 你看呢，说之前呢过这个中秋节的时候，大家也出去玩了。
1: 嗯、
0: 出去玩的话呢，应该也明显感觉到车会多了。
1: 是的，
0: 嗯，那么
1: 路上的车也多哈。
0: 哎，对，那么十一假期的车一定会更多，
1: 肯定。
0: 哎，就是有很多人在中秋假期的时候没有选择出去的，都会准备在十一假期出行，
1: 差不多吧。
0: 嗯，有的可能已经做好攻略了，有的呢可能已经说这个蓄势整装待发了，是不是？
1: 就等放假了啊，
0: 就等放假了。那么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咱们就跟大家来聊一聊说秋天呢本身呢秋高气爽，在面对着咱们国庆假期的到来，我们呢就是这个包括说像咱们这个公安部啊，这个交管局给大家的一个假期出游的安全提示，
1: 嗯，
0: 也希望大家呢就是开开心心快快乐乐的过节，平平安安安安全全的出行啊。

0: 首先呢，咱们今年假期的这个十一假期啊，它可能呢，面临一部分说旅游、出行以及说呢，像探亲这种交织风险存在。
1: 对，基本上吧，每到假期，特别是这个长假哈，都会面临这样。有的时候说，哎，这个小长假我不回来了，对吧？那放了大长假，我必须要回家探探亲。可能说我不出去玩，有的呢是往外走，我们可能是往外走。但是呢，在外面的人就想往家来了，
0: 哎，对。
1: 但是啊，在路上真的是车不少，可能说在我们有的时候说，那我跑趟长春也没看到车有那么多呀。但你细品品，肯定比平时要多。但你上这种高速公路大的一些高速公路上的时候，你会发现车真的会很多啊，出游的人也会很多，这个时候就面临着我们行车的一些安全问题了。
0: 嗯，
1: 比如说有的人开得好，有的人可能开一开到那一看车多了就麻爪了，就哎就慌张了，是吧？所以说出行的时候呢，还是应该多多注意啊。嗯，我们还是应该以安全为主，这一点是最重要的。
0: 对，你就是尤其是咱们这个十一长假的时候啊，一年两项游选手呢是最多的，
1: 基本都得出来。
0: 对，有的呢不一定说一年两项选手他一直都是他开，但是呢会有什么样的可能呢？会有这种可能，就是家里面日常呢是有这个经常开车的老司机，但是呢那老司机一直开车他不也累吗？
1: 对，会
0: 倒着开，对不对？倒着开呗，这个时候两项选手就上路了。所以说呢，咱们大家也要注意啊，因为十一期间呢是我们为数不多的这一年当中假期比较长的，所以一定会很多人都出来玩。五一放五天假的时候人都不少，何况十一呢，
1: 是
0: 不是？我们一定是到哪儿都要排队，
1: 那肯定了。
0: 哎，
1: 别说这个什么景点了，是吧？
0: 对，
1: 加油你都得排队，
0: 对，干嘛都得等待。
1: 对，
0: 哎，所以说呢一定是人多的一个现象。很多人说了，哎呀真闹心呐，这么多人。如果你觉得人多，那你可以选择在十一期间不要出行，
1: 这个可以，完完全全可以。你觉得我不想出去，或者有一部分人啊，说实话，他有大把的时间。其实建议这样，我们不要赶在非得说上班族都放假的这些人群当中，我一起跟你去抢这个景点儿、那个景点儿，还有这个路上，是吧？但人家说了，说这不高速免费吗？我不出来跑一趟没占到便宜啊。
0: 对，因为我们出行的话确实是这个过路费油钱它占了一大笔嘛。
1: 对，
0: 对不
1: 对， 对，
0: 对，
1: 对，
0: 很多人觉得说，哎呀这个十一好不容易免费了，我还是出来吧，
1: 对，溜了一圈。
0: 对，但是呢我们就要面临着，就是大家都这么想，那可能说这个人多车会多，是不是？那咱们就耐心等待呗，也把这个等待当作是路上的一种风景来对待。
1: 对，就是保持心情要平静，不要等一大塞车的时候你就开始焦虑了，开始着急了啊。
0: 对，
1: 可能有很多人或不出去的，在网上就能看到又塞车了，他心里暗暗高兴。
0: 得亏我今年没出去、
1: 对对对，
0: 其实年年都不准备在十一出行，是不是？反正说实话，我很少在十一期间出去玩。虽然说呢这一年当中啊也没有几个假期，我呢也没有说太长太长的假期，也就无非就是年假呗，是不是？年假稍微时间能久一点，但是呢这个也没有去到太远。其实我就是一个想法，我就不想跟大家去挤，因为我觉得人太多了。
1: 其实真是啊，有一年我真的是赶在十一出行的时候，要你说呢什么都排队，加油也排队。从这个说家里人这样吧，说去趟北京吧，那时候都好多年前了，然后说那就去吧，真的是挺开心的，因为七天的假期嘛，那就去了。说哎高速免费，我们就赶紧跑一趟吧。跑了一趟，去的时候吧还好一点。那你说回来的时候不可能到那儿去就是不待吧，就赶快往回返，肯定是紧跟着说这样吧，玩了五天赶紧往回走吧，往回走了。往回走的时候呢，其实到我开车的时候就有习惯，车剩半箱油的时候，我就觉得好像我需要给它加满，特别跑长途。然后到时候加满了，你知道我等了多长时间吗？
0: 多长时间？
1: 小服务区没加
0: 啊，
1: 完了进个大服务区。
0: 去的大服务区，
1: 去大服务区怎么样啊？说这个大服务区呢，觉得说哎吃的也多，然后呢也可以逛一逛，大家下来就是这个溜达
0: 溜
1: 达嘛。然后说行，说溜达完了也逛完了，说这样加油吧。我等了将近一个小时。然后说实话，当时那你也得等、
0: 这么多车呀，
1: 对，就怕前面 就是我说那我要不等往前开是不是万一要是这个也这么多人或者是有没有油也不一定嘛、
0: 嗯、
1: 然后怎么办吧、
0: 嗯、
1: 等吧硬等你都已经等到这儿了你也不能说半途而废了吧
0: 是
1: 等等加油走了加油走到前面服务区我特意扫了一眼虽然没进去
0: 嗯，
1: 一发现没有进往那服务区进的，虽然小一点，但没有进的。有的时候你看在路上啊，
0: 嗯，
1: 发现说热闹是吧、
0: 嗯？
1: 放假了人多热闹，但是呢有很多不便。
0: 嗯，
1: 可能我们就没有办法去预判到下一个服务区也好，或者是下一段路是什么样。
0: 对，所以呢，我们真的这个要注意，就有的服务区呢，
1: 嗯、
0: 它也有可能容易因为导致在实习期间呢车比较多，
1: 对，
0: 然后呢导致没有油了，
1: 嗯、
0: 对不
1: 对？
0: 哎，也会有这种现象，所以呢，咱们一定要时刻的去关注。之前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去说过，咱们有这种小程序，
1: 嗯，
0: 哎，我们可以在吉林省内的话关注关注。还有人呢准备说在实习期间，因为咱们现在呢正是赏秋的好节气，
1: 对呀、啊，这个季节多好。
0: 嗯，
1: 不冷不热的哈。
0: 往这个大兴安岭、小兴安岭那头啊，这个车呢会非常非常多，
1: 应该会很多。
0: 是的、
1: 嗯，
0: 包括说像内蒙古，还有说呢，像这个国道331，
1: 对，
0: 哎，就是这一趟线呢，一定车会非常多。之前中秋节的时候呢，我就关注了一下这个流量趋势，
1: 嗯、
0: 往那头去的车就已经开始排队了。
1: 嗯，
0: 所以呢，在十一期间也一定会有很多车。我们就建议大家呢提前去预判好这样的一个路线，然后呢提前了解这样容易面临的发生的情况。
1: 对，
0: 咱们呢就是堵在路上的时候，你做好万全的应对措施和准备，包括说像如果带孩子出行的，车内放一个简易的那种折叠式儿童坐便，是不是、
1: 嗯、
0: 哎，或者是说反正我车里也放置了一个成人的那种折叠型的那种坐便。
1: 其实这个我觉得如果真的跑长途的话、
0: 嗯、
1: 我们可能说这个路程要达到5-6个小时往上的情况下，
0: 是
1: 应该有一个，
0: 是
1: 因为咱们往年可能说你今年不打算走，你往年可能说你在家看到一些有经验的人会吧、
0: 嗯、
1: 说我被堵住了，我下来要活动一堵堵2-3个小时的，有没有？有这种可能。如果真的说你内急了想上厕所，你说怎么办？
0: 是的，
1: 没有办法解决，
0: 没招嘛，是不是？
1: 就你提醒的这个真是啊，
0: 对，
1: 可能很多人不会想到这个，
0: 因为
1: 说我放点吃的吧，对吧？
0: 我之前看到过有，就是说这个当时是京哈高速、
1: 嗯，
0: 可能是由于这个事故原因、
1: 嗯，
0: 然后就堵了好久好久。然后我在网上就刷到有人说呢，现在呀，说这个他家的口子已经这个开车奔这个高速那儿去了、
1: 嗯，
0: 说为啥奔高速那儿去了呀？说棚儿困高速上，低血糖犯了、
1: 啊。
0: 所以说呢，就是这个东西，咱一定提前做好一些准备，尽量一般呢，我们保证。就是你开车上高速的时候，车里面尽量都有点吃的和水。
1: 对，尽量备一点，比如说有老人孩子，尽量带一个保温壶，带点温水、
0: 嗯、
1: 或者说你带点干粮，别说哎，我什么都不带了。有很多人这样说，我们到这个另外一个城市要享受当地的美食，
0: 嗯嗯，
1: 或者说我进服务区买点什么，但是你恰巧卡在中间了，
0: 对、嗯、
1: 服务区也没进去，美食你也没尝到，然后呢该还是挨饿，带一点吧，可能说、
0: 嗯，
1: 如果说用不到是最好的啊，
0: 对，
1: 用到了之后我们这时候不会又着急，然后可能说遇到朋友还得问也好啊，或者是求助也好啊，咱们犯不上啊、
0: 嗯、是的，就是准备这些东西吧，反正个人习惯问题。我家呢就是有人就愿意说开车啥也不拿
1: 啊，
0: 哎，吃的也不准备，
1: 我家是什么都拿，
0: 什么都得拿是吧，吃的也不准备，水都不准备，
1: 不
0: 就是
1: 不、啊、
0: 然后就上高速了。你说渴了一会儿就找服务区下服务区，
1: 有一些人
0: 啊，有些人是
1: 这
0: 种习惯、
1: 哦、对，
0: 所以说呢，但是我认为啊，如果你说仅仅只是说咱成年人朋友之间，或者是这个两口子出去玩、
1: 嗯、
0: 你这样行，你说很自在自由，
1: 年轻人哈，
0: 对，年轻人，那你要说带着孩子老人这种，尽量还是多准备点东西。
1: 对，咱们可以不用说准备很多，比如说什么非得一箱两箱都不用，
0: 嗯、
1: 就一人一瓶，比如说就5个人嘛，就5瓶水放在车里，这也不碍事儿。
0: 对，
1: 我觉得这个是应个急还是有用的啊。
0: 至少我认为咱们得保证什么呢？保证我们在出行期间的时候，我们真的要是你堵在路上的情况下，我们是有 备无患的，
1: 这个真是有备无患，
0: 对对。
1: 然后呢还有一些可能这次出游很多人会带老人和孩子，
0: 嗯，
1: 常用的老人用的一些药品我觉得应该备好，
0: 嗯，
1: 可能说什么三高人群哈要吃的一些药啊，或者是应急要用的一些药品都用，因为在路上有的时候你会发现不一定是咱们有问题，
0: 嗯，
1: 可能是突发情况之后你车晃一下闪一下，可能家里有心脏不舒服的人可能他也会说哎难受了是吧，
0: 嗯，
1: 这些东西我们都要想到，虽然说我们是高高兴兴出去的，是不是在路上我们也要平平安安呢？
0: 对，是的啊。好的，看看时间，我们这一时刻呢进入小段广告，广告过后我们继续回来。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9: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8: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9: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3: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0: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0: 乐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出
2: 发。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占，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4: 报精彩，
5: 生动燎原。
4: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5: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4: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5: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4: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6: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7: 好嘞，马上就去。
8: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7: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8: 爸爸，你真棒！
6: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8: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9: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0: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1: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10: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1: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5: 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2: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

0: 好的，我们也是一段广告过后啊，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婉彤，
1: 我是美玲。
0: 那么回来之后呢，继续跟大家来聊一聊吧，说咱们十一假期出行需要注意的一些安全事项，是吧？
1: 对。
0: 首先呢，我们这个大家一定要了解，如果说呢，我们意愿强烈，有这种长途跨省游、赏秋自驾游、网红打卡游，是不是？还有说什么红色经典游这种多元交织，旅游出行以及说返乡流叠加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公路的客运以及说旅游客运以及说像租赁包车自驾出行，这种情况将会明显增多。
1: 对，
0: 那么容易出现什么情况呢？疲劳驾驶、超速行驶以及这个超员载客，这种违法行为就容易突出起来了。
1: 对，
0: 因为车多了嘛，是不是？
1: 车多了，然后特别有的一些觉得路很近，然后超员的问题就是容易发生在短途吧，短途当中很容易出现。
0: 哎、是的，还有说呢，像这种疲劳驾驶，
1: 疲劳驾驶，对，
0: 而且现在呢，就是一般啊，我们车上反正有的呢是都会有提示的，都会有提醒的，它会通过真的是检测你的这个状态。哎，比如说你眨眼呐、或者是打哈欠啊，哎，反正中秋节的时候呢，我和家里人去了一趟吉林，然后呢，当时就是回来的时候的路上是我开的，整个回来这个路上，这车呀就提醒了我三次，说检测到我疲劳驾驶。
1: 你这个开多长时多久啊？一直开多久他提醒的？
0: 一直开两个半小时。
1: 哦，
0: 就是在这两个半小时当中，他就提醒了，一共提醒了我三次。
1: 那看来你说两个半小时他都提醒哈？
0: 对，他的这个提醒就是检测你人脸的一个，就像我说的眨眼以及说打哈欠这种动态，然后来做的这种提醒。其实我没有感觉到说我疲劳驾驶了，
1: 对、
0: 可能就是眨眼频繁了一点儿。或者是说打哈欠频繁了一点，
1: 可能有一点，
0: 哎，然后提示了我疲劳驾驶，所以建议啊，咱们这个也很重要，要去注意啊。然后同时呢，我们高速公路的这个流量啊，也容易有这种激增的风险。因为国庆假期期间呢，我们高速公路七座以下以及含七座的这个小客车都是免费通行的。
1: 对，
0: 那你预计说像之前的咱们的这个中秋节来比的情况下，很多人就上高速了呗，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哎，然后同时呢，预计啊，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冀以及成渝等重点城市，这个群众进出城高速公路呢，会迎来潮汐式的大交通流。
1: 这肯定了，因为这面也是说明城市也比较大嘛，然后那个公路上的人也比较多。
0: 对。还有说呢，像大宗货物运输，
1: 对，
0: 节日民生这个物资保障，这些货物流量也会保持这种高位趋势。
1: 咱们在休息，但是呢，可能长途车哈、大货车他们不会在休息，
0: 是，
1: 他们也时时刻刻的来往在、中途各个城市来回跑，
0: 对，
1: 所以说他们始终也不在休息，那车流量是会更多。

0: 哎呀，那有点做不到吧。
1: 反正就是这个心情吧。
0: 是，
1: 我就想快一点。
0: 是你整，如果按照120迈来计算的话，说俩小时到，你要是一个小时到，你不得开240啊？
1: 按正常的话，一个半小时或一小时40分钟差不多少是吧？
0: 嗯，其实往回能撵回来10分钟都属于说它这个路程上会有超速。
1: 但是说实话啊，在公路上现在的话，赶不了太多时间，
0: 赶不了，
1: 因为车太多了。
0: 你多对，你就
1: 120，我觉得就是正常，
0: 对，
1: 能跑起来不错
0: 了。你能跑到120都不错了，
1: 对，能跑起来就很好了。
0: 哎，就是它有可能会是这种情况，因为车多导致你跑不起来。
1: 对，
0: 你就车少的时候，如果你说我想往回撵10分钟的话，你预计怎么的？你得就是大部分时间你都得开在130或者是将近140左右，你才能撵回来10分到15分钟。所以你说我想撵个20分钟、半个小时，那得开多快呀？
1: 其实说实话，不要有这样的心情。其实这个就是急迫的心情嘛，就是我想快点到家，或者是我现在很累了，我就想快点开，快点开。不要有这种心情。如果真的说，赶得不了下一场，说我们要去哪儿玩，我觉得把计划应该往后放一放。
0: 对，然后呢，我们在节假日期间，无论是说你和朋友一起到其他城市，还是说你去你朋友的城市，或是朋友来你的城市，避免不了的就是亲朋好友相聚吃饭喝酒。哎，所以说呢，那这种情况说这个酒驾醉驾的肇事风险也容易上升了。
1: 嗯，
0: 哎，千万不要去抱以侥幸心理啊，说我喝完酒了我就这个自己开车吧，是不是？
1: 哎，其实你说这个我突然想到了哈，前两天呢和朋友们在聊天嘛，就说到这个查酒驾的一个问题。他们家亲属是头一天喝的酒，喝到晚间可能是12点多呀，反正就是喝到挺晚。然后第二天了，第二天之后呢，是临到中午的时候，他就来查酒驾的了
0: 啊。
1: 但是他认为我头一天晚间喝的，我都睡了一宿觉了，肯定没问题嘛。他说能查就查呗。当时心里啊，真的说实话，他觉得自己还挺自信的。查出来了。
0: 啊，你看
1: 喝酒了，
0: 闪了，闪灯
1: 了，那怎么办呢？没办法走这个流程吧，说你说这倒不倒霉。有的时候很多人其实这个想法啊，就是我觉得
0: 都是这么想的，
1: 都这么想，就是说你
0: 昨天喝酒告诉你今天什么事是吧，
1: 昨天晚间喝的酒它就是代谢很慢，可能没有代谢出去，然后酒精还在体内。是，我现在清醒了，你的确是清醒，但体内还是有酒精含量，一检测检测出来了。
0: 对，所以说这种情况也是容易发生的。一般来讲呢，其实抓到酒驾很少部分是那种我刚喝完酒我就开车我就给逮着了，大多数是像美玲说的这种，就是喝完之后啊，可能前一天喝了很晚，第二天呢早上起的又早，或者是说呢这个我的身体属于那种代谢酒精比较慢的，哎，这一上路哎就凑巧不巧。
1: 其实一说这个还想到啊，其实身边朋友聊天这个事儿，还有你说这个是他是被迫查酒驾
0: 啊，
1: 我的朋友讲他的朋友是主动去吹
0: 啊，完了吹出来了，
1: 对，
0: 那可开车了吗？
1: 他开没开车，反正他只罚了，罚他了，
0: 罚他了。
1: 当时吧，其实是没想查他，就说你走吧。他说我就想试试能不能响。想了，
0: 这一看这喝多了，
1: 想了也是第二天，
0: 自己啊，第二天，
1: 对，他不是当时，他、
0: 啊、
1: 也是第二天、
0: 啊，
1: 就是已经说觉得我代谢出来了，
0: 啊、
1: 然后呢、
0: 嗯、
1: 也没事了，
0: 嗯，
1: 可能是他说那你看我这喝酒已经喝了老长时间了，是不是肯定也没事了，想了，虽然说没有那么严重，但他也想了，
0: 那达到酒驾标准了吧？
1: 对，就已经达到这个标准、
0: 哎，
1: 就喝酒的这个标准已经达到了。
0: 哎、
1: 那你说？所有人都说我们在聊天的时候，我说他也真够倒霉，他说就是嘚瑟吗？
0: 所以你看就是什么事情咱千万不要去抱有侥幸心理，因为有可能你不知道的是你的身体是什么样，对吧？
1: 对，
0: 你认为我人是清醒的、但是在你的这个呼吸当中血液当中这个酒精并没有去完全的代谢掉挥发掉，是不是？就这一点一定要注意啊。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0: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8118843759666。
2: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1: 好嘞，马上就去。
3: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1: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3: 爸爸，你真棒！
2: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3: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4: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5: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6: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5: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6: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0: 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7: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

0: 好的，我们也是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啊，咱们继续来聊说十一假期出行我们需要注意的一些安全事项。
1: 嗯，对。
0: 那么同时第四个呢，就是要关注咱们农村这个务农以及说呢务工这种集中出行的风险。
1: 嗯，
0: 因为这个秋分节气之后啊，咱们农事活动就繁忙开始了，就是什么乡镇呐、跨乡镇呐、跨县域啊这种短期的这个务农务工人员呢，就流动也会频繁一些。
1: 没事的都返回来了，给家做点农活哈。
0: 是的、嗯、像货车呀、拖拉机呀、皮卡车啊、三轮车、违法载人这种，以及说面包车超员超载这种违法行为呢，是非常容易多发的，
1: 更多了。
0: 对，也会容易导致这个群死群伤的事故。其实呢，我一直也在想这个准备找一期节目啊，咱们特别的专门的去做一期咱们这个，尤其是最近一阶段开启我们这种秋季务农务工的一个、这个怎么说呢，就是货车农用车违法载人以及说频发的这种这个交通事故的一个特别节目吧。
1: 对，其实也是给大家警示一下啊、让大家去预防一下，不要老觉得没有事儿。
0: 哎，
1: 可能这条路上不会发生什么大的危险，或者说这么多年我都是这么开过来这么走过来的。
0: 嗯，
1: 不要老抱着这种侥幸的心理啊。
0: 是的。那么今天呢咱先这个不着急啊，我们今天呢先来聊一聊说我们十一出行期间咱们要去这个注意的一些安全事项。还有其次呢，就是我们因为十一的这个时间节点卡的不好。为什么说卡的不好呢？他把说冷不冷说热不热。
1: 对，差不多吧，
0: 是吧？
1: 啊、
0: 有的时候冷热交替，忽冷忽热，对不对？
1: 白天呢很暖和，晚上呢、就是又冷了。
0: 对、你像部分地区呢，它还非常容易有这种降雨啊、团雾的这种天气，还是多发的。
1: 对，
0: 所以说呢，我们在这个冷空气交替频繁出行的时候，它有这种风险。
1: 嗯，
0: 哎，所以说呢，咱们这个也要去注意。那很多人说了，就又冷又热。你冷了开暖风，热了开冷风，或者开窗户，怎么就会有风险呢？是不是？这个还能算作风险吗？很多人会有这样的想法，其实是有的。因为冷暖空气交替如果频繁的情况下，昼夜温差是比较大的。
1: 对，
0: 那么部分地区呢有这种降雨团雾天气多发，它路面就容易湿滑，
1: 路面湿滑
0: 能见度在下雾的时候就降低了。
1: 而且还车内有的时候，因为今天早上我就发现的、有的时候你会发现车内你开外面冷，然后我们可能说那我打会暖风吧，
0: 越开越热，越开这个雾越大。
1: 对对对对、完了就有雾气，完了开始我还没搞明白，我说怎么还上雾了呢？啊，外循环没开，开的是内循环，后来把外循开。你看，有的时候你在路上走，你想不到那么多，
0: 是
1: 开了一阵之后你才发现，脑子里可能啊，我这时候可以反应过来的时候才想到，有的时候你想别的时候想不到，你可能也会，如果说真的一路这么开下去，会雾气很大，你想一想危险性是不是也更大的？
0: 对，你像我这个中秋节期间呢，出去玩的时候，因为吉林在辽源的这个西北方向，所以呢，它就是会比辽源稍微还要再凉一点
1: 啊，还凉一点。
0: 哎，因为更往北去了嘛，那就像黑龙江、尤其是我们祖国最北端漠河、
1: 对，
0: 更冷嘛，
1: 那边更冷，
0: 对不对？哎，所以说又往北去吧，它可能又会凉一些。而且吉林呢，它不是有这个松花江嘛、它整个都沿着这个松花江的话，它江边也会凉。
1: 对，
0: 然后呢，就明显你能发现，白天的时候都还好，但是稍微说太阳降落以后，落山以后，然后呢，我们晚上再开车的话，就一上车就马上就玻璃上就开始起沙气。所以呢，像这种时候，有的人说我着急走，着急走我们吹热风就不行，
1: 对，
0: 你就得吹冷风，那你不越吹越冷吗？是不是？所以呢，就是这个冷热交替的时候咱们要去注意。一方面呢，是我们开车可能说不是很方便了，一方面呢，是我们在降雾啊，有这种说冷热交替期间呢，可能说对咱们行驶在高速上也会有一定的危险。
1: 这肯定有危险，因为雾气很大的话，冷热交替就会产生雾气，在路上也会遇到。这个时候大家就是怎么说呢，打起精神来吧，然后各种灯光就要用起来，雾灯啊，是吧？
0: 对，然后呢提醒大家啊，咱们呢经常会跟大家来所说这种高速公路如何行车，如何行车，什么不要占用机车道啊等等的，是不是？其实呢，我今天啊重点跟大家来说一说，像普通的国省道、山区景区道，以及说像隧道桥梁这种天气，咱们就是这种情况遇到 道的这种路段，我们更应该如何行车。那国省道呢，其实要注意什么呢？要注意一些这个三轮车呀、
1: 嗯、对，
0: 什么非机动
1: 车
0: 呀、车
1: 嗯、
0: 摩托车呀，什么行人呐、啊、
1: 还有马车嘞，
0: 是不
1: 是，现在也都出来了，
0: 哎，对、
1: 嗯、
0: 农用车是不是，哎，所以说这个一定要去注意啊、
1: 嗯、
0: 这些我所说的车辆它上不了高速，
1: 但是在国道上能上，
0: 国道上你还经常能看得见、嗯、所以呢这个就是真的要去注意的。你像高速上我们大家主要你是防范车就好了，对不对？
1: 对。
0: 但是你在省道上国省道上，你主要要防范的还有这些车辆，包括行人，
1: 对，
0: 是不是？所以说这个就更要去集中注意力。而且呢有的这个国省道上它还是有信号灯的，
1: 嗯，
0: 哎，我们也要去按照信号灯来通行。同时呢我们如果说有穿过这种过镇路段的时候，就是村镇
1: 啊、哦、对、
0: 哎、
1: 过镇子、
0: 就是、镇子、
1: 嗯、
0: 哎，过镇路段的时候呢一定要去严格的控制好车速，然后注意好行人，不要超速，不要抢行，也不要去这个强超强汇啊。
1: 这个真的是，如果前方路况说车很慢，不要说那我就超车吧，
0: 嗯，
1: 你不知道对象来的是什么车，或者是遇到什么事儿的、
0: 哎、
1: 如果真的是因为有一些原因过不去，你卡在这儿了还更麻烦，你还回不来。
0: 对。然后同时呢像山区景区这种道路行车，咱们就一定要减速慢行，因为这个景区你不是总来，
1: 嗯，
0: 它不是你家门口那条道、
1: 嗯、
0: 对不 对,
1: 对，
0: 哎，你知道这景区咋回事，你没有总来过。如果这个景区它允许你说这种山路是可以自驾行的情况下，你一定得慢啊。
1: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反正我有去回一个景区的时候，就是真的是就塞车嘛、
0: 嗯、
1: 然后有的大聪明就来吧，那我就是这个
0: 上旁边那条道，
1: 上旁边的道、
0: 啊、
1: 其实就是两排车道，一个对向车道，一个我们前行的，走到前面之后啊，然后我们就会发现怎么样，有交警拦的，往后退吧，后面一排车都在往后倒，因为告诉你你不倒肯定过不去，就得往后倒、
0: 嗯、
1: 你说这个时候是不是浪费我们的时间了，
0: 真的。尤其是说前一阵啊，这个我不是休年假了吗、
1: 嗯、
0: 休年假呢这个带孩子出去玩了几天，还剩了几天呢，就跟家里人就把孩子送家去了、
1: 嗯、
0: 然后呢这个跟我对象我们两个人啊就去这个山西玩去了、
1: 嗯、
0: 山西呢就是山非常多，
1: 嗯，
0: 都是这个山那个山，然后呢你所想要去任何一个带山的景区呢，你几乎都要去这个经过盘山道
1: 啊、哦、对，开车的话都是盘山道，
0: 是的。因为我们两个是不熟悉这个路段，并没有说自驾去，我们是这个坐飞机去快一些嘛、
1: 嗯嗯、
0: 然后呢到了当地之后就是报团，或者是到当地呢去找那种哎他有这种就是
1: 熟悉的、
0: 当地的车、
1: 嗯、
0: 人说我拉你上山带你玩给你带讲解然后多少钱、
1: 嗯、
0: 这种啊，我说行，那咱这做这个吧。真的当你在平原地区开车开的很多，你觉得好像哎呀我开车已经挺好了，
1: 嗯，
0: 但是你去爬就是跑一回盘山道，哎呦那真的不是说咱们自己能去照亮的。
1: 其实就不是说觉得我在咱们这儿开车很好，无论什么样的技术，但是真的是因为盘山道的车、
0: 哎、
1: 我听好多人说不是一般人能开的，
0: 非常难，
1: 开的再厉害
0: 是
1: 到那儿你也不一定好使，
0: 是的，非常难开的、
1: 嗯、
0: 很危险的。所以呢当我们去自驾游，那有的景区说是这种盘山道可以让我们自己开车自驾上去的情况下，咱们就一定要去注意了啊，一定要这个慢着点来。
1: 对，
0: 你不要看别人很快啊，我也很快，你不一定有人的手法，是不是？
1: 如果觉得心里没有底的话，建议大家就不要上去啊。
0: 哎，是，这个还是很主要的啊。好的，我们看看时间，先进入小段广告，广告过后我们继续回来。
2: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占，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4: 播报精彩，
5: 生动
4: 燎原。
5: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4: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5: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4: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5: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6: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7: 好嘞，马上就去。
8: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7: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8: 爸爸，你真棒。
6: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8: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9: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0: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1: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10: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1: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4: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2: 交通与文艺相伴，

0: 守法规，
1: 懂礼让，
0: 开快乐车，
1: 行安全路，
0: 快乐方向盘，
1: 让我们一起快乐同行。
2: 拜拜都是最妙的安排。
3: 好的，我们也是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继续的跟大家来聊啊，说咱们这个十一假期出行期间呢要注意的一些安全事项。那山区这种景区的道路呢，我们也跟大家说完了是吧、嗯、有的时候呢还要去了解，因为这种道路上有的时候它也会有人，
4: 对，会有，
3: 哎、嗯、还会有这种就是这个摩托车是不是、嗯、哎咱们也得注意啊。其次呢就是隧道桥梁路段，这个呢一定要去注意观察隧道这个入口的信号灯，以及隧道内的车道灯，红灯亮的时候咱们千万不要往里进啊。驶入隧道桥梁呢要提前减速，然后按照这个限定的速度去通行是吧、
4: 嗯、
3: 到隧道里面的情况下就不要随意变道了。首先是法律法规不允许大家去随意变道，
4: 对。
3: 其次呢，当你觉得说我这条车道咋这么慢呢，你就默默的认为说行，我选错道了就完了，
4: 就
3: 是
4: 慢慢开，也急，你急不了这一会儿啊。
3: 既来之则安之、
4: 嗯、对对对
3: 是吧，哎，不要往旁边来回变道，就隧道里面来回变道的时候就很容易发生交通事故了。
4: 其实是很危险的啊，大家呢一定要禁忌，不要觉得说你上那条道上那条道。还有啊，其实我们要享受过程，堵车也是一种过程、嗯、享受一下吧啊。
3: 也不要觉得说哎呀我这隧道里面没有这个摄像头是吧、
4: 嗯、
3: 没有拍照的，反正只要是我进隧道的时候我在这条车道，我出隧道的时候我在这条车道就完事儿了是吧、
4: 嗯、其实他有的隧道里应该是有摄像头的，他会明示你不让你变道、
3: 哎、
4: 那你看他为他拿什么来确定呢，
3: 嗯，就是大家不要去总是钻空子，或者是说总是抱有这个投机取巧这种心理，
4: 对对对，
3: 哎，还是说稳稳当当的咱们在这条道上开，你真的说撞了之后你也出不去，隧道内发生事故的话那风险就很高了，
4: 而且一出罚单了你又心疼了
3: 危害还很大是吧、
4: 嗯、
3: 这是一点。然后同时呢，因为在十一期间呢我们也会有雨雾天气的到来，雨雾天气行车的话呢一定要去注意好这个降速，然后控距，然后亮尾啊，不要急刹车，不要急加速，也不要频繁变道。如果遇到暴雨大雾能见度非常低的时候呢，我们尽快的去驶入距离你最近的服务区，
4: 对，
3: 或者是到安全区域停车等待，不要去冒险继续赶路啊。遇到积水路段呢也不要去强行通过，因为你对这个路段不熟悉，你不知道它只是个小坑还是个大坑、
4: 嗯、对。还有提醒大家，就不要说随意在高速上我就停车了，我害怕了，
3: 嗯，
4: 我不敢走了，那我就停下来吧，其实更危险，一定要慢慢走，进到服务区域再停车。
3: 哎，对。然后呢我们像务工务农出行的话一定要去选择安全合规的车辆出行啊。我理解大家有的时候说这个不合规的车挤一挤人多，反正我们也就回去了、
4: 嗯、对，就是很多不就是这样、
3: 哎、我们都一个村的、嗯、
4: 对对对，
3: 是不是、嗯、哎，就是我们都熟悉，
4: 十分八分的路程，
3: 是的，以前也总坐对吧、
4: 嗯，
3: 哎，但是这种东西啊我们呢不能去保证说你每次坐都发生事故，也不能说你每次坐都不发生事故，
4: 这个无法保证，还是以安全为主，不要超载啊。
3: 对，面包车驾驶人啊一定要按照核载人数去搭载乘客，千万不要说哎呀我这个没事儿，我这个都认识啊，没有人能举报我怎么样的，大家挤一挤就一个车就回去了吧，或者是说这一个车人多点我能多挣点钱，是不是，不要有这种想法，不要有这种心理。因为啥呢，如果一旦，首先咱不说安全危险有没有，咱说真的抓到你的话要罚你的，是不是，你多挣点钱够不够罚，不够、
4: 嗯、对。
3: 其次呢咱们再来说危险，你可能说这一个拐弯，或者是说呢这个路段今天不咋好，有点泥泞、
4: 嗯、
3: 抓地力本来就不牢靠，然后呢回头在这个有点打滑，这车直接就有可能就容易翻，因为车内的这个载重不一样，
4: 对，
3: 哎，所以说这也会有这种情况啊。不要非法改装，然后呢也不要有超员的行为，同时作为说货车农用车不要违法载人，
4: 嗯，
3: 这个还是很危险的，是不是，所以说呢不多说了，咱们我不说了吗，找一期我们做一期特别节目再来仔细的聊一聊，
4: 对，
3: 这种危险到底危险在哪儿，是不是，希望大家提高安全意识。再说回来了，说我们这个假期期间呢自驾出行的车辆一定是非常多的，一定要提前的去关注好天气预报，
4: 对，多看天气，
3: 哎， 你要去的那个城市以及说你途经的这整个路段上哪个路段，哎，有没有可能下大雨下暴雨，是不是
4: 多看一看，然后你好心里有数啊，我们在行车的时候该注意什么。
3: 对，你像之前中秋节的时候呢，我们就是和家里人我们去这个吉林了嘛哈，中间就途经了一段暴雨的这个路段
4: 啊。那你看可能谁能想到呢，是吧？
3: 对，
4: 你说出发前也没有雨，可能目的地也没有雨，但中间就来雨了。
3: 对，就是暴雨的一个路段，然后当时呢就是真的下到你看不清前面的路，
4: 嗯，
3: 包括说就进了说可能500米前方吧，前方500米你也就能看到300米那样，
4: 那是能见太低了啊！
3: 哎，就是然后我们就只能酷酷打双闪这种，所以说呢，但好在就是一段也就1分钟不到吧，就过去了，
4: 嗯，
3: 所以呢咱。

0: 那么大家就这个一定要去注意啊，提前的去规划好我们的路线，我们的行程，提前的去检查好车辆的安全状况，然后一定是在出行之前确保你能得到充分的休息，如果你要开车的话，
1: 对
0: 啊，然后呢严禁疲劳驾驶，这不多说了，大家应该也都注意这个安全是自己的，是不是？
1: 是的，
0: 哎，身体健康也是自己的啊，出去玩是开心是重要，但一切都得在安全之后。
1: 是的，
0: 好的，看时间吧，今天节目到这儿就接近尾声了，在这里想提醒听众朋友们，如果您还有任何问题想要咨询反映的话，可以在我们明天直播期间当中来拨打热线电话。那今天节目就这样了，我们拜拜
1: 拜拜。
2: 忧愁的烦扰

0: 人。
1: 小豆，开车。
0: 好的，主人。
1: 小豆，打开欢乐空间。
0: 好的，主人。空间已开启。
1: 携手智能 AI 来场捧腹大笑的聚会，开启一场激情碰撞的欢乐派对，
2: 打破常规，嗨翻全场，探索与。

0: 迎关注可爱起诉节目。大家好，我是一文。
1: 大家好，我是安琪。
2: 你知不知道
3: 啥还有这事儿？
2: 你知不知道，
3: 哎呀妈，能是真的吗？
1: 哎，你不知道的事儿。

0: 提起山东，你的第一印象是什么？
1: 煎饼卷大葱哎，对吧？
0: 果然是老吃家
1: 啊！煎饼卷大葱，这个煎饼卷卷烧烤
0: 啊，也是卷肉、是吧？
1: 啊，煎饼卷卷卷万物。
0: 你看我和你想起的就不一样，
1: 怎么的呢？
0: 就提到山东，我的第一印象是孔孟之乡，梨之邦。
1: 你这一套拉踩的流程我可以送你一个字儿，真棒啊。
0: 主要是你想到的这个真的是老吃家啊。
1: 哎你别管，就是像我，就我觉得不只是我这么想，很多朋友都会这么想，一想到山东肯定都是豆蕨子豆蕨子啊，大葱，还有就是煎饼，
0: 哎，
1: 对吧？
0: 这是点这个经典的东北菜啊，
1: 是山东菜。
0: 对，当然很多人呢就是会觉得是山东是这个孔孟之乡礼仪之邦嘛，有着深厚的底蕴哈。还有人会觉得啊，山东可能是五岳之首泰山的这种雄伟壮丽的感觉，是吧、哎，山东还会给一些人呢一些网络热梗，比如说我们曾经熟知的挖掘机技术哪家强，
1: 中国山东找来翔啊。
0: 哎，其实这些都是山东，对吧？
1: 对，
0: 但是又远不止于此，在这片古老又充满活力的土地上，藏着许多令人惊奇的冷知识。哎，今天呢，就让我们一同来揭开山东的另一面，探索十二个你可能闻所未闻的有趣的事实啊！带领大家重新认识一下这个经济、文化、地理都极具特色的北方大省啊！其实很多人了解山东都是从这个泰山开始了解的，所以有的人认为说这个山东这个名儿的起源是不是由泰山之东的起源形成的呢？
1: 哎，有没有可能呢？
0: 哎，其实这是流传最广的一个误解，不是不是泰山之东的意思啊。许多人想当然就认为山东之名这个之所以这样得名，就是它位于泰山以东，然而并不是这样的。山东啊，这一地理概念当中的山实际上指的是更为雄伟的太行山脉。哎，因为在战国的时候啊，这个秦国人就称华山以东的六国地区为山东，这是山东首次作为地理名称出现的。那么在唐代的时候呢，山东啊是泛指的太行山以东的广大区域。在金朝的时候设立了山东东路和山东西路，所以这个时候山东才首次作为正式的行政区划这个有了自己的名称，而且这个名称出现了。那么在明朝的时候建立了山东省，其基本轮廓就延续至今了。因此从这个历史的这个角度来看呢，山东是指太行山以东的这个简称啊，并非是泰山啊，这是一个误区。咱再来说说这个八大菜系当中唯一的北方菜系，也是出自于山东的鲁菜。哎，说到咱们中国的饮食文化，那可以说是博大精深。
1: 你说到菜，我可精神了
0: 啊，精神了哈。
1: 原本挺困难的，一听到菜精神了。
0: 哎，实际上这八大菜系可以说是各领风骚。但是你是否注意到这份著名的榜单当中，鲁菜是唯一一个土生土长的北方菜系。而另外七个菜系，像川粤苏浙闽徽湘，是吧？哎，都是属于南方菜系。那么说到鲁菜，就得说它的历史了，郎郎的久了，
1: 郎郎郎郎，
0: 很悠久。哎，它这个雏形可以追溯到春秋时期的齐国和鲁国，是中华饮食文化的一个重要源头。它不仅呢是自成一派，更深刻影响了像东北啊、华北啊，乃至于北京的饮食风貌啊。你看，明清两代，鲁菜作为宫廷菜的主体，享有“食在中国，火在山东”的美誉。啊，所以说呢，它这个技艺手法呢也是相当的全面，尤其是以爆炒烧它哎见长啊。然后呢这口味呢也是以咸鲜为主的，讲究火候，哎，还注重吊汤 体现了北方菜系的大气端庄的风格、嗯、啊、嗯、这个鲁菜是来自于山东的啊。再来说说山东你不知道的事儿，其实这个我们中国人的菜篮子可以说就山东这个地方了啊、嗯、山东的蔬菜水果水产品的产量均长期位居全国第一呀、啊、
1: 哇，
0: 而且已经连续多年稳坐咱们中国第一农业大省的宝座了。
1: 哇，真厉害。
0: 咱们就以这个蔬菜为例啊，山东的蔬菜总产量占全国总产量的10%到12%、
1: 嗯、
0: 就啥意思呢，咱们全国人民消费每8斤的蔬菜其中就有1斤是来自于山东的
1: 啊。
0: 哎，可以说这是咱们中国的人的菜篮子了吧。
1: 确实是、
0: 哎、另外呢，像山东的寿光市素有中国蔬菜之乡这样的外号啊、
1: 嗯、
0: 它这个蔬菜的交易市场的价格指数直接能够影响到全国的蔬菜的行情。
1: 嗯，
0: 哦，厉不厉害？
1: 厉害。
0: 所以说想要吃的蔬菜价格便宜，咱得让山东这个地界哈、
1: 嗯、
0: 尤其是这个山东寿光市这个地界蔬菜啊，哎，还有这个地方啊，阳光雨露都充沛一些、
1: 嗯、
0: 均衡一些，
1: 是
0: 咱们吃的这个菜价才能够平稳一些、啊、
1: 没错、
0: 啊哎、再来说这个山东呢，它拥有咱们中国大陆最长的省级海岸线啊。
1: 嗯，
0: 提到漫长的海岸线，很多人首先会想到广东或者是福建啊，但是实际上中国大陆海岸线最长的省份就是山东啊。山东半岛是三面环海啊，它这个曲折的海岸线的总长度达到了惊人的3345公里，
1: 嗯，
0: 约占全国海岸线总长的1/6。
1: 哇，
0: 神奇吧？
1: 好神奇。
0: 哎，这漫长的而且多样的海岸线赋予了山东得天独厚的海洋资源、
1: 嗯、
0: 从黄河三角洲的淤泥质的海岸，再到胶东半岛的这种基岩港湾，再到沿海的沙滩和岛屿，所以就构成了丰富的海洋地貌。
1: 嗯，
0: 这儿呢不仅诞生了像青岛、烟台、威海、日照，这都是旅游胜地呀、啊，
1: 没错、嗯，
0: 这一系列的重要港口和旅游城市，同时也孕育了咱们中国最强大的海洋渔业。
1: 哦，
0: 蔬菜是人家的，
1: 鱼也是人家的。
0: 哎呀，啊，说到这个沿海省份的这个海岸线的长度对比啊，咱给大家说两个，带大家了解一下啊。首先，你看山东省它排第一，3345公里，排在第二的是广东啊，3300公里，然后才是福建啊，3000公里，然后是浙江省的2200公里啊、
1: 嗯。
0: 广东在海岸线这一块。啊，大哥啊，首屈一指啊。再一个呢，就是这个闯关东，大家都知道啊，那山东就是起点了啊。你像那电视剧《闯关东》是吧？大家伙儿应该很多人都看过了啊、
1: 嗯。
0: 那段波澜壮阔的人口迁徙，简直是家喻户晓，是吧？
1: 特别经典的一个电视剧作、啊。
0: 哎，而在这场中国近代史上最大的人口移动当中，山东绝对是主力军。从清朝末年到民国时期啊，以数以千万计的山东农民为了生计，冒着巨大的风险、
1: 嗯、
0: 跨过了山海关，前往了广袤的东北大地谋生啊、
1: 嗯、
0: 其实咱东北的这些个就是可以说往上数三辈儿啊，都有可能和这个山东哎联系点儿，是吧？有点关系。你比如说我姥爷的父亲就是闯关东那时候过来的。
1: 嗯，
0: 哎，所以说你说祖籍的话，可能是家家户户
1: 有很多，就有可能是山东的了，是吧？
0: 哎，对，都和山东就是能够沾点边儿哈。
1: 对对对。
0: 据统计啊，在整个闯关东的这个浪潮当中，山东籍的移民占据了绝大多数，大约是700万至800万人。
1: 嗯，
0: 他们不仅深刻的可以说改变了东北的人口结构，
1: 嗯，
0: 更将齐鲁文化啊，还有农耕技术以及生活习俗带到了这个白山黑水之间啊。
1: 嗯，
0: 你比如说，如今东北地区许多人的口音、饮食习惯，就比如说煎饼卷大葱，
1: 对、嗯，
0: 是吧？
1: 嗯、
0: 吃大葱蘸大酱，
1: 是，
0: 这都能找到山东人的影子。
1: 嗯嗯嗯。
0: 再一个呢，咱再来说一个大家不知道的有关于山东的知识啊，就是世界足球的起源是在山东临淄。
1: 足球啊，
0: 哎，你是现在咱提起足球那是风靡全球，
1: 对
0: 吧？对
1: 啊，
0: 很少人有人知道这项运动最早的雏形就是蹴鞠，它是起源于2300多年前的山东。
1: 那很多的影视剧当中，在咱们古代，比如说在皇宫里面，都有什么蹴鞠比赛啥的。
0: 对，都提到了蹴鞠，但是没提到它的起源。
1: 是、
0: 啊、你像古代齐国的都城就是临淄啊，就是现在的山东省的淄博市临淄区，就是这个地方、
1: 哦，
0: 这个是古代齐国的都城啊、
1: 嗯嗯，
0: 被公认为是世界足球的发源地。史书里边，像《战国策》和《史记》当中都明确记载了当时临淄城内蹴鞠活动的盛况，
1: 嗯，
0: 而且2004年国际足联的时任主席也在北京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正式宣布足球起源于中国，而且山东啊淄博临淄是世界足球的起源地。
1: 我的天哪，
0: 你别看足球这一块啊，就是那个他们都挺厉害
1: 啊，
0: 但最早的这个玩法可是咱中国人的，
1: 是老祖宗是咱中国的。
0: 哎，然后再来说这个世界上最早的官办大学啊、嗯、叫做稷下学宫，也是来自于咱们山东啊、嗯、提到古代这个学术中心，人们往往会想到古希腊的柏拉图学院啊、
1: 嗯、
0: 然而在更早的东方，就在山东大地上曾经也有过一个辉煌的学术圣殿，叫做稷下学宫啊。它呢是由战国时期的齐国创办啊，也是在这个都城临淄的啊、
1: 嗯、
0: 你说临淄这地方是蹴鞠的起源地是不是啊、
1: 嗯、
0: 哎，足球起源地，同时它也是世界上最早的官办大学，
1: 是
0: 它是世界上第一所由官方举办私家主持的特殊形式的大学。
1: 嗯，
0: 这个稷下学宫存在大概是150年左右啊，可以说它呢是当时中国的思想啊、学术啊还有文化中心。它呢以其开放和包容的学术氛围著称，许多就是它在这个学校内呢允许不同学派的学者在此自由言论啊，
1: 嗯嗯，
0: 你在这可以辩论是吧，
1: 老科、
0: 哎、然后可以在这块著书啊，
1: 著书，
0: 哎，真正做到了百家争鸣。你像孟子、荀子、周衍等一代思想家都曾经在这儿讲学
1: 哦，
0: 或者是游学过，
1: 嗯，
0: 所以说可以说稷下学宫不仅是齐国强盛文化的标志，也更是咱们中国古代思想文化黄金时代的一个璀璨的明珠啊。
1: 嗯，
0: 再有呢，就是来说说这个山东的青岛啊，可以说青岛呢，可能是大家伙儿近些年来都比较喜欢去的一个地方，是吧？
1: 嗯嗯、
0: 哎，但是青岛其实在近代以前啊。它只是一个小渔村，
1: 哦，
0: 哎，如今的青岛可以，你看它这个口碑可以说是国际化了啊。
1: 嗯，
0: 比如说它的港口非常的美丽，是吧？
1: 嗯，
0: 哎，它这海滨风光啥的也非常的美丽，还有享誉世界的啤酒，
1: 嗯，
0: 也非常的好喝。
1: 啤酒哇，一下来兴致了，
0: 哎，成为了山东乃至于中国最耀眼的城市之一啊。
1: 嗯、
0: 它的经济总长量就是总量，它可以是长期领跑全省的啊。
1: 嗯，
0: 哎，就是来这旅游的人特别特别的多，哎，
1: 嗯、
0: 可以说这个很多人都误认为青岛自古以来就是山东的核心之一呢。
1: 嗯，
0: 其实不是，在清朝末年之前，青岛只是一个名为骄傲的小渔村。
1: 嗯。
0: 骄傲这个名字起的真的是太骄傲了，
1: 也没毛病。
0: 哎，他的这个崛起呢是始于1897年德国的租界、
1: 嗯、
0: 德国人呢在这个地方呢进行了大规模的城市

0: 建设啊，也奠定了青岛现代的这个城市格局。著名的德式建筑和青岛啤酒厂都是诞生于那个时期的啊。事实上，山东的政治文化中心长期是位于内陆的，你比如说古代的临淄啊，还有是吧，以及明清以来的这个省会济南。
1: 济南，
0: 哎，所以说青岛的辉煌是一部相对年轻的近代史，以前它只是个小渔村啊。再来说说这个山东的泰山吧。泰山的伟大，实际上泰山啊，五岳之首的泰山在咱们中国文化当中拥有着至高无上的地位。但如果单论海拔高度的话，泰山不是很出众。
1: 但是我跟你讲，好多人爬完泰山了以后，有人说泰山有一个魔咒
0: 啊。什么魔咒？
1: 就是情侣啊，如果你要一起去爬泰山的话
0: 啊，
1: 如果要是说你们两个是正缘
0: 啊，
1: 就爬泰山，你们两个以后就能更加坚定你们两个之间的感情。
0: 哇！
1: 如果你们两个不是正缘
0: 啊，
1: 爬完泰山了以后，可能就会引发一些争吵。
0: 哎呦我天哪！
1: 啊，网上有这样的一个谣传啊。哎，所以说，如果要是你有这个正缘，或者说你想确定这个男人是不是你的正缘，
0: 对，试试哈。
1: 哎，你就带着他，你就去爬泰山。
0: 当然这个没有啥科学依据啊，
1: 当然是一点都没有了。
0: 哎，这就是为泰山增添了一个神秘的面纱。
1: 是，
0: 听起来有点这个有意思哈。
1: 哎，有点像招揽你来的意思。
0: 哎，泰山呢，实际上它的海拔不是很出众，它主峰的这个海拔呢是1545米。
1: 是，
0: 你看与西部众多动辄4000-5000米的高山相比，是不是显得有些娇俏？
1: 对，
0: 是吧？但是泰山的伟大，它完全在于其无可比拟的文化和政治象征意义。你看，自秦始皇开始，先后有13位帝王都亲临了泰山。
1: 我的，就是皇上就都愿意爬这儿。
0: 哎，
1: 皇上爬完我也要爬，不行，我也得去。
0: 你找正缘不？
1: 我不找正缘，我自己爬去。啊，我怕万一要是这人我相中，但他不是我正缘了，爬完以后分了我多上火呀！
0: 哎呀，你看13位帝王都亲临泰山，而且在这里边举行了封禅大典，
1: 封禅大典
0: 啊，还有这个祭天仪式
1: 啊，这么个封禅，
0: 以昭告天下其传统的就是他的这个统治的合法性啊。所以说无数的文人墨客都在这儿呢留下了篇章。杜甫的非常经典的千古绝唱会当凌绝顶，
1: 一览众山小啊。
0: 哎，所以泰山呢，它已经不是用高度去衡量，它早已超过了它的自然属性，成为了咱们中华民族精神和国家统一的这种象征啊。再来说说这个山东，其实它是一个科技大省，不知道有没有人了解啊。就山东给人的这个传统印象往往是这种传统啊，稳重，是吧？似乎与高科技不太沾边儿。但实际上山东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科技和工业强省。其实在许多尖端领域它都拥有着举足轻重的这样的地位啊。具体而言呢，山东是全国唯一一个拥有41个工业大类的这个省份啊。特别是在海洋科技领域，山东集中了咱们全国超过一半的海洋科研机构和人才。你像青岛海洋科学与这个技术试点国家实验室是中国海洋领域的航母啊。
1: 是的，而且青岛的这个海鲜啊，
0: 海鲜，
1: 青岛的
0: 非得和吃就非得和吃的就沾上边儿，是吧？咱说的是科技大省，你研究的是螃蟹多大？
1: 虾也好吃。
0: 行，
1: 这个青岛啤酒也非常不错。
0: 哎，
1: 我现在满脑子瓜里边转的全都是山东的一些特色美食
0: 啊。
1: 山东的啤酒，什么生啤呀，什么熟啤呀，他们那边直接拿塑料袋接，是吧？哎，然后非常的有特色。主要山东他那塑料袋接的啤酒，
0: 是吗？那你就直接去青岛看看，是不是？
1: 很想去，
0: 很想去，
1: 很想去啊！
0: 再来说山东呢，拥有咱们中国最密集的路网啊。山东的高速公路，它这个网络密度啊，长期是位居于咱们全国前列的，甚至就是在截止到近年，山东的高速公路通车里程已经突破了8000公里，实现了这种县县通高速的目标，县县都有高速啊！哎呦我天哪！ 这就相对你就是对于一个地形复杂人口比较密的这个省份来说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啊。
1: 嗯，
0: 连一个县里边都有高速，你就想想、
1: 嗯、
0: 而且除了高速公路呢，山东在港口和桥梁建设上也同样堪称是基建狂魔、
1: 嗯、
0: 啊，山东你像这个青岛港是世界级的亿吨的大港，对吧、
1: 嗯、
0: 它这个自动化的码头的效率更是全球领先，哎，还连接着青岛与黄岛的胶州海，这个胶州湾跨海大桥、
1: 嗯、
0: 曾经是世界上最长的跨海大桥、
1: 嗯、
0: 但是虽然是曾经但是也够长的了啊，
1: 是，
0: 所以它这个密集高效的交通网络也为山东的经济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动脉支撑，也让比如说好客山东的欢迎之门是吧，也是四通八达啊、
1: 嗯、
0: 最后带领大家了解一个山东的知识，我觉得特别的神奇。
1: 怎么的呢？
0: 就是咱们中国最年轻的陆地在这里生长着，你知道这个山东的土地是可以生长的，
1: 这陆地生长，嗯，
0: 对，
1: 这两个词放在一起，
0: 它的面积是可以变大的。
1: 不是，这两个词放在一起怎么这么怪异啊？
0: 很怪是吧、
1: 嗯？
0: 你看山东的最北端是黄河入海口，
1: 嗯，
0: 坐落着咱们中国最年轻的土地，叫做黄河三角洲。
1: 嗯，
0: 哎，黄河呢作为世界上含沙量最高的河流之一，每年它会携带数十亿吨的泥沙奔腾入海，
1: 嗯，
0: 而这些泥沙呢在入海口的这个地方就会不断的沉积，所以它以惊人的速度去塑造着新的陆地。
1: 哦，
0: 在就是不停的在长陆地，你明白吗？就沙子到这积堆，结完了之后，咔，这地方变成陆地了、
1: 啊，
0: 然后这个口再往下延、
1: 嗯。
0: 据测算啊，这黄河三角洲平均每年能向渤海推进约2到3公里啊。
1: 我天哪，那慢慢是不是它就越长越大了？
0: 对呀、啊，所以说我们说中国最年轻的陆地在这里生长着，
1: 中国的国土还在不断的变大，
0: 每年新增的陆地面积可达30平方公里左右、
1: 嗯，
0: 这就意味着你今天看到的海岸线的地图和几十年前相比，已经发生了海这个显著的变化了。
1: 嗯，
0: 这片年轻而且充满生机的湿地，也成为了鸟类迁徙的重要驿站和珍贵的自然保护区。
1: 太好了。
0: 这就是带领大家了解的山东的12个你不一定知道的事儿。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山东溜达溜达。
1: 想去，而且主要是被他那些什么吃的、喝的、玩的、什么陆地的、什么鸟什么，
0: 哎，
1: 吸引了，
0: 吸引了是吧？
1: 吸引了。
0: 带着这些好奇心，带着这些你不知道的冷知识，咱们再踏进山东去旅游一番，可能是别样的滋味吧。

0: 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占，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3: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

0: 有很多地方啊，我觉得都值得我们去浏览一番啊。除了你刚才说的这个山东以外，是不是？
1: 嗯，
0: 咱们还有很多的地方大家可以去溜溜的，比如说接下来我给大家介绍的安徽省这个地方啊。
1: 好，
0: 哎，像咱们很多有的时候看到有一些这个小车啊，后边挂着车牌号，后边写的什么皖 A 啊、皖 B、皖 C、皖 D 啥的。所谓的这个皖，就是咱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这个安徽啊，它是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省级行政区，省会呢是在合肥啊。那么安徽省啊，这个下辖呢是16个省辖市啊，45个市辖区，9个县级市，50个县啊。那么安徽省它的总面积在14.01万平方公里，常住人口呢在6100万人左右啊。那么接下来给大家介绍介绍这个安徽，有很多你不知道的冷知识啊。
1: 好嘞，
0: 哎，那么安徽省的名字呢，它取自于安庆和徽州的首个字啊，安和徽嘛，然后组成安徽这一个词儿啊。
1: 嗯，
0: 那么安徽简称是皖啊，它来自于春秋时期长江北岸安庆一带出现过一个叫古皖国的这样的一个地方。
1: 哇
0: 啊，
1: 什么国？
0: 古皖国，
1: 没听过。
0: 我也没听过啊，但因为是在春秋时期，咱没听过也正常。
1: 嗯，是，
0: 哎，所以说他就以后呢，他就是这个，比如说就是简称为是皖了啊。那么合肥到南京的距离比杭州到上海的距离还要近啊。那么咱们再给大家介绍一下，其实世界上第一台仿生洗衣机，世界上第一台 DVD 都诞生于合肥。啊，安徽合肥这里。
1: DVD
0: 对，就咱
1: DVD 是什么来着？
0: 就那个
1: 那个叫 CD 也听歌的，
0: 对，就是放 CD 的那个就叫 DVD。
1: 放 CD 机不就是圆的这种吗？
0: 对呀、啊、
1: ，DVD 是那种长方形盒的，会放那种像卡带那个，是不是叫 DVD 啊？
0: 对，还有那种可以放光盘的。就是它既可以放卡带、
1: 啊、
0: 也可以放光盘，
1: 就老一点的是放那种带状的，
0: 对对对对对，
1: 以前看个什么电视剧啊啥都得去租那个
0: 录像带，
1: 录像带，
0: 对对对，
1: 哎，然后后来呢就是演变成光盘了，
0: 光盘
1: 啊。这 DVD 是在合肥出来的啊、哎、
0: 是中国这个、世界第一台 DVD、啊、
1: 我的天哪，
0: 哎，诞生于在合肥啊、
1: 嗯、
0: 还是非常厉害的啊。
1: 是，
0: 那么中国第一台微型计算机啊，中国第一台窗式空调也诞生于合肥。
1: 哇，这科技含量挺高啊。
0: 是的啊。那么在这个2010年的1月23号呢，我国国内第一条纯电动车公交线路示范运营线也是在合肥去投入运营的，包括全球首颗量子科学实验卫星墨子也是诞生于合肥。
1: 哇，
0: 非常令人骄傲啊。
1: 是，
0: 哎，那么合肥呢也是我国唯一怀拥五大淡水湖的省会城市。淡水湖多了，也就说明它那边的鱼虾还是非常之多的，对吧？吃的还是挺多的。包括呢，就是之前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过的一位非常有名的探案神人，叫做包拯
1: 啊，
0: 他的家乡也是在合肥。
1: 我的天哪！
0: 啊，所以合肥是包拯的故乡啊。那么合肥呢，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的水平在全国是仅次于北京的。啊，所以说它这里边的就是这个科学水平还是相当之高的啊。
1: 嗯，
0: 而且合肥呢是我国大学这个大型科学装置数量最多的城市，并且合肥还被称之为是淡水龙虾之都，是我国主要的龙虾人工繁育和养殖基地。
1: 多养点呗，把龙虾价格打下来。
0: 哎呦，真的啊，这是咱们这个，哎呀，咽口水了。啊，咱也不知道是为什么突然就咽口水了，一想起龙虾了，我在想，如果要是再吃着合肥的龙虾，再配上你这个青岛的啤酒，
1: 这个跨度有点大，
0: 但是这个组合肯定是非常的妙啊。
1: 哎，是，
0: 哎，那么这个总面积达到5357平方米的安徽省广电新中心是我国最大也是亚洲最大的演播厅啊。
1: 哇，
0: 啊，真的很想去啊。这包括我这边现在是有图片，你看这个大楼也是非常的漂亮，非常的

0: 大饭吃高，
1: 有点向往啊。
0: 对，特别向往啊。但是我还是爱我的岗位，我的工作的。不知道领导现在有没有听节目、啊、
1: 就别表忠心了好吗？
0: 先表一波忠心啊。那么呢，这个南京、安庆还有蚌埠、芜湖都曾经做过安徽省的省会啊，他们都曾经做过，但是现在肯定是不一样，现在是合肥，对吧？那么那个淮南和淮北呢，并不是只隔着一条淮河，其中间呢还隔着蚌埠和亳州啊，所以说肯定不像大家所这个想象当中的这样啊。那么还有呢，就是这个明清时期啊，徽商是我国著名的三大商帮之一，这个在很多电视剧当中都有这个
1: 听过
0: 表现是吧？徽商哈、啊，做买卖做生意啥的，一般来讲
1: 特别厉害。
0: 对，是的啊。那么呢，这个马鞍山被称为中国诗歌之都，其全市有30,000多人一直在坚持诗歌创作。你看，在这样的一个神奇的城市，它不仅吃的多，喝的多啊，科技非常的发达，且呢，它对于诗歌领域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创造和远见也是非常之多的啊。
1: 嗯，
0: 那么呢，没有再给大家说一下啊，这个冷知识其中之一，就是没有所谓的安徽话，安徽省南北跨度很大，各地的风俗习惯和语言因地而异，所以说没有说所谓的就是特定的，比如说是安徽话是什么口音。啊、
1: 哦，
0: 不像是说像咱们东北啊，东北就固定的东北口音，
1: 集体这个口音，
0: 哎，对，然后还有这个上海有上海话，
1: 是
0: 啊，对吧？那安徽就它就没有一个非常固定的一个安徽话是怎么说的，
1: 就是每个市的口音都不太一样，
0: 对，都是有一定差距的，
1: 不太统一，嗯，
0: 是的啊。那么安徽省的这个萧县啊，是萧姓的发源地。啊，他呢也是我国的国画之乡，也就是说很多姓萧的可能都来自于安徽省的这个萧县的这个地方
1: 哦。
0: 啊，没想到就是还有这样的一个关系啊。那么呢，六安市金寨县呢是我国第二大将军县，其前后共有59人被授予少将或者是少将以上的军衔。
1: 嗯，
0: 啊，也就是说这里就是军人辈出，对吧？啊，军人还是比较多的啊。流行于河北的这个安徽牛肉板面呢，其实并不是安徽的小吃，
1: 就像东北的米线并不一定是东北的小吃。
0: 哎，为什么呢？因为正宗的安徽太和板面全是羊肉，几乎没有牛肉
1: 哦。
0: 啊，所以说这个咱们所谓的现在在外面吃到的一些安徽牛肉板面可能都不是特别的正宗啊。
1: 哦，
0: 哎，那么在一些城市呢所售卖的著名的天津大麻花啊，还刮了上天津了。
1: 嗯，
0: 啊，所卖著名的天津大麻花，其实95%以上都产自于这个安徽本市。
1: 嗯，
0: 也是不太正宗了。哎，那么安徽呢，除了有举世闻名的黄山，还有四大佛教名山九华山。啊，这个地方也是非常的有名啊。那么黄山呢，是世界文化和自然的双重遗产，是世界著名的地质公园，以五绝奇景和博大的徽文化可以说是远名海内外啊。喜欢爬山的朋友可以来溜达溜达，走一走，逛一逛。虽然说我不知道在这座山有没有像啊咱们刚才所说的那个这泰山，是不是这个爬完了以后可能说这个
1: 有这样的一个 小有趣的一个
0: 小
1: 传闻，小
0: 故事，对不对？就情侣爬完了以后，这个如果没分手就是正缘啥的，但我觉得锻炼锻炼身体是好的，是不是？
1: 是。
0: 哎，那么咱们再说一下啊，安徽呢有一个湖叫做巢湖啊，它是我国五大淡水湖之一。那么非常有名的草船借箭其实就发生在巢湖这里
1: 哦。
0: 啊，大家这《三国演义》当中非常有名的一个桥段，对吧？
1: 是
0: 啊，啪啪啪射箭，然后那个就是说那个没有箭了，怎么样，啪啪啪。
1: 这历史典故就不用讲了，
0: 哎、
1: 毕竟课本里边都学过。
0: 哎，好嘞。嗯、哎，那么这个安徽省安庆啊，它是我国的黄梅戏之乡啊。
1: 哦，
0: 黄梅戏呢，大家也都知道了，
1: 是
0: 京剧啊、越剧啊、评剧还有豫剧是并称为中国五大戏剧的剧种的。
1: 嗯，
0: 哎，那么安庆呢，拥有中国最早的电话。啊，最早的电话是
1: 第一部电话，
0: 对，
1: 哦，
0: 啊，包括我国国内的第一把手枪、第一台蒸汽机、哦、以及第一艘蒸汽轮船，都是这里生产制造的。
1: 这也太厉害了，
0: 是的，
1: 太有光环了，
0: 没错。那么安庆怀宁县 怀宁县江镇呢被称为是中国馒头之乡。
1: 哦
0: 啊，所以说全国很多的包子铺什么，或者是这个早餐铺啊，
1: 都在这里学习手艺。
0: 很多的老板其实都是安庆人。
1: 哦
0: 啊，是这样的啊。那么呢，包括这个安徽呢，历史名称同乡啊，包括现在很多的就是电商也会出现这样的一个词，因为同乡是我国最大的羽绒被出口生产基地。
1: 这个我还真听说过，
0: 是不是啊？
1: 嗯。
0: 你就卖什么羽绒服了羽绒被了，都说我们是来自于
1: 安徽同乡
0: 啊、安徽同乡的啊、都是这么说的啊。
1: 嗯，
0: 那么宣纸呢也是安徽省宣城市泾县的特产。
1: 嗯
0: 啊，是我国就是传统的古典书画用纸啊，大家都知道，就是这个宣纸，一般来讲学国画的人肯定是比较了解的，
1: 是的
0: 啊，或者学书法的可能就比较了解啊。那么呢，这个它的也被誉为咱们中国的国宝，对吧？宣纸啊、所以说这个学国画的人，真的就是如果要是有机会的话，可以去安徽省这样的一个宣纸的特产基地啊，我们去看一看啊。
1: 最主要是买点，估计价格不能太高，
0: 哎，没毛病啊。那么在西安时期呢，淮南王刘安发明了豆腐啊，所以说淮南八公山是豆腐之乡。
1: 哎呦，
0: 就跟你今天中午吃的是一样的。
1: 好嘞，
0: 今天中午吃的是不是就是豆腐？
1: 嗯，
0: 那么咱们今天就给大家讲到了这个豆腐之乡啊，也就是这个地方啊。那么那个再给大家说一下，就是安徽财经大学，大家都以为在安徽，是不是？
1: 是啊，
0: 但其实安徽财经大学在蚌埠
1: 啊，
0: 哎，它不在合肥啊、
1: 嗯。
0: 包括安徽理工大学在淮南，也不在合肥。安徽师范大学在芜湖，也不在合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不在北京，在合肥。
1: 漂亮。
0: 也就是说，其实他们当地的一些学府啊，高级学府还是比较多的啊。那么咱们再给大家说一下啊，就是这个曹操啊，咱们大家都说这个曹操来了，是不是啊？
1: 《
0: 三国演义》当中非常有名的一位枭雄曹操，还有华佗，他们都是安徽亳州人。啊，都是这里的人啊，这地方我看人才辈出嘛，对不对、
1: 嗯、
0: 包括就是有名的大文豪胡适、杨振宁、邓稼先，其实都是安徽人。
1: 哦
0: 啊，都是安徽人啊、
1: 嗯、
0: 那么亳州呢也被称之为是药都啊，是全国这个闻名的中药材种植基地。中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中心是我规模最大的中药材专业市场。
1: 哇
0: 啊，那我就发现这个当地还是非常非常这个有建设性的。
1: 是，
0: 你看药业，对不对、
1: 嗯、
0: 工业、
1: 嗯、
0: 包括科技、
1: 嗯、
0: 啊这个各种各样的吃的、
1: 嗯、
0: 啊，对不对，都非常非常的丰富啊、
1: 嗯、
0: 包括风景也非常好，有山有水有树林，是不是？
1: 是是是，
0: 哎，还有很多的名人也都这个是生长在这里的，
1: 历史文化底蕴也特别深厚。
0: 是的啊，所以说如果要是大家有空啊，有时间的话，我觉得大家也可以来到这个所谓的这个安徽的这个地方、
1: 嗯、
0: 啊，去体验一下当地的一个风土民情啊，尝一尝当地的小龙虾了。我现在对于这个龙虾可以说是这个非常的期待，
1: 嗯
0: 啊，特别想吃啊，包括可以逛一逛当地的一些历史博物馆啊，咱们去看一看当地的一些历史故事，包括当地肯定有一些科技馆，咱们可以去体验一下当地的一些风土民情风土。土民情，我这个嘴呀、啊、今天是咋了？老打结啊、
1: 嗯、
0: 老打结，说说话的就吐沫星子就飞出来了啊，也可能是被这个龙虾馋的、啊、
1: 有可能是，
0: 哎，所以说大家也可以体验一下当地啊，来到当地咱们去溜达溜达，看一看有什么好玩的好吃的好喝的，咱们都可以来体验一番啊。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占，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3: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

0: 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2: 好嘞，马上就去。
3: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2: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3: 爸爸，你真棒！
1: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3: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4: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5: 烧脑风暴正呼啸，线索迷雾绕啊绕，
6: 众人齐把智慧烧，
7: 别怕挑战吓一跳，
6: 嘿，
4: 来战，
6: 猜猜猜不到。

0: 猜猜猜不到，一起来玩海龟汤啊！有一个人出汤面，另外一个人呢去问题回答是与不是，共同来编造一个全新的故事。当然，此故事一定是纯属虚构的，没有雷同，也没有巧合。
1: 来吧，今天汤面是这样的啊，我先告诉你这个汤面的题目啊，叫做安静。啊、
0: 安静，
1: 哎，
0: 就是闭嘴呗。
1: 来看一下这个汤面啊，他在我耳边说了一句话，我立刻安静下来，脚步声靠近，我连呼吸都放慢了，手心里全是汗
0: 啊。
1: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我终于成功了。原来如此。我在他耳边也说了一句话，他也安静下来了。
0: 这吓人吗？
1: 不吓人啊。
0: 哎，我怎么感觉我偷摸的呢？
1: 是有一种偷感，偷感很重。
0: 对啊，我是个贼呀。
1: 不是。
0: 那为什么？
1: 是偷了心的贼吗？
0: 放心纵火犯吗？哎呦喂，你再重说一遍，这条脉太长了。
1: 他在我耳边说一句话，我立刻安静了下来。
0: 哎，他在我耳边说了一句话，我立刻安静下来。首先，先问一下，这个故事里是只有两个人吗？
1: 三个人，
0: 三个人，都是人是吧？
1: 对，
0: 有男有女，男女重要吗？
1: 都男的，
0: 都是男的。
1: 他
0: 在我耳边说了一句话，我安静了下来。好暧昧呀，
1: 一点都不暧昧。
0: 是在 KTV 吗？听不清这个，别唱歌声太大。
1: 不是。
0: 我立刻安静了下来。我们是在一个什么样的环境呢？
1: 对呀、啊，
0: 家里吗？
1: 不是，
0: 是在外边。
1: 对，
0: 公共场所吗？
1: 属于吧。
0: 野外吗？
1: 不是，
0: 不是野外，公共场所。电影院吗？
1: 不是，
0: 是我们常去的那种公共场所吗？
1: 这个，这什么叫做公共场所呢？这个是在，也是一个在一个
0: 室外
1: 环境里，但是是在外边。
0: 室外吗？
1: 确实是在外边。
0: 空旷地界？
1: 也不空旷，
0: 都是人。
1: 哎，是有，不，咱不能说都是人吧，
0: 啊，
1: 反正得有一些。
0: 是露营的吗？
1: 不是。
0: 啊，空旷地界，
1: 你可以猜一下他俩的关系。
0: 他俩是朋友吗？
1: 父子。
0: 父子，父子。
1: 对，
0: 就是爸爸告诉儿子你别说话了，
1: 他悄悄说了一句话，儿子就安静下来了。那要只要告诉他说你别说话了，他就能安静下来的话，这种，
0: 这孩子是不是年纪挺小的呀？
1: 对呀、啊、
0: 年纪很小。
1: 对，
0: 那就跟孩子说你妈来了。
1: 不是，孩子也没有那么怕妈妈。
0: 孩子谁也不怕，天不怕地不怕的。
1: 那也倒不是
0: 啊、跟孩子说
1: 非得怕个人吗？
0: 那他跟孩子说啥？肯定是拿个人吓唬这个孩子呀，或者拿个东西吓唬这孩子呀，
1: 拿一个事儿吓唬这个
0: 孩子，拿事儿吓唬这孩子。
1: 其实也不算是吓唬吧，没说这个偷感很重吧。
0: 你说告诉儿子说你别说话了，一会儿到时候发现你了。
1: 哎，对，是
0: 玩捉迷藏呢、
1: 就是不是，不是玩捉迷藏、哎，是，就是千万不能被人发现，大概是这个意思。哎，但儿子就特别听话。那什么样的情况下不能被人发现呢？
0: 玩捉迷藏呗。
1: 不是，
0: 逃票啊。
1: 是的。
0: 玩干啥？逃票啊？吃饭呢？
1: 不是。
0: 旅游。
1: 哎，是
0: 逃票。
1: 是
0: 给儿子揣挎兜了。
1: 揣挎兜
0: 放包里了，背着。
1: 没有，就正常领着。
0: 领着啊、人挤人，人非常多。然后
1: 实际上没逃票，
0: 实际没逃票。
1: 对，
0: 那为啥不让儿子说啊？他就故意不想让他儿子说话。
1: 是的
0: 啊，完了就说是别吵了，别吵了，别吵了。
1: 哎
0: 哎，逃票呢，你快点，嘘。啊哈
1: 啊，
0: 差不多了呗，
1: 差不多了啊，基本上就是这样啊。就是当我还是个小孩子的时候，爸爸带着我去坐大巴车，我十分的兴奋，又吵又闹，爸爸就偷偷告诉我说他没买我的票，如果被售票员发现的话，我就会被赶下车的。这感受到了一种做坏事的感觉啊，然后我就立马安静了下来。每当售票员从我身边走过的时候，我都会悄悄的躲进去啊，就这样紧张度过了几个小时的车程。 程，我们成功到达了目的地啊。长大之后呢，我也成家有儿子了。有一次跟父亲闲聊，提起了这次的经历，父亲才告诉我，其实当时买了票，只是为了让我安静下来，不要吵到其他人，才跟我这么说的，
0: 让我消停的。
1: 哎，原来如此啊！于是我就有了一个坏点子，在下一次带儿子出去坐高铁的时候，我也偷偷告诉了儿子同样的话，看着他严肃的小表情和握紧的小拳头，我努力地绷住了笑意。
0: 这是亲爹呀。
1: 嗯，这个海，这是一个海龟汤啊，本故事纯属虚构，没有雷同，没有巧合。

0: 子笑话让您放松。
1: 美人鱼啊，电影有没有看？
0: 风趣幽默，缓解疲劳。
2: 怎么可以死兔兔？兔兔那么可爱。
0: 千万别憋着，笑就对了。
3: 大家不要紧张，我本身呢是一个汽车维修员，这个班子呢，
0: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
3: 为什么我长得这么帅？那是要掉头发。
0: 你笑起来真好看。宅男们呢，在岁数小的时候也是比较挑的，等到到了年龄大的时候，可能才会发现当初啊自己的标准不那么高就好了。所以光棍宅男伤不起呀。咱们来看一看光棍宅男他都是怎么呼唤爱的。单身的男人就像一只流浪的狗，既向往丰衣足食的窝，又舍不得到处乱蹦的自由。单身并不难，难的是应付那些千方百计想让你结束单身的人。自己买一大瓶雪碧，把自己灌醉吧，心里想着两情若是长久时，还不结婚待何时呢？姑娘们呢，哪有那么多的白马呀，找个驴凑合得了，别等到有一天驴都被抢没了，是吧，剩一堆骡子，你说你可怎么办呢？宅男们说，五日三省吾身，我每天要思考三个问题：早上吃什么，中午吃什么，晚上吃什么。我每天都要做两件事情，一是晚上不想睡，二是早上不想起呀。外面的世界有太多的细菌，我怕一出去就会被感染。有点困，但又不太困，睡不睡呢？我经常是通过投掷硬币来决定的。如果是数字面，我就继续上网先不睡；如果是国徽面，我就玩会儿游戏先不睡觉；如果硬币立住了，我就关上电脑去刷牙然后看书先不睡觉；如果没有硬币，我就发会儿呆，想想各家各户的大姑娘小媳妇儿，然后再考虑睡不睡觉。就这么定了。

0: 两只羊结婚后，母羊老是指使公羊干活，干这个干那个，公羊就很憋屈啊，就想给母羊一个下马威，于是呢就在家门口学狼叫，准备吓唬吓唬母羊。这母羊却是一点都不害怕，用嗲嗲的声音说：
1: 狼哥哥，不要再叫了，今天真的不行，我老公在家。
0: 一只萤火虫找好朋友蜘蛛玩，它绕着蜘蛛网边边飞边放电，大声地叫。这样飞了好几个小时，蜘蛛却蜷缩在那里呆若木鸡，一动不动。这萤火虫实在是累了，就落在网上休息一下。这时蜘蛛爬过来跟他亲热地打招呼，问他什么时候来的。萤火虫急了：
1: 我都跟你放电好几个小时了，你都不理我。
0: 蜘蛛连忙道歉道：哎呦，不好意思，我是从来不接来电的，我清一色呀都是网上联系。一个乡巴佬去五金店买锯子，他说：给我一个一小时就能锯掉十棵树的锯子。嗯，老板给他看了一下一个最好的电锯模型，乡巴佬看了一眼就看上了，买了下来。一天后，乡巴佬气愤不已地找到老板说：你这是什么破垃圾锯子，我用了一天的时间才锯了一棵树，哼。老板拿过电锯想打开开关看看是不是出了什么问题，乡巴佬却疑惑地说道：
2: 哎，这是什么声音，你是怎么打的，这怎么用，哦。

0: 男朋友非常抠门，终于决定带着女朋友去吃顿饭，去一个非常豪华的西餐厅。这女朋友感慨，这男朋友真是爱自己呀，还是很舍得为自己花钱的。坐了好久，男朋友就喊服务员，
1: 哎，服务员，能不能给我把这几个菜呀热一热，我女朋友胃不好，不能吃凉的东西。
0: 先生，真的不是不给你热，主要是
1: 少废话，去把你们经理叫过来。
0: 算了算了，我们去路边摊儿吧。
1: 哎，好吧，这种破地方我们再也不要来了。
0: 临走的时候，服务员啊一把抓住了这个女朋友，
2: 小姐，这男朋友你还是赶紧踹了吧，从进门到现在他一个菜不点，非要热上一个顾客吃剩下的菜，这都抠到家了。
3: 哥哥，我在学校闯祸了，老师让我明天带我爸过去。
4: 妹子，这不合适吧，虽然说我比你大10岁，但是这跟舅舅还是有差距的呀。
3: 哥，你成熟稳重，大方得体，再适合都没有了。
4: 被他一奉承，我就乐乐呵呵答应了。第二天呢，还特意穿了件老师的衣服去。到了学校，老师一见我赶紧起身相迎，我有点受宠若惊，却听得老师道，
3: 您呢是小玲他爷爷吧，大爷大爷，来您快请坐。
0: 万圣节那天，我找一哥们儿啊去他们学校，发现他们正在举办万圣节晚会，隆重至极呀，比那国庆元旦什么的还有过之而无不及。我就好奇呀，哎，这万圣节西方的节日你们怎么这么看重啊？
4: 啊，哈哈，那个我们是理工学校，圣难过万， 你说这万圣节它能不隆重吗？嗯好吧。
5: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这任盈盈教令狐冲弹琴，后来呢任盈盈爱上了令狐冲。岳灵珊教林平之武功，后来呢他就爱上了林平之。小龙女教杨过武功，后来他爱上了杨过。老顽童教英姑武功，后来他爱上了英姑。但是宅男们想发出一句内心的呼唤，怎么没有一个教我课的女老师或者是女助教爱上我呢？我是光棍儿，我不怕呀，世上美女一大把，我是光棍儿，我不愁啊，迟早爱情到我手啊，我是光棍儿，我不苦啊，一人生活也幸福啊，我是光棍儿，我快乐呀，享受单身好时刻呀。哎，谁能用光棍敲出一曲《东风破》呢？谁能理解这首苍凉的歌呢？谁能埋怨光棍的啰啰嗦嗦呢？谁又能体会那来自光棍的寂寞呢？做男人难，做个光棍更难。哎，光棍苦啊，情人佳节无祝福，光棍甜呢，不用算计私房钱，光棍喜，晚上睡觉不怕挤，只能这么调节自己的心态了。

0: 人生在世有太多的不尽如人意，有时候就连自己都不能放过自己。就像现在，本来说好打完这一圈再去上个厕所，可是刚刚付了钱，麻将又麻好了，无奈呀，只能再憋一会儿了。爸爸爸爸，我不想上学了。
1: 为什么呢？
0: 看到那些老师我就烦。
1: 什么？那行，不上学就给你娶个媳妇儿，自己过日子。
0: 那我还是上学吧。
1: 又怎么了？
0: 看到你天天跪搓衣板，想想那媳妇儿，我更烦。
2: 儿子贪玩，写作业推三阻四。星期天上午，妈妈发现他还有一篇半命题作文，我有个什么什么没写完，就催他快点写。儿子说：
0: 妈妈，我能先玩一会儿再写这篇作文吗？不行，你要不先把这篇作文写好，我就不让你吃午饭，还要扣掉你下周的零花钱。
2: 半小时后，儿子把作文写好了，妈妈拿起一看，立马石化了。他儿子写的是：
0: 我有个后妈，不让我吃饭，还扣我零花钱。
2: 儿子问爸爸：
0: 爸爸，对门的奶奶是怎么死的呀？
1: 她呀，是被病魔折磨死的。
0: 哦，那他死后去了哪里呀？
1: 他去了西天了。
0: 哦，我知道了，他一定是去西天找孙悟空了。
1: 找孙悟空干啥？
0: 除病魔呀。

0: 填报志愿时，在写父母职业一栏时，小新呢犹豫了好久，终于写下了父亲建筑师，母亲演说家。同桌看见了，惊奇道：“哎呦，认识你这么多年，我竟然不知道你爸妈是这职业呀！
1: 你忘了吗？我爸天天打麻将，砌长城，那不就是建筑师吗？我妈天天骂我爸，没一句重复呢，那不是演说家吗？”
0: 大壮相亲无数，可大多呢由于啊他举止言谈粗鲁而告终，于是介绍人一再嘱咐你要文质彬彬。这次大壮强压本性，咬文嚼字儿。那个女人就像一本书，哎，要慢慢欣赏才能读懂。女孩呢不好意思地问，
2: 那你到现在啊读了几本书啊？
0: 嗨，这个我文凭虽然是有点低呀，但还是很喜欢读书的啊。不过呢，我也不是什么书都读，一般呢都是先打开包装，哎，你看看好不好看啊，然后呢再决定读不读。
3: 还没等说完，女孩已经起身跑没影儿了。
0: 学车的时候，轮到一妹子开车，到了一个连续急转弯下坡路段，教练提醒这妹子：“前方路标表示什么意思呀？”没想到这妹子吓得花容失色：“
4: 妈呀，前方有电呐！”
5: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
6: 做个光棍终日疲惫，一日三餐时间不对，下班回家没有约会，是独自寂寞让人崩溃呀。青春年华别太狼狈，放下不快开个派对，光棍要会自我陶醉呀。宅男们呢经常在嘚咕着这么一句话，哎，孩他娘啊，咱这辈子还有很多事儿要做呢，别耽误功夫和我捉迷藏了啊，赶紧蹦出来吧。还有的光棍呢自怨自艾，两个黄鹂鸣翠柳，我连对象都没有啊。雌雄双兔奔地走，我连对象都没有。我劝天公重抖擞，我连对象都没有。垂死病中惊坐起，我连对象都没有。路见不平一声吼啊，我连对象都没有。问君能有几多愁，唉，我连对象都没有。

0: 媳妇儿最近特别容易暴躁，说话不当，惹其怒。他披头散发在屋里折腾一个小时，不理我。我默默地为其做饭道歉呗。忽然的大吼一声，我跑到他面前，柔声细语：“哎呀，怎么了，老婆？哪里不舒服了吗？”媳妇儿是恶狠狠看着我：“你是不是又把我藏起来的方便面给偷吃了？”“
1: 嗯。”“
0: 哎，老婆，你是不是饿了？我刚刚给你煮了爱心红烧牛肉面，嘿，马上就好。”谁知他一把揪住我耳朵狂吼：“那是让你吃的吗？那是让你跪的，我找了半天就让你这么煮了。天哪，幸亏我煮了。”

广告很短，精彩稍后继续。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且美。

生活的痛，还有天真才有的执拗，光着屁股跑去巷尾，站在门口跟他犟嘴，同样的歌谣我继续在唱回，走过池塘边的浪水，只不盯着我的小灵通，没写完作业他催促的追，老爷看着他的小冰封，多年之后上面也结了灰，以为长大自己能够担着天，原来如此渺小，不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交通与文艺相伴，

0: 边，心不贪，力不占，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1: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2: 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要分类，生活变完美。今日分一分，明天每十分。
3: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4: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3: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4: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5: 关心百姓生活琐事，帮助市民解困排忧，我们就是您生活中的朋友，记者就在您身边。
6: 通俗唠法规，用心聊生活，
5: 引导办事流程，关注民生百事，
6: 记者在行动，
5: 不一样的民生节目。

0: 深入百姓生活，关注民生热点，
1: 走进千家万户，了解生活百态。
0: 我们就在您身边，记者在行动。
1: 走进百姓生活，
2: 关注民生热点。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96.2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
2: 调频99.2兆赫辽源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节目《记者在行动》。
1: 我是记者白杨，
2: 我是记者傅饶。
1: 好的，那也是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现在也开始了我们今天下午《记者在行动》节目的直播。我们的两部记者热线0437-6161-666、0437-6161-999，现在也是全线为您开通着。您可以在我们直播时间当中通过拨打记者热线的方式来和我们说一说您关注的相关的一些民生热点问题。
2: 没错，我们的线上直播平台抖音直播间呢也在同步的进行直播，大家有问题呢也可以在我们的线上平台打字来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
1: 嗯，那我们呢现在也能感觉到啊，咱们的这个丰收的季节已经到了，就是说呢秋天已经来了，所以说呢咱们的交警部门呢现在也开始了紧张的进行保秋收的一个交通安全的宣传工作了。所以我们呢也是希望啊，在咱们秋收这段时间，一个是说咱们呢农民朋友们，一个是咱们出行的时候要注意安全，同时呢在驾驶咱们的农用车呀、三轮车呀、电动车的这个时候呢，也是要注意咱们的这个像一盔一带呀，还有呢就是说农用车不要违法载人呐、酒后驾驶、无证驾驶，这些都不要来去出现啊。
2: 嗯，
1: 同时呢车辆的话呢，咱们在要使用它之前呢尽量也是检查好，不要让它带病上路，因为这段时间呢我们可能是会用到车辆的时候非常多，每天可能都要下地、或者是说还有的一些咱们的农用设备啊，所以那一定要清楚的知道你的这个农用设备可以在哪个路段上来使用，并且呢你的这个说咱们的这种农用车

0: 或者说咱们经常说所说的这种拖拉机什么的啊，
1: 嗯嗯，
0: 它可不可以载人？
1: 哎，
0: 还有的时候呢，就是我们也能看到，一到秋收的时候啊，很大丰收，这一车拉得很满。然后这个上面还坐着人，
1: 还坐着人，确实啊，
0: 对，这样
1: 坐在
0: 人坐在这个粮食堆上边，
1: 对对对，
0: 所以这样呢是非常非常危险的啊，也是提醒一下咱们的农民朋友们，也是一定要去注意这种安全啊。同时呢啊，就是说呢，我们的相关部门呢也是会在这段时间对于咱们农村会比较侧重的来去进行检查。
1: 嗯，
0: 你别说我这边忙够呛的，然后呢啊，你还得去办理一个违章处罚，你说你就犯不上了，还耽误自己干活是吧？
1: 啊，而且呢，这刚才也是说到哈，有一些危险驾驶的行为，包括说干活挺累的，可能有的人习惯喝点酒解解乏，喝完酒你再开车肯定是不行了啊。
0: 这个情况其实呢，在咱们农民朋友身边是发生的很多的，就是因为家里边也有这种，这是个就是从事农民的这样的一个职业的啊，我只能说是一个职业啊，这样的这个亲属啊，所以说作为他们来讲呢，因为一年到头的话，春种秋收的时候真的是非常累的，所以他们会选择说中午的时候回家先喝点酒，缓缓乏，睡一觉，起来再干活。你喝完酒睡完觉了起来了，你认为说我醒酒了，其实作为咱们正常的酒驾来讲要求的话，压根儿就没有达到你醒酒的这个程度。
1: 这个也跟人的酒量有关，是不是？
0: 酒量有关，再有一个就是正常酒精在人体内的一个转化的话，它也没有达到说你喝完了你中午睡一个小时起来，你这个酒精就完全消化没了呀。
1: 起来可能也是迷迷糊糊的，然后再进行工作，
0: 对，你
1: 再操作一些机器，
0: 大体力的劳作，是不是？
1: 对对对，这个时候就有一定的危险存在了啊。
0: 对，
1: 其实这喝酒的人都这样。
0: 而且还
1: 其实已经喝多了，但是往往都是我还能再喝点
0: 而且就是这个时候，很多的农民朋友呢是什么呢？起早贪黑的，他们起得很早，然后呢就是晚上的时候也是尽量往家多赶点儿。就是这个时候啊，在晚上驾驶车辆的时候，也是一定要看清楚路面。如果说你的车灯啊什么都这个有问题的话，一定要尽快的来去进行维修啊。
1: 没错。
0: 那刚刚呢就是说了咱们的这个维修的这个情况，既然说到说咱们的秋收了啊，我呢就是有这样的一个这样的是一个事例，我那天看的时候啊，我就在想这个事例呢其实跟咱们农民朋友其实还是很有关系的。就是说呢，有一些咱们的比如说出行的时候，我们开车会途经一些村屯的路段，还有的呢
1: 乡间小路
0: 也不，现在也不叫小路啊，就是
1: 有那个词儿啊，
0: 你是词儿人，现在不叫小路是吧？但是还有的时候呢，就是说可能一些养殖户啊，咱们在路上也能看得到，就正常咱们的机动车道，他们可能会放着羊啊，或者放着牛啊，可能说在这个路上他也会横穿，这种情况他也是会有的，难免就会有说机动车撞死牲畜的这种情况。
1: 嗯，
0: 那这种情况的话，有的人会想了，那撞死了我赔完钱，我拉走我吃了呗。
1: 那就得分清什么是赔偿，
0: 对，很多人都会这么想，我给完钱了这个东西它就是我的。所以就是说，一个是这个咱们要清楚，还有一个就是说牲畜到底应该归谁啊，咱们一定要了解清楚这个事情啊。案例呢就是这样的一个案例，这个甲驾驶机动车行驶在乡村的公路上，与养殖户乙饲养的黄牛发生了碰撞。这个就是黄牛啊，当时就死亡了。而且呢，同时机动车呢也出现了损坏。我也在想，如果说他这个车没坏，光牛死亡了，车不错是吧？然后事故发生之后呢，这个甲认为是乙没有看管好这牛，让牛跑到了公路上，乙呢应当承担自己本次事故造成的全部损失，而乙认为机动车撞死自己家的牛也是很大的一个损失，所以说甲应当全额赔偿。两个人的就是都有这样的一个认为对方全责的一个赔偿。
1: 其实这双方都有损失，这个损失由谁来负是吧？
0: 所以说咱先看看这个案例它的一个详解啊。首先呢，这问题一，事故的过错如何认定，损失怎么承担？结论是，过错通常可以先由咱们的交警部门出具事故认定书进行划分责任，无法查清的出具事故证明，后续双方可进行协商调解或通过诉讼等方式来进行解决。判断过错主要看两方面，第一，驾驶人有没有尽到安全驾驶义务，他有没有超速，有没有分心，有没有就是未合理避让。 还有呢，养殖户是否尽到牲畜的看管义务，是否放任牲畜进入公共道路，如果驾驶人存在超速、观察不周等过错，要承担对应的赔偿责任。如果养殖户没有妥善管控牲畜啊闯入机动车道，养殖户自身同样是存在过错的，可以减轻对方的赔偿责任。那最后按照过错比例互相赔偿驾驶人的财产损失，就是像车辆维修费还有养殖户的财产损失，活体牲畜的价值会根据各自的过错大小来承担损失。这是这样的一个，首先是怎么去认定损失，怎么认定啊。还有呢，就是如果车主的全部责任或部分责任在车主赔偿完毕后，哎，这牛应该归谁。那就像刚刚傅饶也说了，赔偿属于损失填补，不等于买卖合同，不会自动发生所有权转移。在赔偿完毕之后，黄牛最终的归属由双方协商一致来进行认定。而且这个认定啊，大家也要清楚，虽然说认定可能说是说这个乙呢他也不要了，但是也不是甲你可以拉走，你可以回家吃了的啊。这个咱们要明白啊。所以说
1: 怎么处理呢？
0: 哎，对，赔偿以后双方可以协商书面约定，按设黄牛的归属，如无约定，黄牛的所有权依旧归原养殖户乙。但无论黄牛最终归谁所有，从法律上讲，这个黄牛依法属于应当进行无害化处理的情形，就是黄牛最终归哪一方，当事人都不可以售卖以及私自剥皮剔骨食用等，应对黄牛进行无害化处理，依法以就是无法通过黄牛尸体获取合法的这个财产收益。你就是不要去想说我把牛拉走，我再杀肉了，再卖了，
1: 就地开席了是吧？
0: 对，这是不行的啊。那什么叫无害化处理呢？就是采用物理、化学等方法，处理依法应进行无害化处理的动物尸体及动物产品，消灭其所携带的病原体，消除动物尸体危害的过程。那很多人也会想了，我这牛本身也没啥事儿，它就是撞死的，也不是说病死的，是不是？那也不能有什么问题。这个啊，还真的是有明确规定的。因为呢，在牛，就是说不是牛，属于说牲畜吧，在这一类的，它发生就是属于这种挤压式的这种死亡的时候，他体内的这个血液呢，其实就已经渗入到他的这个肌肉层里面了。所以说呢，在死亡的瞬间的时候呢，就会有这样的一些这个就是细菌什么的来进行侵入。这个是我当时去特意去找这个无害化处理为什么要进行这个处理，为什么不能吃我才看到的啊。原来是这么回事。所以说呢，是不允许吃，不允许卖的。然后呢，还有问题就是什么呢啊？假设车主赔偿以后，这黄牛最终归车主所有，那么这个以后是不是谁都可以随便将他人的家禽撞死，然后赔偿带走？是不是就有人会这么想？是不是这不就等于可以强制买卖了吗？但是结论呢，不是这样的。如果是故意撞死，则会涉及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严重的会涉嫌故意毁坏财物罪，并非只简单的民事赔偿了事啊。
1: 想的还挺多。
0: 哎，对，普通的交通事故呢，主观为过失，仅是民事赔偿，不涉及刑事犯罪。如果主观上故意驾车撞击牲畜，还有主动追求牲畜死亡的结果，造成他人财产损失的，可以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59条给予治安处罚。情节严重，造成较大财产损失，达到刑事立案标准的，则会涉嫌故意毁坏财物罪，除承担全部民事赔偿之外，还要承担刑事处罚。就是说可能几个人挺好，挺开心的，周末啥的没事开车上农村去玩去，是吧？
1: 看着一头牛，
0: 你不也不用非得牛，你要这可大道可大道
1: 就想吃牛肉，
0: 那你这个牛肉价有点高，你怎么一头牛的话也都上万呢？
1: 就想要这头牛。
0: 那你就是人家在那儿待挺好的，你开车非得撞过去，这牛都已经逃了，你在开车还追，
1: 这就是主观故意啊。
0: 对，这个的话就是不仅是说你得是给人家民事赔偿，你还得承担刑事责任啊。
1: 对对对啊，这个意图太明显了。
0: 对，所以呢一定要记住了，就是说我刚才所说的这几点啊，咱们不要觉得说我在道上我撞着个啥我就可以说拿走。因为呢，就像我刚才所说的，病死的牲畜和病害畜禽产品无害化处理管理办法第3条当中有这样的要求，下列畜禽和畜禽产品应当进行无害化处理。 因自然灾害、应急反应、物理挤压等因素死亡的。你就像说车撞的，它就属于物理挤压。所以就是这个的话一定要记住。还有一种情况，我当天也是去查的时候也看了，还有一种情况也叫物理挤压，比如说这个牛或者是这个羊上山了，然后因为什么惊吓呀，从山上掉下来
1: 摔
0: 死了，这个也属于物理挤压。
1: 哦，也是这种情况。
0: 哎，对，所以像这样的这种情况的话，这个肉都是不能吃的。所以就是有的时候可能是说我们在很多人的认知当中啊，这个事情那合理啊，那你看是我给他牛我不故意撞死了，那他说这个牛两三万我也赔他两三万了，你钱我都给了，那我就拿走呗，是吧？这个
1: 对呀，我钱都花了
0: 啊，你这个是赔偿人家损失的，本身来讲人家是个活的，你要知道人家活着可能会创造更多的价值，咱就想他要是说母牛的话，那人家下小牛，人家可能还会有更多的价值，那就不是你这两万的事儿了。
1: 是。
0: 所以就是一定要分清楚什么是你该做的，什么是你不该做的，是不是？
1: 哎，确实啊，这个往往是我们有一种思维惯性啊，就是说我花钱了，这个东西就应该是我的啊。其实也得分情况啊。
0: 对。
1: 交易是交易，不赔偿是赔偿啊。
0: 但是我觉得啊，就是说一般的，就是好像撞死牛的这种情况并不是特别多。
1: 哎，其实就是作为司机来说，特别走在这种乡间小道啊，都是非常小心的。
0: 有很多的时候，不是好像可能撞到鸡的时候会多一点。
1: 对，就怕从旁边这个道边窜出来，这是各种这个家禽呐，或者说像你说的这种牲畜啊。包括人也是一样啊，因为有很多的这个道路啊，可能说我们在开车过程当中，有的地方亮化做的并不是那么好
0: 啊，对，
1: 哎，包括说可能说有一些村镇可能建的比较不错，但是往往有一些这个刚刚离开村镇的地方，还有一些牲畜在，有一些家禽在。但这时候，哎，可能我们驾驶过程当中就得更加的小心，可能就会有一些这个动物啊跑到这个路上啊。
0: 这很正常的，你包括说我们，你也是会到农村去的时候，你也看到很多人家的，像这个什么狗啊，还有说这个鸡呀、
1: 鸡鸭
0: 鹅呀、
1: 这比较常见的。
0: 牛的话吧，可能人家会拴着，
1: 对对对，
0: 除非说放的时候。羊的话一般也都在圈里，羊的话好像除了要放的话，很少能够在路上能够去看到。但是这些家禽，在农村你真的是可以随处可见的。
1: 对对对啊，这个司机来说都是很小心的，谁也不想这出这么一起交通事故啊。
0: 因为你无论是撞的是什么啊，它都是一个生命，反正我觉得作为司机来讲的话也都很敬畏生命，是不是？
1: 确实，
0: 你要是说
1: 不管是不是司机都一样，
0: 对，就是你开车你撞上了，哪怕说是你可能咱们在高速上，我觉得高速上可能会发生一些鸟啊这样的这个或者野生的动物这样的时候可能会比较多一些，反正是说呢，只要是有这种情况之后了，司机都会觉得很沮丧。哎，就是哎，怎么能就能撞上呢？
1: 哎，正常人的想法就是这一路平平安安的，啥事别出。谁能想的，我就想找点鸡鸭鹅的撞一下压一下，这都不基本都不会有啊。
0: 那你说那不就是几个人没事闲的吗？
1: 啊，就是故意的，我就撞一下，我赔了钱，然后把这东西拿走，是不是？把这牲畜给搬回家。
0: 对，
1: 这种一般不会有啊。
0: 所以就是说这些吧，就是。就是说一个是提醒我们大家，如果发生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来去做。如果要不是说你完全你司机的这个责任非常大，你在路上也是正常驾驶，车速也不是很快，然后呢你也是注意观察了，你也是注意瞭望了，然后也及时刹车了，但是比如说你像牲畜来讲，它可能冲出来这个劲儿比较大，他自己怼上了，那咱们再去判定责任事故的时候，那你的责任就相对来讲就比较小一些。咱不是说完全没有，毕竟说呢，人家那也是一个，就是财产，是不是？所以说呢，这个时候啊，那可能是说在进行来去判决的时候呢，那责任就会小很多。但是如果说你在乡道上，本身来讲你还不是说很熟悉这个道，然后呢你还开得很快，那你直接就是车开的这个风驰电掣的，给人这个动物也下应激了，你直接就也就发生这样的这种事故了，那你的责任就会很大。
1: 对对对，其实很多的交通事故啊，都是因为车速过快引起的哈。其实就像我们市里边这车速一般都很慢，哎，这发生交通事故的几率就很小。那有的人感觉说上高速了，哎，这个感觉，哎，自己油门使劲踩哈，但是刚下高速可能就走到这个哪个村镇了，哎，感觉这车速还得快起来，但是不行啊， 这种情况就是非常危险了。
0: 其实正常来讲，我们下高速之后了，咱们上高速和下高速，你总跑的人应该能看的啊。它这两段呢，它的这个车速呢，它是有要求的，它都不是要求你很快的。包括说咱们上高速的时候，也是会有一定的限速。你下高速的时候，在有一段的这个距离当中啊，从你出了这个高速收费站口有一段距离，它也是会有一段时间的限速。但是那也有那种就是，我就喜欢说我出去之后我就撒欢跑那种啊，我就
1: 猛踩油。
0: 对，就是拿自己这个开这个车跟在草原上驰骋的野马来去相提并论。
1: 就是轿车，你得开出这个跑车的感觉，
0: 开出轿跑的那种感觉是吧？还得要敞篷的是吗？行吧，那我们就刚刚，因为一个是现在呢也是要进入秋收的时候了，所以说呢也跟大家呢就是找了一个这样的一个交通案例啊，跟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呢，虽然说不是说谁都能发生或者总能发生，但是这种情况它也会有出现的。
1: 哎，确实啊，这只要说我们行驶在交通路面上，就要注意安全的事儿哈。
0: 嗯，
1: 还有就是关于咱们司机，我一直认为司机肯定不是一个简单的活儿，哎，这需要投入很大的精力哈。这个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的，那这个在开车过程当中更得注意安全的问题啊。
0: 对，好吧，那我们还是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这个屏幕上有听众在打了一行字，是什么？我看不到啊。
1: 风华大哥说，这个司机非常忌讳碾压活体。这确实谁都是，可能是大家都有这感觉啊，不出事是最好的。
0: 哎，但是有一个司机是没有办法避免的，比如说现在的话，我们上高速的话啊，你这个所有的车前挡风玻璃上一定全是一些小虫。
1: 哦，啊，这
0: 那也是活体，
1: 也有。
0: 你会发现你的挡风玻璃上全都是一些尸体。
1: 啊，包括车前脸啊，这经常走乡道都会遇到这情况啊。
0: 对，这个就是除外了，这种活体就除外了，是不是？我们想接下来跟大家来说一下关于说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它的一个缴费年限的这样的一个话题啊。
1: 嗯，好。
0: 咱们国家医保局还有财政部、交通运输部等七部门近日联合印发了一个通知，就是启动了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提质专项行动，计划用3年左右时间持续扩大灵活就业人员等群体基本医保的参保规模，重点提升职工医保的参保人数。这个呢说的是咱们的灵活就业人员啊。那我们呢就是往下看看它都有什么样的一些情况啊。我国呢将推动超大城市取消灵活就业人员参保的户籍限制，就是说如果你是灵活就业人员的话，那你可能说咱们的一些像是北上广深的这种超一线城市啊，你外地的户籍到那儿去，他们可能是有要求的。所以说呢，咱们这个呢现在也是在去推动超大城市取消灵活就业人员参保的户籍限制。那你就是你到这些城市去打工的话，你没有这个工作单位，但是你是以灵活就业人员身份来去这个参保也是可以的了。
1: 对对对，其实之前呢我们就听到过一些消息哈，这有些城市其实已经放开了哈。
0: 在保证咱们医保基金收支平衡的基础上呢，也是各地区可以参照当地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缴费的基数，合理确定灵活就业人员的医保缴费基数。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缴费年限可以按月累计，每满12个月折算为1年的缴费年限。
1: 对，
0: 另外呢，医保局的这个相关人员表示，因为不少外出务工的灵活就业人员可能每年断断续续的缴纳职工医保，他可能就是说，不是说非常完整啊，所以说呢啊，政策允许职工医保缴费年限按月累计，这也是给了他们的一个宽限，把零散的缴费时间都计入职工医保的缴费年限。你比如说我今年在这儿这个打工的话，我在这儿可能连续交了5个月，然后呢，我家里边突然有点啥事儿，我就回家了，回家待2月，我回来中间2月又断了，那我这接下来回来的时候，我还可以继续交，然后你就是按月累计，满12个月之后了，给你合计成1年。
1: 哎，这其实也符合我们现在的这个情况啊，就是说这个缴费嘛，大家都感觉说按月缴费，这个经济压力会小一些，啊，但是往往可能是有的人感觉说，哎，这一年当中我差了几个月，
0: 对，
1: 是不是就不够1年了？其实这种顾虑就可以打消了哈。
0: 对，这参保人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且满足规定缴费年限，就可以享受退休医保的待遇。那缴费年限不够的，按照统筹地区相关规定补交至规定年限。同时呢，也鼓励各地探索 所把连续缴纳居民医保的年限折算为当地职工医保缴费年限，折算比例结合当地的筹资水平确定。哎，我觉得这个的话，嗯，也可能是很多人这些年也都在问的，以前也都在问。那我们的这个城乡居民的这医疗保险啊，缴了这么多年，那我这边的话，我要是
1: 想换职工的。
0: 对。

0: 我换成职工了，或者说我上班了，然后有单位交了，能不能累计？以前是没有的，但是呢，现在也不说现在就有了，现在在鼓励各地去探索。
1: 嗯，
0: 我觉得有这样的一个信号了。
1: 对。
0: 那我们我觉得这有这样信号的话，就应该是会有接下来的一些具体的实施啊，或者是说呢有一些先期的一些试点地区，那咱们就可以来观看一下，拭目以待啊。
1: 这个其实适合哪一部分人群呢？属于之前自己交的是属于城乡居民的啊，这个基本医疗保险是吧？然后交了几年，但是感觉呀，这个还是没有那种就是退休之后就不用交了，
0: 像职工的，
1: 像职工的那样，就特别羡慕职工的那个是吧？
0: 嗯，
1: 那是原先交的灵活就业人员的这个账户不浪费。啊，
0: 对，
1: 然后呢，这个缴费年限呢，相应的一些缴费的金额呀，都有相应的一些折算。哎，我觉得还是挺不错的。
0: 他这个折算呢，我觉得应该是什么呢？啊，比如因为咱们也都知道，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呢，它的是按年去缴费，而且呢，
1: 每年一统计嘛，
0: 而且他每年缴费的话呢，按照职工的来讲，可能这一年交的有的达不到人一个月，所以他这个折算有可能你连续交了20年。然后呢，可能能给你折算成2年或者是3年，我觉得应该是这样的。
1: 这是属于这种我们猜的啊，视同缴费年限，啊，有可能是，大概吧，我分析啊，有可能是这种模式，但是具体转换的这个比例真就不太好说啊。
0: 它这个折算，因为我觉得按照说咱们的这个缴费的情况来算，它不可能是，我这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我交了20年，然后呢，我现在交灵活就业的了，我前面这20年我全算成灵活就业的，
1: 这
0: 肯定是不可
1: 能，
0: 对，
1: 肯定是有一定的比例的。
0: 所以说，就像我说的，有可能说你交了10年或者是20年，按照他这样的一个折算的话，给你折算成3年，或者是说5年，或对，
1: 有可能，
0: 对，这个情况，这个比例会大一些。但是这个现在都是我俩在猜啊，
1: 我俩在猜，
0: 对，
1: 看着政策想到的啊，
0: 对对对，就是具体什么时候能够实施，然后呢，咱们这边呢什么时候能够落地，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去进行相应的一个缴费或者来进行一个折算的话，那都得看咱们这边的实际的信息发布。
1: 其实这个也比较好理解，因为咱们每年都交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因为这个金额呀每年都不高，跟这个咱们
0: 职工
1: 交的那
0: 差很多，
1: 肯定差很多，
0: 对，
1: 所以说它折算肯定是有一定比例的啊。
0: 对对，另外呢还有就是按照规定啊，参加职工医保的个人办理医保关系转移接续时，缴费年限可以累计计算，各地呢不得把职工医保退休待遇和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硬性捆绑，也是鼓励平台企业针对稳定接单的新就业形态从业人员，比如说咱们的外卖员，这个就是属于说呢，就是平台有这个稳定接单的新就业人员来推行个人缴费加平台补贴的职工医保缴费模式。同时呢，也是会要鼓励各地把灵活就业人员纳入生育保险保障范围。那政策也规定呢，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支持按月缴费，同时探索按季度、半年前全年预缴的灵活缴费方式。同时呢，会打通线上线下办理渠道，鼓励呢也是各地结合本地实际设立医保服务站点，提供参保咨询、缴费指导等服务，推进个人账户跨省共计使用，支持配偶、子女、父母等近亲属共用账户资金，方便大家就医购药、办理参保缴费的业务。这个啊是咱们的这样的一个就是联合印发通知当中的主要的这个内容，因为它一个通知东西必须得很多，但是我们也是拿出来这个主要的内容跟大家来谈。其实我觉得这里边这方向啊，首先来讲呢，像我刚才说的，一个是说扩大参保规模的这个群体，提升咱们参加职工医保的人数，就是把灵活就业人员呢尽量的让他们都参加职工医保，来去享受更多的报销比例。还有呢，就是像我们刚才所说的一个，还有呢，取消超大城市的这个灵活就业人员的户籍限制，你在哪儿都能交。就全国各地的话，你无论你走到哪儿，我今天在北京打工，我在北京我可以交一个月，我明天在上海打工，我也可以交一个月，就是灵活性会就是跟以前不一样了。再有就是刚才我们俩就是咱们俩啊去聊的这个就是居民医保的这个年限折算的这个，其实我觉得他这些既然现在呢多部门已经联合发出这样的一个通知了，那有没有这种可能，就是现在
1: 什么可能
0: 各地就已经开始在制定相应的 细则了。
1: 嗯嗯，其实我个人来说，我是非常期待的。

0: 这也证明什么呢？证明我们不管从事哪一种工作，都有相应的一些保障。
1: 嗯，
0: 哎，这个可能往前推多少年前，那个时候结婚相对象，
1: 嗯
0: 啊，都得问家里这个父母干什么的啊，双职工
1: 啊，
0: 那个时候很牛的 啊，
1: 或者说我家是农民，你家农民的话，你家有多少地呀、啊？是吧？
0: 这个现在来说，咱们讲像以前是像听笑话一样啊，但是那个年代双职工代表着啥？稳定。
1: 保障，
0: 哎，父母退休之后有相应的一些待遇。
1: 其实我觉得现在也差不多，现在有很多的就是说适龄的啊、嗯、因为我家孩子现在已经到适龄了这个年纪了嘛，也会就是有的这个就是虽然说现在我没有办法去干涉人家恋爱结婚什么的，但是呢有的时候呢遇到一些朋友也会来问我说呢你家孩子多大年纪了，完了然后说现在有没有这个女朋友啊，然后我去跟他说我说没有，然后也会来问你想找个啥样的呀？哎，我身边有一个小女孩，她家父母是干啥的？哎，或者说这个父母呢，都是是哪个单位的？就是会让人听着会感觉啊，她是不一样的。因为现在有很多，你包括在线上看一些这个恋爱的找对象的啊，你的父母是不是都有退休金？
0: 嗯，
1: 是不是职工医保、
0: 哎、
1: 都列入了？找对象的条件当中，
0: 其实这个跟多少年前也差不太多，
1: 差不多
0: 啊。这个求的是啥呢？求的是父母退休之后啊，有一份稳定的保障。
1: 对。
0: 啊、但是现在来说，咱们相应的一些文件呢，包括说白杨刚才给大家说的这些啊，都是要给咱们灵活就业人员一份保障。
1: 哎，
0: 啊、
1: 因为你看，我作为职工医保的话呢，你本身你只要你在职、
0: 嗯，
1: 你一直工作，你上班直到退休的时候，你年限达到标准，你这个就不用去考虑，反而是现在越来越多的咱们呢就是说像从商的，还有说呢这个就是打工的，以及是说咱们的就是农民朋友，还有呢像我刚才所说的就是说新业态下的这个就是工作人员，平台下的这个工作人员啊，所以说这一类人员呢相对来讲他的保障力度是不大的。
0: 对对对，我记得上半年的时候就跟大家说过哈，咱俩就聊过那个事儿，就是说包括说一些打零工的也会有相应的一些保障，这些政策都会陆续的出台、
1: 嗯、
0: 目的我个人觉得哈，就是给咱们灵活就业人员一份坚实的后盾、啊、
1: 对，我记得以前在我的印象当中啊，就是说所谓你说的打零工，我总会认为是干什么的呢啊，比如说出租车司机打替班的，因为你自己没有一个长时间去这个跟人自己买的车呀，或者说给人这个车主开车长时间开的，你是接着上这个车名上那个车，我就认为说这个人啊，他是属于说打零工的，但是然后还有呢，可能就是说，哎，我呢就是这个有一些手艺人，然后呢就属于说现在来讲呢，我自己也没有什么店铺，因为现在有一种职业，我前一段时间确实还真的看到了啊，就是现在大城市有很多这种上门宠物，美容。上门宠物来进行洗澡，还有说是上门给你这个喂食遛狗的，就是说看护宠物的这种，他是没有任何店铺，也没有任何的这个就是公司后盾的，就是自己一个人，这种基本就跟打零工没什么区别，是不是？所以就是像这样的话，我觉得完完全全的话，你是可能也挣到钱了，但是呢你的保障你跟不上啊，因为作为说像我们来讲职工医疗保险的话，首先要求啊你得有单位，而作为说灵活就业来讲呢，那你的这个你本身就是没有工作单位来给你进行托底，你完全依靠自己来去交，而这种呢工作的时间工作的状态或者是情况非常不稳定的时候，有的时候可能就会导致我今年想交，我今年有钱或者今年干得挺好，但是说明年的话我就钱不够了，我明年就不交了。而且我们今天跟大家说这个通知，我觉得最好一点是什么呢？按月交，可以累计。我这两个月我能交着，一个月比如说交个这个200多块钱是吧，我都交上了，第三个月那我这个月我就没干活，我就没有活，那我就交不上，那你也可以不交，然后之后呢你可以下月再交，你等你可以累计到咱们的这个12个月之后给你算一年。但是呢因为咱们的医保它一直有这样的一个标准，包括养老保险也是有一个标准的，要求你长交长这个多得，而且要求你连续缴费，就是你按月交的话，如果你中间缺了你下

0: 月再去补交，也应该是会有相应的等待期的。就是这个的话，虽然就是说你按月交，如果中间有这个缺档的这种情况下啊，怎么来去算，咱们这个通知现在当中可能还没有写，但是我刚才也看到了，它是要求是按照各地的实际情况你来去进行制定。
1: 嗯嗯，
0: 我觉得说如果说咱们吉林省要出细则的话，这一点里边一定会得会去提。
1: 对，我个人来说是很期待的哈，这个包括说刚才给大家讲的这个年限的转换啊，这个以前是从来没有走过的哈，
0: 没有，
1: 只能从高的往低的转，
0: 哎，
1: 低的不让往高的转，
0: 对
1: 啊。但是这个放开之后，我觉得是更好一些。
0: 而且大家有没有感觉到啊？就这两三年来讲，咱们的医保的这个政策调整的信息太快了，
1: 嗯，对对对，特别多。
0: 对，
1: 嗯，
0: 每年的话，可能都得是有几次的调整。
1: 嗯，
0: 所以就是说，无论是针对于哪一类人群，他也都在努力的让咱们大家呢都能享受到一个基本医疗保险带来的这种福利。
1: 哎，其实这个好多人也都问过这个事儿哈，我到底选咱们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还是说选择咱们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的这个医疗保险，
0: 嗯，
1: 到底选哪个？
0: 还我们还是那句话，
1: 哎，
0: 看你自己情况，
1: 看你情况啊，
0: 哎，
1: 因为是一个钱多一个钱少，
0: 对，
1: 再一个待遇啊，它也是有相应的不同。
0: 之前其实跟大家都仔细去分析过，包括职工医疗保险，
1: 嗯，
0: 就是包括咱灵活就业交的也是职工医疗保险，还有说咱们居民医疗保险他们的这个一个报销比例的这个情况。那职工医疗保险呢，它呢就是说没有这个医院级别高低的报销比例的这个限制，但是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它就有。对于说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话，你的医院级别越高，你的报销比例会越低，它是这样的一个逻辑。但是无论是哪一个，你得有一个，
1: 哎，这是我们建议大家的啊，得有份医疗保险。
0: 对，你就是说，
1: 哪怕最基础的，
0: 哎，我现在就是这条件不行，
1: 嗯，
0: 你条件不行，那你一年的话，就像咱们今年的话，就是2026年的话是400块钱，然后2027年缴费呢，咱们得到下个月左右才能够知道。那你一年的话，你攒400块钱，我觉得应该能攒下来吧？哎，
1: 对啊，
0: 一天咱们这么得按1块多钱攒行不？
1: 对，未来的政策，未来的发展方向就是啥呢？咱这一年可能说就交了这个400的，哎，
0: 嗯，
1: 但是哎，感觉好像
0: 是职工的那
1: 更，职工的那个更好。
0: 哎，
1: 那我这400已经交了，怎么办？啊，或者之前已经交了好多年，这年限我想给它转到咱们职工的这个医保顶，
0: 只要对，
1: 哎，
0: 只要是说你有这个实力，有这个能力，他现在也有这样的这个信息的一个透露了，是吧？
1: 啊，有这个政策马上就要实施了。
0: 对，所以就是说呢，那你现在可以先考虑一下自己的这个情况，
1: 考虑考虑
0: 然后呢，确定了如果他这个年限可以折算的话，那按照咱们这个因为现在的他没有出具体的这个折算的一个标准，所以咱能怎么个折算法，啊，谁也不知道，只能是说有这个信儿，然后你想一想啊，要是能折算，你比如说我这一城乡居民的，我都交20多年了，
1: 嗯
0: 啊，我这每年也都在交着，我那个时候就是说想要说这个，哎，换成职工的吧，我一想说，换成职工的我还得交20多年。就是，比如说男的的话，可能说得要求就是到退休的时候，缴费年限达到30年，实工缴费加上说咱们的实际缴费达到30年，你才能够去领取。那我这就觉得可能是有很多人可能卡到这儿了，你知道吗？
1: 哎，对对对，这个缴费年限呢，确实30年对某些人来说可能比太多了。可能40岁才想起来我要交，但是你这个到退休的时候，可能这个年限还不够。啊，之前交了好多年的城乡居民的，这个年限可能再往上折一折，哎，这可能就够了，啊。
0: 其实吧，就是这个缴费年限这个事儿啊，我大概去捋了一下啊。
1: 嗯，
0: 要是说作为男士来讲的话，你只要是说你正常的20多岁，你上班参加工作，等你达到退休年龄的时候，你缴费年限指定能达到30年。
1: 那是20多岁肯定是。
0: 对，但是女的是要求是25年，而相对来讲，女的她的这个退休的时间还要早。
1: 嗯。
0: 咱们还没有实行退休延迟的时候啊，我就去查了一下我的，因为我也是工作了很多年嘛，我到退休的时候，我的这个医保的缴费年限，正正好好卡在25年。
1: 哦，那你是多少岁参加工作的？
0: 我们参加工作的时候，那时候没医保啊。
1: 哦。就从有医保开始就算。
0: 对
1: 啊，嗯，
0: 你得从有医保开始交的时候开始算呢。
1: 嗯嗯。那前面不还有这个视同缴费吗？
0: 视同缴费因为也没有多少啊。
1: 啊，
0: 嗯， 所以就是说我算了一下啊，就是这么一个算法，因为就是我从参加工作就是一直就有这些待遇，也都是有的嘛，然后保险什么单位也都在交，一直都在交，因为这是作为女性，因为我当时算的时候是没按咱们延迟退休的时候那个时间来去算的，那要再加上延迟退休的话，那这个时间的话应该是能足够的。所以说作为咱们的女士来讲的话，你要是说你像现在大学毕业就24、25了，你再有两年你再没找着工作，可能你再拖两年，
1: 嗯，
0: 你再拖两年的话，你的时间，你可能是到你退休的时候，你还不一定能达到25年呢。你仔细想一下。所以就是这些来讲嘛，咱们也应该考虑清楚。作为说，咱们大学毕业，或者是我以后的话，我想要有这样的一份保障的话，毕业之后呢，即使没参加工作，我也可以先以灵活就业人员身份，我先可以自己交啊。
1: 嗯，
0: 你自己交，他也算你的累计啊，他算你的累计的实际年限，这个缴费年限的。等到说你参加工作的时候，你这个也是可以转到你的这个账户里面去的。就由工作单位和你自己来进行分担了，而不是全额都是你自己拿了。所以咱们呢，就是从一个自身的角度上来去衡量，来去出发，让自己的利益最大化。这个就是说我想说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你别什么东西没算明白，比如说我那时候，如果说我的医保我没有算的话，我到退休的时候我年限就不够，因为当时是我是后转到咱们单位来的，我之前的单位的话呢，这个医保我一直都没有转到咱们单位来。那要是我要是退休的时候只是以咱们单位这个我那个手续不转过来，我的年限就不够。
1: 那不够就得补呗。
0: 对，那我会觉得我很憋屈。所以说呢，
1: 那憋屈啥，你这缴的年限不够那就得补啊。
0: 我为啥说我憋屈，因为我之前交了我没转，那是因为我自己的问题，所以说那就
1: 自
0: 己憋屈嘛。
1: 自己憋屈，
0: 对呀，这个你找不到任何人，
1: 就得补，年限不够那没办法。
0: 对，所以说呢，如果是说你曾经在别的地方有工，就是工作过，然后呢也交过这个职工医疗保险，可能说后期来讲又下岗了，或者是又解除劳动合同了，你的这个账户冻结了，要是在咱们的这个本市的话吧，基本上他还是可以，就是直接能够来去，就是都走咱们的人社部门和医保部门是可以能够续上的。但是有的一些他是可能是在外地的，你得问清楚你现在所在的这个单位，我的这个医保我什么时候转过来，我能不能把它这个转过来？你把你这个账户还有这个就是时间呐、缴费的时间都转过来之后了，就可以累计到你自己的账户里边来。你别到时候因为说我差几个月，或者说差一年两年，你再自己花钱补，其实我觉得就没有什么这个必要了啊。
1: 对对对，这些事儿都得自己想着自己的这个事儿，你这个指望别人去给你想着，这其实挺难的哈。
0: 对，
1: 自己多上点心，可能有的单位有的这个一些工作人员他是比较负责。
0: 他会来问你，
1: 问你啊，这指引你怎么做。但往往啊，我们不能把这事儿寄托在别人的这个责任心上啊。
0: 对，另外呢，就是说我从我自己的一个亲身经历上跟大家来讲，如果是说呢，你虽然也是一直在咱们辽源工作，但是你之前是在咱们的矿业集团，就咱们经常说的矿务局，或者是省直管单位来进行工作的。然后呢，是解除劳动合同之后了，你又到咱们的市直管单位或者相应的区直管单位来进行工作的，你的这个医保手续一定记着要去相应的单位呢，就是说把它找到，然后呢把所有的那边的手续两边进行交接好，你拿到咱们的医保部门进行一个就是合并和登记。
1: 我看咱们网友说啊，这应该是利宁吧，这字儿有点看不太清啊。不是提议连续交城镇医保多少年可以转为职工医保吗？对啊，这白杨刚才刚给大家说完这个事儿啊。这应该是这个前面的没听到，是吧？
0: 这个吧，就是说呢，我们刚刚看到这样的一个通知，现在是在这个鼓励各地来去进行这样的一个计划，就是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连续缴费的，然后可以就是折算，就是年限给你，就是算成你的这个，你再去交灵活就业人员的医疗保险，就交职工医疗保险的话，有这样的一个折算。但是呢，现在这个通知它并没有明确的信息是你我交多少年，怎么一个折算方式，只能是说呢，是看各 各省市看各地市它的一个具体细则出台。
1: 现在只是说有这么个方向，
0: 对，就是说咱们国家的这些这个相关部门的大方向出来了，
1: 嗯
0: 啊，具体的实施、具体的细则怎么算、什么时候能够开始，你还得去看咱们的所在地，
1: 嗯，
0: 它什么时候能够给你发布？
1: 所在地咱就看吉林省呗，是吧？
0: 对呀，
1: 啊。
0: 那就是说属地化管理嘛，这个现在就是我们俩其实现在就一直在谈这个事情啊。刚刚胡饶也在说了，说让他也是感觉这个挺好的，因为很多人的话他就会有这样的一些想法和顾虑的。
1: 有这需求确实有。
0: 嗯，你包括有一部分人员就是这种的，以前呢也是没上班，交了好多年的城乡居民基本这个医疗保险，然后呢上班了之后了啊，这边上班了可能是上班都40多岁了，或者说这个单位给交了，
1: 嗯嗯，
0: 他之前没有，只能从现在开始往后算，那他有可能到他退休时年薪就不够。但是如果说咱们要是说他正好赶上可以折算了，以前呢能够查出来他之前交了，比如说
1: 交了那么多年
0: 20年的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话，
1: 不白交，
0: 这20年要给他折算成5年，他可能都赚了，都可能
1: 就是之前交的不白交，
0: 对，就非常有可能，就是说他这个赚，就是说这个5年啊，到他退休的时候就把他这个年限都补上了。
1: 对对对，其实这是一个信号啊，大家可能也都知道，这些年好多人都开始关注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的事儿啊，包括说之前我没给大家讲过，这包括说这个医疗保险在退休的时候可以一次性趸缴，是不是啊？然后还有其他的一些配套的一些政策，可能越来越多的人想让自己有这么一份保障了，
0: 是的，
1: 也是意识都提升上来了，都感觉这个特别重要了。
0: 因为你有医保和你没有医保它就是不一样的，包括说什么呢，你就是说我现在有的人会想说，哎，我想我不交这医保，我自己买商业的，买商业险
1: 那也行。
0: 你买商业险的话，人家也都会去看你是有医保的还是
1: 没
0: 有医保的，
1: 有没有基础的医疗保险，
0: 对，你交的额度它都不一样。
1: 对对对，这个买医疗保险这个事儿啊，这个之前也跟大家说过，是吧？身边有这个花重金来购买医疗保险的，
0: 那挺重啊。
1: 这重金这是上万的啊！
0: 对，因为咱之前算过，你要说你之前一直没交过，你要是就是说到退休时候补交的话，6-7万，也就前几年算的6-7万。
1: 我说的那个就是买商业保险
0: 啊，
1: 好几万啊，这个一年这个1-2万块钱买这个商业保险，确实对自己的这个后盾感觉不够厚啊。
0: 我们会觉得说商业保险你可以买，如果说你有这个资金的话，你完全可以买。对，你可以作为一个基本医疗保险的，就是属于叫什么呢？这个保障，就是我基本医疗保险报完了，那一定是还会有一些就是不报的。咱们也都知道，基本医疗保险按目录来，是不是？那有的他就是不报，那你可能算下来之后了，就也得花好几万，甚至说可能更多一些。但是你要是有商业险的话，那商业险就能给你垫底儿。
1: 哎，这个就是看个人选择了啊。
0: 我看咱们听众啊，这个行走的小太阳问啊，白杨今年劳保退休金上涨有消息吗？到现在没有消息，因为这个这周二我也是刚刚又问完咱们的这个社保部门，就是说现在还没有消息，就是今年老板退休到底是涨还是不涨，什么时候涨，怎么个涨，没有
1: 涨不涨目前都不知道的，是吧？
0: 对，这个我是正儿八经的问的咱们联系社保的工作人员啊，他跟我说是他们也在等，就是每天问他们的也不少啊。就是包括说我们也在等，要不然的话我每天都在想，哎呀，这现在咱们这些大爷大妈每天等的涨工资的消息等的一刻一刻的，真的突然之间
1: 家里老人也不少啊，是吧？
0: 突然之间带来这消息了，是不是还挺振奋人心的，是吧？但是现在真的是没有。但是说到咱劳保涨工资啊，我就又想到一个，就是保险是啥呢？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据我所知啊，这2年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其实涨幅也不小。去年进行了调整，今年上半年又进行了调整，就是基础金在在咱们达到开始实施的时候，你已经达到60周岁的那一部分人群，他是没有交钱的。基础金一直是领的，现在已经达到了190多块钱一个月，基础金，你一分钱不交的。然后呢，像我们之前跟大家说了，那咱们现在最高可以交5000，然后还可以有这个就是说家庭资助
1: 啊，有这个政策。
0: 对，你也是可以让你的账户里边钱更多一些。这个其实我们也用了几期节目跟大家来去讲过，来去分析过。如果你没有这个能力来去交咱们灵活就业人员的养老保险，那你可以选择交咱们这个就城乡居民的基本养老保险。
1: 确实，
0: 对这个
1: 交的少一些，可以说是退休之后待遇会差一些啊，但是咱们经济压力会也会小。
0: 对
1: 呀，
0: 但是我记得之前还给大家举例子，如果说你两口人的话，咱就说都是属于说咱们的这个像农民朋友的话，就依靠咱们的土地来这个就是进行盈利，那你一家两口人都是成年人。

0: 你可以有一个交咱们的灵活就业人员的养老保险，那一个你可以选择交城乡居民的养老保险。我觉得这样的话，等到说到晚年到退休的时候，你们俩的这个工资啥的这个待遇加到一起，也完完全全够生活了。
1: 哦，行，那谁交职工呢？
0: 那你俩磕老头
1: 抓阄是吧？
0: 看俩谁能打过谁。这个就是家里边商量的，这个来去，我觉得这样的话吧，一个是家庭的压力会小一些，
2: 经济压力，
0: 对，然后两个人呢也都有保障了，是不是？
1: 确实啊，这个当然了，这如果说您条件允许，那我们肯定是不给您建议。
0: 那你多交
1: 的
0: 更好
1: 啊，你愿意交哪个交哪个，愿意交多少交多少，
0: 对，
1: 是吧？
0: 对，所以就是说这个还是要看实际情况，量力而行。还有呢，就是说呢，我也现在这个消息吧，应该也是说，有一定的信息透露，就是说咱们的城乡居民的养老保险的这个基数还要上涨。
1: 对，
0: 那你想，你就是说你一分钱没交过的，一个月的话200多，然后呢你就是你要是交了，比如说我一年按5000交的，咱就不说有资助的这个，我5年就是15年的话，你等到你达到60周岁，因为咱们这个他还没有按照退休延迟的年龄来给你涨，现在要求的还是男女都是60周岁的，你都达到60周岁的时候，你那个时候的话都5000，应该能够领到将近1000块钱。
1: 嗯，就是开到手呗。
0: 对对。
1: 啊，我们都说这个养老保险待遇是开资是吧？
0: 对，
1: 就是说习惯了。
0: 习惯
1: 了。到手的。
0: 所以就是，就像我刚才举这个例子，如果是这样的话，咱们要说我刚才举的是作为说农民朋友啊，你家里边还有地，有一些还可以自给自足，是不是？然后呢，再加上说，哎，孩子
1: 还有这个养老保险呢，
0: 对，孩
1: 子
0: 还能孝顺，然后就是说自己的话，想吃点啥，买个水果，买个药，也够用。是吧？
1: 哎，确实啊，这个看您自己怎么去进行考虑。如果条件再好点啊，就像刚才白杨提到的这个资助的家庭资助的这个啊，
0: 你自己交5000，家里人还可以以你的名义给你的账户再交5000。那你那样的话，那你一个月的话，就是说，要是都是5000交到15年的话，你是属于说一年交10000，交15年，那你拿到手可能就会更多一些。
1: 哎，这交的多肯定待遇会更好啊。
0: 对，好吧，看看时间，我们今天节目就这样了，我们再见。
1: 再见。
3: 播报精彩，
4: 生动燎原。
3: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4: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3: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4: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3: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一首歌曲能让情感慢慢升华，一首歌曲能让心灵获得抚慰。它像多变的精灵，又像绚烂的魔法。品最美的歌，意最真的情，我们来一起听歌吧。

0: 段子滔滔不绝，
1: 搞怪吹牛面面俱到，
0: 叱咤江湖
1: 爆笑担当，
0: 带好脑洞一起吹响
2: 九六二热辣集结号。

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6.2 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彤。

好了，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呢，星童要开始给大家讲笑话了，你们准备好了吗？就这个时候就应该开始笑了啊。有一天晚上啊，我老公回家之后呢，他就看见那个茶几上啊放着两根巧克力，他就问我，他说你这是给我吃的吗？我说这是我特意给你买的。然后我老公就说哎呀，你咋能特意给我买好吃的呢？我说那咋不能呢？他说一般都是我吃的是啥呢，都是我吃的是你吃你觉得不好吃的东西你给我吃了，你还能特意给我买。然后他就仔细的在那儿去检查这两盒巧克力，就是有没有缺一块啊，少一口啊，哎，这盒打没打开过呀。他一检查之后一看，就是完全是没打开的啊，我也没吃，我就是特意给他买的呀。他就特别诧异，他说媳妇儿你要干啥，你是有啥事儿要跟我说吗，你是做啥对不起我的事儿？我说你拿我当啥人，你咋说话呢？我说你看我给你买点零食，给你买两盒巧克力，怎么就这样似的呢？他说不是媳妇儿，就是我一般吃的不都是你吃剩的吗？我说是这回事儿，老公。我说啥呢？我说我对这个减肥吧，已经彻底失去信心了。后来我想呢，我怎么办呢？我才能就是说这个。就和谐一点的生活哈，我寻思我给你增肥，哎，让咱俩显得更般配一些啊。

就是咱俩一般配了，咱俩一起出去走路的时候呢，人家就不能说说，哎呀，你媳妇挺胖啊，他只能说，哎呀妈，你俩咋这么般配呢？你可是不是？

说有一天下班回家啊，小帅呢发现自己的妻子正在哄1岁的女儿睡觉，嘴里边吧反复念叨爸爸爸爸。哎呀，当时小帅一听就心里边美滋滋的哈。哎呀，他心想哈，他的妻子选择爸爸这个词来先叫孩子，就是表达就是多么热爱这个家庭哈，多么爱自己啊，就想让孩子把他自己对丈夫的爱呢，转嫁给孩子，让孩子也去爱爸爸。一个月后的一天夜里啊，小帅跟妻子就被一阵哭声惊醒了，哭声就在喊爸爸。妻子说：“老公，他在叫你。”然后他媳妇儿跟他说完话之后呢，就翻身就继续睡觉了，睡着了。

就是有一个同学呀，经常这个调皮捣蛋的，哎呀，还特别懒，被子啊经常不叠。后来呢，班主任查寝的时候就发现了，说你要再不叠被子哈，我就把你的被子给你升国旗杆上去。这同学非常淡定，说那也行，正好帮我晒晒被子啊。

记得那个，我们都就是就是处对象谈恋爱的年龄的时候哈，就是家里边都催着谈恋爱年龄的时候。我有个同学特别好玩啊，女孩，她呢就是经常哈，就是爸爸妈妈就说你看你啥时候把你男朋友带回来呀？啊，带回来我俩吃吃饭，让我俩见见面啊，是不是啊？啊，你啥时候带回来呀？结果呢，然后我这个同学就说哈，就定了那天，说的那个这一天把那个男朋友带回来。结果哈，就那天人还没到呢的时候，就她和她男朋友还没回来的时候呢，她爸她妈就不知道就是为啥事儿就吵起来了，因为我同学也没在家呀，啊，然后就越吵越凶，咋的？就是越吵越厉害。然后吧，等我同学带男朋友回来的时候呢，就是还吵呢啊，然后我同学就劝，咋劝都不好使，就不行，就吵。然后呢，她男朋友一来，一看你这种情况，咱也不能多说话啊，是不是啊？就那个闷头吃饭，她爸她妈呢，就只顾着吵架了，也没顾上说是屋里来人了，这谁呀？咋回事？没问哈。哎呀，就吵，一顿饭吃完之后，这架可能也吵累了，男朋友也走了，屋里也安静了。不一会儿，她妈就问她。哎呦，光顾跟爸吵架了，刚才坐那儿吃饭那小伙谁呀？不信那子上咱家吃饭来了呢。

0: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4: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且美。
5: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

0: 哎，听说你心算速度挺快呀。
1: 是啊。
0: 那我考考你呗。
1: 啊。
0: 三乘八得多少？
1: 96.2啊。
0: 15×7呢？
1: 96.2啊。
0: 你这差的也太多了吧。
1: 你就说快不快吧。
2: 快乐如此简单，让快乐翻倍，962热辣集结号。

那我下班回家呀，我就挺不开心的，我也不吱声，我就往那一坐，然后我老公就问我，说你咋的了？我说我丢钱了。老公就赶紧安慰我哈，说没事没事没事，哎呀，这破财消灾啊，没事没事的。我说那我今天心情不好，我不想做饭。我老公说行，没问题，我做。我做啥你吃啥啊？我说行。吃完饭之后呢，我还是闷闷不乐的哈。完了，我老公一瞅我这样式的哈，还主动洗了碗。哎呀，拖了地。收拾完了之后呢，坐在我身边啊，就是问我说："媳妇儿啊，那你到底丢多少钱呢？你这心情就搞成这样式的了。"哎，我瞅瞅我老公，我实在憋不住乐了。我一瞅这活基本上干差不多了，我实在有点憋不住了。我说我丢了个钢镚儿，老公脸都绿了，气的啊！

学有个马戏团呢，引进了一头大老虎，团长呢就贴出广告啊，说那个看老虎收费20块钱，没人来；看老虎收费10块钱，还没人来。后来一咬牙改成看老虎免费。哎呀，这都来了啊，就看呢。看完之后呢，就是要结束了表演呢，然后团长就把门锁上了，说一人交100块钱啊，不交的话我就给老虎放出来了。就说啥呢，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也不会掉馅饼，所以说免费的东西你慎重，你考虑好啊再做决定。

刻问洗衣店老板哈，我说我的衣服啥时候能洗好呢？完了那个老板说3天以后吧。顾客就着急了，说你看那为什么这么长时间呢？你广告里边不说你们24小时就可以洗好吗？老板说对呀，我是说24小时能洗好啊，但是我们一天只工作8小时啊，那你看那不3天吗？

所以有人给那个丽丽啊介绍一个相亲对象，完了就跟丽丽说，说的她挺会过日子的啊。然后俩人在网上就聊了很久了，但是一说到见面呢，这个男的就一直就推三阻四的就不见面。突然有一天哈，这男的忽然打电话就约丽丽说要喝下午茶。然后丽丽想，这聊得挺好的哈，那就去见面吧。然后呢，就应约前往了。当面见面之后呢，丽丽就问他说：“哎呀，你今天怎么有时间约我出来呢？”这前面咱不说了吗？说这个男的挺会过日子的哈。男的说的：“哎呀，因为我抢到了这家店的优惠券啊，就今天能用。我给你点那杯茶才5块钱，划算不？”能成不？你说这能找着对象不？你说

在马路上走呢，突然之间被一个骑电动车的妹子给撞了一下，腿呢就被蹭破皮了。然后这个男的就说：“说妹子呀，你这事儿你看你想咋办吧？你说吧，我都同意。”这妹子说：“说大哥，我想不了了之。”说完骑着电动车就走了。

有一个女同事啊，就是身材有点胖啊。昨天呢，她就特别兴奋地跑来跟一个男同事说，说哎呀，还就特别兴奋啊，哎，我瘦了4斤。然后那个男同事看他就着急忙慌的样子，跟他说说的，哎呀，你看，给你急的，你瞅瞅你，哎呀，你别担心呐，看不出来。

0: 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4: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5: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

0: 哎，听说你心算速度挺快呀。
1: 是啊。
0: 那我考考你呗。
1: 啊。
0: 三乘八得多少？
1: 96.2啊。
0: 15×7呢？
1: 96.2啊。
0: 你这差的也太多了吧。
1: 你就说快不快吧。
2: 快乐如此简单，让快乐翻倍，962热辣集结号。

好了，一段广告过后呢，感谢大家继续锁定 FM96.2 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童。

哎呀，就我看这个段子哈，真的就是，哎呀，我就感觉，很就搁这说我呢。这段子咋说的呢？说本人女，晚上没事的时候啊，就跟她弟弟和妈妈就聊天儿啊，就谈到了关于这个女孩结婚彩礼的问题了。说到关键的时候呢，她弟弟一拍沙发站起来了，这么说的，说啥也不说了啊。咱论斤儿，咱按一斤600块钱算。这还不是最搞笑的，最搞笑的是，他跟他弟弟拿着计算器算了一下，8万多呢。我就想起来了，就是结婚。

就是那个小琼问小帅说的，哎呀，刚才你跟小鸡说啥呢？他咋那么激动呢？然后小琼就说那个啊，这小帅对小琼说，小帅问小琼啊，说他咋那么激动呢？说啥了？哎呀，完了，小琼说他心情不好，我劝他凡事要想开点儿，过去的事儿呢，你就让他过去吧。那他就一根筋的，你说死活听不进去呀、啊？完，小帅说的，哎呀妈，那是你这那啥事儿啊？你看不行，我也劝劝他。完，小琼说的，那他催我还他钱，这事儿咋能过去？你给我说说。

来吧，看一眼时间呢，我们的节目就要结束了。节目的最后呢，再送给大家一首歌曲啊，歌曲的名字叫做《有没有那么一首歌》。那在这里呢，跟大家说一声再见，咱们明天见。

0: 现在是酉时，北京时间傍晚6点整，夕阳把云朵染成橘色，下班的车流在马路上汇成缓缓流动的河。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归家的时刻有热饭暖汤等你，把一天的辛劳都轻轻安放。
1: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辽源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辽源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4: 每一天，我们的生活都伴随着音乐的故事。想象一下，每一首歌都是充满奇迹的小宇宙，寻找那些温柔以待的声音。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有好音乐，你有故事吗？

好音乐，好心情。各位好，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是节目主播小时。今天是十一国庆长假的第一天，来问候所有的朋友啊。今天啊，有的人会踏上旅途了，奔赴山川远方了，有的人会觉得这是难得好清闲的一段时间，可以在家安静的休息几天了。那无论你现在是在路上，还是继续待在非常熟悉的城市里，愿我们的节目继续陪伴你度过惬意的心情啊。今天节目开始的时候就送给你们一首非常轻松的歌曲啊，假期快乐。

好的东西迟早会相遇，就像好电影离不开好音乐，耳朵听电影，发现好电影，发现好音乐。

好，接下来是我们今天的一段电影音乐时间啊。今天的电影音乐时间，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在这个十一国庆的时候哈、上映的这样的一些电影，然后来看一看，来选择一下有哪一部是你最喜欢的哈，可以去观影一下的。首先我们来看一部非常轻松的电影啊，是这样的一部动画电影，国民顶级动画 IP 小猪佩奇啊，重磅的登陆到了大荧幕上了。全新的三维动画大电影小猪佩奇完美假期啊，也正式的定档到了10月1号全国上映。亲子动画大片儿，然后是打破了这样的一种叙事的边界，20余年的佩奇一家吧，开启了一场充满惊喜和欢笑的中国奇遇之旅啊。然后我也觉得是在这个国庆的时候，大家一部非常不错的合家欢的选择。

0: 这个十一黄金假期的时候啊，我相信很多的朋友一定会和家人和朋友一起来好好的放松一下。那我们今天耳朵听电影带大家来看呢，也是在十一期间啊，黄金周的时候来上映了这些电影，可以来选择一下。刚刚我们首先听到的是小猪佩奇哈这一部电影，然后我们也来看一下它的预告片啊。
1: 佩奇在哪儿呢？
2: 中国，
3: 中国，
2: 中国。
4: 这个假期，猪爷爷带我们第一次乘坐了热气球，他对天气了如指掌。
5: 今天呢，绝对会是一个超级大晴天。
4: 猪奶奶也对这次旅行充满了期待，他希望
3: 抓紧
4: 不要掉到大海里。恐龙先生显然有自己的计划。而乔治也认识了中国的恐龙先生，爸爸妈妈带着一飞享受了各种交通工具的乐趣。
0: 刚刚

在听这个预告片的时候啊，就觉得这个声音太可爱了，是不是？小猪佩奇这部电影啊，也是十一黄金周的时候啊，很多人觉得非常不错的选择。然后我觉得它不同于常规的那种低幼的动画啊，这个电影还适合全年龄段来都可以来看一下的。你看现在家长哈，是觉得重温了自己小时候的那样一种情怀，然后孩子呢也能够收获快乐成长，全家同乐啊，这个也是不二首选的一部电影。

0: 再来看一下十一黄金周的时候下一部电影啊，什么意思夫妇，是由沈春阳来导演，小沈阳、沈春阳、贾冰、于洋、李晨，还有沈佳润、张小婉，句号啊，太多太多了啊，非常的喜欢这样的一部电影，很多的一些东北的笑星了。而且这部电影我们大家看名字就可以感觉到哈，这是典型的东北喜剧的阵容，受众非常明确，主打合家欢。有没有感觉啊，其实在这样一些假期的时候啊，主打的这些电影都是合家欢类型的，而且国庆档啊特别需要一些喜剧电影来冲击一下，是不是？我觉得这个电影的定位还很准的啊。所以说这部电影呢也是很多人期待值很高的这样的一部电影哈。接下来时间我们也来听一下这部电影的预告片。
1: 你俩不是真有啥问题了吧？
2: 哎呦我去，看着有点别扭。
3: 我自己的服装，我穿着舒服，怎么了？
1: 这根本就

刚刚在听这个预告片的时候啊，能够想象得到哈、啊，其实这部电影在讲述的也是婚姻当中啊，中年夫妻他们遇到意外的时候闹出了一连串乌龙故事的这个剧情啊。其实我觉得现在大家很喜欢这样的一些剧情，是不是？看上去就很轻松，而且身体互换这个剧情呢，我们在很多的电影上哈、啊、都有看到过，但是觉得作为国庆的时候这样的一个喜剧片哈、啊，还是非常期待的啊。然后唯独这部电影，我可以觉得它是可以称作是纯喜剧的，非常适合这个假期的时候合家欢一起来看一下。

0: 再来看一下下一部电影啊，是《重生二》，是在10月3号的时候可以看到这部电影。这部电影呢由洪金宝来领衔主演，然后白客友情的出演啊，阿如娜、王龙正呢也参与了这部电影的拍摄。这部电影的故事背景就设定在了海外哈，然后这样的一些剧情也是非常的紧凑。当然了，它作为前作《重生》的续作哈，这样的一部续作的电影，电影在动作戏份上呢也是做了升级的。然后我们在预告片当中啊，我看到了大量的哈就格斗的这样的一些场面，车辆竞速的一些镜头啊，这个视觉的冲击力很强哈。我觉得不是很简单呢，就这样一个复仇的故事吧。重点它是刻画了普通人求助无门之后呢，奋力反抗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啊。早前我在猫眼平台上已经看到有很多的人标记想看这样的一部电影了，然后很期待这一部电影。我觉得其实你看现在国庆的时候啊，扎堆上的影片很多，那主打这样的一些很有这种动作风格类型的哈，还真的挺少的。如果说你喜欢这个类型的电影哈，可以来选择一下，也是不错的选择。我们接下来听一下这部电影的预告片吧。
1: 我们在抢救过程中发现，两个孩子可能遭受过虐待。
2: 阿哥，
3: 明天得了多少新鱼啊？
4: 他们定期再三聚会，把孩子给这群畜生续命。
5: 我们的人被杀了，动手的是孩子的妈妈。
6: 爸爸答应你，一定会让你们上来，都付出代价。

耳朵听电影啊，我们继续一起来听听啊，听听这个十一黄金假期的时候的这些电影啊，然后来选择一下哈。接下来这部电影呢是《活色生香》，是由闫妮、叶童还有倪虹洁主演的银发婚恋的喜剧电影啊，同样也是喜剧。你看我说嘛哈，是每到了假期的时候，大家很喜欢看这样的一些喜剧类型的，是不是？我们来看一下哈，这个影片呢也通过了银发群体的退休生活为切口啊，打破了这个社会哈对于老年群体的这样的一些定义。那当然这个电影我觉得它的宗旨吧也是展现了就是沉淀了之后依旧敢爱敢活的特别鲜活的这样的一个故事啊，所以说我觉得它的受众群体可能年龄会稍微偏大一点点哈。

每一年啊，不同的黄金周的时候，总会有一些热映的电影，然后热映的电影上哈，总会有一些非常经典的歌曲，对不对？那我也期待着今年国庆时候的这样几部电影哈，他们同样电影很热的时候啊，来产生这样的一些电影的陪伴的金曲啊，能够让我们在很长一段时间之后，还会想起这部电影，还会想起电影当中的这些经典的歌曲。那接下来我们来稍事休息，送上一首歌。这首歌是来自于周深在《热辣滚烫》这部电影当中带来这首好治愈的一首歌曲哈，《小美满》送给你们。

0: 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占，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1: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0: 你在哪座城市留下过怎样的故事，又怎样轻轻地说声再见？那些回忆总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
1: 曾想要一个人去很远方，看一看雅鲁藏布江，
0: 民谣在路上。

接下来时间是我们今天的民谣在路上，今天的民谣在路上哈，我们来听一首关乎于假期，关乎于每个人想旅行的这样的一些民谣歌曲哈，非常的舒服。我觉得假期、民谣、旅行这几个字放在一起是非常舒服的，对不对？我们现在听到这首歌呢，是来自一首《旅行的意义》这样的一首民谣曲风的歌曲啊。然后在每个假期到来的时候，很多人都想翻山越岭，去往一座又一座很陌生的城市哈。但那个时候有没有想，你到底去那个城市想要干什么呢？那我觉得这首歌呢，歌手也用他非常细腻的歌声探讨了旅行的意义。旅行我觉得不应该仅仅是打卡景点，然后拍摄这样的一些照片，在路上你遇到的这些人，还有你经历的旅行当中的这些事儿哈，我觉得这些短暂的美好都会变成你记忆当中好珍贵的一些片段吧。所以说趁着现在好心情哈，我们接下来随着这首歌来感受一下哈，在每个假期的时候，在每个旅途的时候，这样一份心里的小美好。

旅行的意义送给你们，我们今天的第一首民谣曲风的歌曲啊。刚刚听这首歌曲的时候，那个心里边马上有那种蠢蠢欲动的感觉了，很想出去走一走的感觉哈。但是我觉得其实每次旅行呢，不全是赶路，很多人就会选择你可以慢下来，去一个很近的小镇，然后去乡野吹一吹特别温暖的风，因为我觉得现在风还不是很冷，所以说那个时候风吹到脸上的时候，你会觉得很舒服哈，在这样一个月份的时候。然后我们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呢，就是来自于郁可唯带来的一首《去有风的地方》。这首歌曲哈，我觉得是自带治愈了那种什么感觉呢？田园气息的感觉，你可以褪去喧嚣，安抚一下疲惫。现在生活节奏很快，我们都需要一场慢旅行。有没有感觉哈？现在看一些综艺节目的时候，很多人也喜欢看这样一些慢的综艺节目，因为觉得很慢，然后节奏很慢的时候会让你觉得很舒服。因为白天的时候哈，这节奏是不是太快了？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也是需要一场慢旅行的，不必那种行色匆匆的感觉。你可以在阳光、微风、草木之间放下所有的压力。我觉得旅行真的不必走很远很远哈，感受一下当下，然后有时候寻一处有风的地方来安放一下你自己。

去有风的地方啊，郁可唯的这一首歌曲《民谣在路上》，今天我们听的都是好舒服的哈，关乎于每个假日，关乎于每一场旅行的这样的一些心情的民谣歌曲啊，有风有山野，也有长路漫漫。然后我觉得在每一次很漫长的旅途当中，你总会有一些感悟哈。接下来我们要听一首歌曲啊，朴树的一首非常经典的老歌《平凡之路》。我曾经很喜欢这首歌的一段歌词吧，就是那首很经典的，我曾经跨过山和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这首歌的这段歌词很喜欢。长假出行的时候，我们可以穿过人海，奔赴山川，可是你们有的时候有那个感觉吗？走了很远，然后那个时候你才会突然觉得，哇，我看过这么多的风景之后，最珍贵的就是我的内心了。我内心收揽了这些风景之后，我会觉得很舒服很平静。然后我之前有一位好友哈，他就很喜欢这首歌曲，所以说他在每一次他自驾游的时候都会循环的来去播放这样的一首歌曲哈。他说他就像是一位老朋友一样哈，可以陪我走过每一段就是

是开车的时候特别漫长的公路的那个感觉哈。嗯，我觉得就像是我们刚刚说的这一段一样哈。那旅行我们看过了繁华之后，最终呢还是要看你的内心的，你的内心会觉得可能生活当中啊，回过头来再看的时候，很平凡的这些东西也是一道非常独特的风景。平凡之路，一起来听听。

平凡之路这首歌继续送给你们哈。我们现在感觉是真的在跟着这些好听的音乐去旅行一般啊，戴上耳机跟着旋律一起去看看山川湖海哈，感受一下每次旅行的时候其实在路上的那种自由的感觉还真的是太好了。好，我们正在进行的是今天的民谣在路上，我们也希望每一个假日的时候在路上的时候啊，你有这些好音乐的陪伴。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听一首歌曲啊，这首歌曲呢是周迅的一首歌曲《看海》，看看是不是很全面。接下来我们可以随着音乐来去看一看大海哈，因为我觉得其实有一些假期的时候很多人他的目的地就是大海啊，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个地方，然后他觉得那个地方可能可以更加的放松一些，有时候呢他觉得不需要奔赴很多的名山大川哈，就想安静的坐在海边听听浪声，然后那个感觉还真的也挺好的哈。啊，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就来听周迅的这一首歌曲哈，这一首《看海》。山海辽阔，在每一次旅途当中吧，那我们都希望你能够有这些好音乐的陪伴吧。我们来听听哈，有多少人记得周迅的这一首《看海》。

爱这首歌继续的送给你们，我们继续随着音乐去旅行啊。接下来一首民谣曲风的歌曲，我们来听到是好经典的一首《江南》。我觉得很多人形容我们北方是属于那种辽阔苍茫的，那江南是什么呢？是很婉约很温柔的吧，小桥流水，然后青砖古巷的那个感觉啊。而且我觉得在金秋的时候，江南已经褪去了那个很燥热的感觉了，也是现在哈游玩的特别好的一个时节了。多年之前这一首《江南》，每次听的时候，我觉得这首歌太有诗情画意了，就是每次它的旋律响起来的时候，马上会勾勒出呢水乡独有的那种诗情的画意。有时候很忙的时候，真的你可以不必亲自的踏足，在接下来声音当中，你可以邂逅哈，邂逅这样的一场江南旧梦。

好唯美的一首歌曲哈，这首经典的《江南》送给你们。我们今天是在这样一段民谣时间的时候哈，民谣在路上，仿佛我觉得真的我们一直在路上一样，去感受着山川美景，走过了草原，走过了江南水乡哈，看着这些唯美的景色，听着这些熟悉的旋律的时候呢，觉得一程又一程的风景哈，一站又一站的美景，真的会让我们的心情非常的好。好，来看一下哈，这段时间我们来听到的最后一首歌曲是一首《下一站天后》这首歌曲哈，我觉得这首歌曲放在今天的这段时间它再合适不过了。这歌里唱的就是站台奔赴，还有对前路的一些期待，就像我们的每一次旅途一样，每一次停靠都是为了你要继续去下一站哈。所以我觉得每一次假期的时候呢，不管你的旅程是不是抵达到了终点，或者说你还在路上继续的前行，其实我觉得都是一次很漫长的旅行吧，所以说保持你这样一个旅行的时候的这样一个心态哈，你的下一站哈自然有很多的美景在等待着你，但是很多人会觉得哈，你看这个假期的时间为什么会过得那么快，假期的美好时光哈总是觉得太有限了，但是我们每个人对于远方的那种喜欢是永远不会停下来的。接下来愿你们每一个假日的时候都能够一路平安，然后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奔赴属于自己的下一站。

下一站天后这首歌送给你们，太经典的一首流行音乐了，是不是？然后这首歌呢，也是我们今天民谣在路上哈，为我们的音乐去旅行画上了句号的一首歌曲。歌声可以落幕，但是我觉得旅途是不会停的，我们永远会奔赴好下一站特别美好的地方。好，看一下今天的节目时间吧，节目的最后同样送给你们一首好美好的歌曲哈，这首歌的歌名就是小美好。今天我们听了这么多唯美的歌曲，然后也有这些美好的期许在里面，我希望在每个假日到来的时候，所有的美好哈都会伴随我们每一个人，然后我们所见的美景哈都是那样的美好。好吧，最后把这首小美好送给你们，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一起再遇好心情。

现在是戌时，北京时间晚上7点整。暮色已铺满天空，白日的忙碌被温柔接住，生活露出柔软的模样。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夜晚的开端有家人相伴，有闲情可享，让日子过得有滋有味儿。

0: 驶入快乐方向盘，我们全新出发。
1: 理解在这里体现，倾诉让我们开怀，
0: 让道路更畅通，让交通更安全。
2: 手握方向盘，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

0: 乐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

0: 快乐同行，
1: 一路相伴。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收听的是调频96.2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每天下午1点准时为您直播的快乐方向盘，我是婉彤，
1: 我是美玲。快快摇摇摆摆都是最妙的安排，
0: 又在每天下午1点时刻啊，陪伴大家呢度过这愉快的一小时。那么此时此刻，快乐方向盘的直播已经开始了，两部热线电话6161666和6161999为听众朋友们全线开通了。大家呢有任何关于车辆方面的、道路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在这一时刻来拨打热线电话和我们讲述了。

0: 好的安排。过完中秋过十一，
1: 对，
0: 真快乐。
1: 今年的确很快乐哈。
0: 嗯，是的。所以说呢，我们在这儿提醒大家啊，咱们这个十一长假期呢即将要来临了。我们也是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吧，咱们呢就来聊一聊说行车的这个安全。
1: 对，
0: 你看呢，说之前呢过这个中秋节的时候，大家也出去玩了。出去玩的话呢，应该也明显感觉到车会多了。
1: 是的。
0: 那么
1: 路上的车也多哈。
0: 哎，对。那么十一假期的车一定会更多，
1: 肯定。
0: 哎，就是有很多人在中秋假期的时候没有选择出去的，都会准备在十一假期出行，
1: 差不多吧。
0: 嗯，有的可能已经做好攻略了，有的呢可能已经说这个蓄势整装待发了，是不是？
1: 就等放假了啊，
0: 就等放假了。那么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

0: 咱们就跟大家来聊一聊说秋天呢，本身呢秋高气爽，在面对着咱们国庆假期的到来，我们呢就是这个包括说像咱们这个公安部啊，这个交管局给大家的一个假期出游的安全提示，
1: 嗯，
0: 也希望大家呢就是开开心心快快乐乐的过节，平平安安安安全全的出行啊。

0: 首先呢，咱们今年假期的这个十一假期啊，它可能呢，面临一部分说旅游出行以及说呢像探亲这种交织风险存在。
1: 对，基本上吧，每到假期特别是这个长假哈，都会面临这样。有的时候说哎，这个小长假我不回来了，对吧？那放了大长假我必须要回家探探亲，可能说我不出去玩。有的呢是往外走，我们可能是往外走，但是呢在外面的人就想往家来了。
0: 哎，对。
1: 但是啊，在路上真的是车不少。可能说在我们有的时候说那我跑趟长春也没看到车有那么多呀，但你细品品肯定比平时要多。但你上这种高速公路大的一些高速公路上的时候，你会发现车真的会很多啊，出游的人也会很多。这个时候就面临着我们行车的一些安全问题了。
0: 嗯，
1: 比如说有的人开得好，有的人可能开一开到那一看车多了就麻爪了，就哎就慌张了，是吧？所以说出行的时候呢还是应该多多注意啊。嗯，我们还是应该以安全为主，这一点是最重要的。
0: 对，你就是尤其是咱们这个十一长假的时候啊，一年两项游选手呢是最多的。
1: 基本都得出来。
0: 对。有的呢不一定说一年两项选手他一直都是他开，但是呢会有什么样的可能呢？会有这种可能，就是家里面日常呢是有这个经常开车的老司机，但是呢那老司机一直开车特别累嘛，
1: 对，会
0: 倒着开，对不对？倒着开呗，这个时候两项选手就上路了。所以说呢咱们大家也要注意啊，因为十一期间呢是我们为数不多的这一年当中假期比较长的，所以一定会很多人都出来玩。五一放五天假的时候人都不少，何况十一呢，
1: 是
0: 不是？我们一定是到哪儿都要排队，
1: 那肯定了。
0: 哎，
1: 别说这个什么景点了，是吧？加油你都得排队，
0: 对，干嘛都得等待。
1: 对，
0: 哎，所以说呢一定是人多的一个现象。很多人说了，哎呀真闹心呐，这么多人。如果你觉得人多，那你可以选择在十一期间不要出行，
1: 这个可以，完完全全可以。你觉得我不想出去，或者有一部分人啊，说实话他有大把的时间。其实建议这样，我们不要赶在非得说上班族都放假的这些人群当中，我一起跟你去抢这个景点儿、那个景点儿，还有这个路上，是吧？但人家说了，说这不高速免费吗？我不出来跑一趟没占到便宜啊。
0: 对，因为我们出行的话确实是这个过路费油钱它占了一大笔嘛。
1: 对，
0: 对不
1: 对，
0: 对， 对，很多人觉得说哎呀这个十一好不容易免费了，我还是出来吧，
1: 对，溜了一圈。
0: 对，但是呢我们就要面临着就是大家都这么想，那可能说这个人多车会多，是不是？那咱们就耐心等待呗，也把这个等待当作是路上的一种风景来对待。
1: 对，就是保持心情要平静，不要等一大塞车的时候你就开始焦虑了，开始着急了啊。
0: 对，
1: 可能有很多人或不出去的在网上就能看到又塞车了，他心里暗暗高兴。
0: 得亏我今年没出去、
1: 对对对，
0: 其实年年都不准备在十一出行，是不是？反正说实话我很少在十一期间出去玩。虽然说呢这一年当中啊也没有几个假期，我呢也没有说太长太长的假期，也就无非就是年假呗，是不是？年假稍微时间能久一点，但是呢这个也没有去到太远。其实我就是一个想法，我就不想跟大家去挤，因为我觉得人太多了。
1: 其实真是啊，有一年我真的是赶在十一出行的时候，要你说呢什么都排队，加油也排队。从这个说家里人这样吧，说去趟北京吧，那时候都好多年前了，然后说那就去吧，真的是挺开心的，因为七天的假期嘛，那就去了。说哎高速免费，我们就赶紧跑一趟吧。跑了一趟，

0: 的时候吧，嗯，还好一点。
1: 嗯，
0: 那你说回来的时候不可能到那儿去就是不待吧，就赶快往回返，肯定是紧跟着说这样吧，玩了五天赶紧往回走吧，往回走了、
1: 嗯、
0: 往回走的时候呢，其实到我开车的时候就有习惯，车剩半箱油的时候，半箱油的时候我就觉得好像我需要给它加满，特别跑长途。
1: 嗯， 嗯，
0: 然后到时候加满了，你知道我等了多长时间吗？
1: 多长时间？
0: 小服务区没加
1: 啊，
0: 完了进个大服务区。
1: 去的大服务区，
0: 去大服务区怎么样啊？说这个大服务区呢，觉得说哎吃的也多，
1: 嗯嗯，
0: 然后呢也可以逛一逛，大家下来就是这个溜
1: 达
0: 溜
1: 达
0: 嘛。
1: 嗯，
0: 然后说行，说溜达完了也逛完了，说这样加油吧。哼，我等了将近一个小时。然后说实话，当时那你也得等、就是、
1: 这么多车呀，
0: 对，就怕前面。就是我说那我要不等往前开是不是万一要是这个也这么多人或者是有没有油也不一定嘛、
1: 嗯、
0: 然后怎么办吧、
1: 嗯、
0: 等吧，硬等，你都已经等到这儿了，你也不能说半途而废了吧，
1: 是
0: 等加油走了，加油走到前面服务区，我特意扫了一眼，虽然没进去，
1: 嗯，
0: 一发现没有进往那服务区进的。虽然小一点但没有进的，有的时候你看在路上啊，
1: 嗯，
0: 发现说热闹是吧、
1: 嗯、
0: 放假了人多热闹，但是呢有很多不便，
1: 嗯，
0: 可能我们就没有办法去预判到下一个服务区也好，或者是下一段路是什么样，
1: 对，所以呢我们真的这个要注意，就有的服务区呢、
0: 嗯、
1: 它也有可能容易因为导致在实习期间呢车比较多，
0: 对，
1: 然后呢导致没有油了、
0: 嗯、
1: 对不
0: 对、
1: 哎、也会有这种现象，所以呢咱们一定要时刻的去关注，之前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去说过咱们有这种小程序，
0: 嗯，
1: 哎，我们可以在吉林省内的话关注关注，还有人呢准备说在实习期间，因为咱们现在呢正是赏秋的好节气，
0: 对呀、啊、这个季节多好，
1: 嗯，
0: 不冷不热的哈，
1: 往这个大兴安岭小兴安岭那头啊、哦、这个车呢会非常非常多，
0: 应该会很多，
1: 是的、
0: 嗯、
1: 包括说像内蒙古，还有说呢像这个国道331、
0: 哦、对，
1: 哎，就是这一趟线呢一定一定车会非常多，之前中秋节的时候呢我就关注了一下这个流量趋势、
0: 嗯、
1: 往那头去的车就已经开始排队了，
0: 嗯，
1: 所以呢在十一期间也一定会有很多车，我们就建议大家呢提前去预判好这样的一个路线，然后呢提前了解这样容易面临的发生的情况，
0: 对，
1: 咱们呢就是堵在路上的时候你做好万全的应对措施和准备，包括说像如果带孩子出行的，车内放一个简易的那种折叠式儿童坐便，是不是、
0: 嗯、
1: 哎，或者是说反正我车里也放置了一个成人的那种折叠型的那种坐便，
0: 其实这个我觉得如果真的跑长途的话、啊
1: 嗯、
0: 我们可能说这个路程要达到五六个小时往上的情况下，
1: 是
0: 应该有一个，
1: 是
0: 因为咱们往年可能说你今年不打算走，你往年可能说你在家看到一些有经验的人、
1: 嗯、
0: 会吧，说我被堵住了，我下来要活动一堵堵两三个小时的，有没有，有这种可能，如果真的是你内急了想上厕所，你说怎么办，
1: 是的、
0: 嗯、没有办法解决，
1: 没招嘛，
0: 对对对，
1: 是不是，
0: 就你提醒的这个真是啊，
1: 对，
0: 可能很多人不会想到这个，
1: 因为
0: 说我放点吃的吧，对吧，
1: 嗯嗯，我之前看到过有就是说这个当时是京哈高速、
0: 嗯、
1: 可能是由于这个事故原因、
0: 嗯、
1: 然后就堵了好久好久，然后我在网上就刷到有人说呢现在呀说这个他家的口子已经这个开车奔这个高速那儿去了、
0: 嗯、
1: 说为啥奔高速那儿去了呀，说朋友困高速上低血糖犯了、
0: 啊、
1: 所以说呢就是这个东西咱一定提前做好一些准备，尽量一般呢我们保证就是你开车上高速的时候车里面尽量都有点吃的和水，
0: 对，尽量备一点，比如说有老人孩子尽量带一个保温壶、
1: 嗯、
0: 带点温水，或者说你带点干粮，别说哎我什么都不带了，有很多人这样说，我们到这个另外一个城市要享受当地的美食，
1: 嗯嗯，
0: 或者说我进服务区买点什么，但是你恰巧卡在中间了，
1: 对、嗯、
0: 服务区也没进去，美食你也没尝到，然后呢该还是挨饿，带一点吧，可能说、
1: 嗯，
0: 如果说用不到是最好的啊，
1: 对，
0: 用到了之后我们这时候不会又着急，然后可能说遇到朋友还得问也好啊，或者是求助也好啊，咱们犯不上啊、
1: 嗯、是的，就是准备这些东西吧，反正个人习惯问题，我家呢就是有人就愿意说开车啥也不拿，
0: 啊，
1: 哎，吃的也不准备。
0: 我家是什么都拿，
1: 什么都得拿是吧？吃的也不准备，水都不准备，
0: 不
1: 就是
0: 不
1: 然后就上高速了。你说渴了一会儿就找服务区下服务区，
0: 有一些人
1: 啊，有些人是这种习惯。所以说呢，但是我认为啊，如果你说仅仅只是说咱成年人朋友之间，或者是这个两口子出去玩，
0: 嗯、
1: 你这样行，你说很自在自由。
0: 年轻人哈，
1: 对年轻人，那你要说带着孩子、老人这种，尽量还是多准备点东西。
0: 对。咱们可以不用说准备很多，比如说什么非得一箱两箱都不用，
1: 嗯、
0: 就一人一瓶，比如说就五个人嘛，就五瓶水放在车里，这也不碍事儿。
1: 对，
0: 我觉得这个是应个急还是有用的啊。
1: 至少我认为咱们得保证什么呢？保证我们在出行期间的时候，我们真的要是你堵在路上的情况下，我们是有备无患的。
0: 这个真是有备无患。
1: 对对，
0: 然后呢，还有一些可能。这次出游很多人会带老人和孩子，
1: 嗯，
0: 常用的老人用的一些药品，我觉得应该备好，
1: 嗯，
0: 可能说什么三高人群哈，要吃的一些药啊，或者是应急要用的一些药品都用，因为在路上有的时候你会发现，不一定是咱们有问题，
1: 嗯，
0: 可能是突发情况之后，你车晃一下、闪一下，可能，家里有心脏不舒服的人，可能他也会说，哎，难受了，是吧、
1: 嗯？
0: 这些东西我们都要想到，虽然说我们是高高兴兴出去的，是不是在路上我们也要平平安安。
1: 对，是的啊。好的，看看时间，我们这一时刻呢进入小段广告，广告过后我们继续回来。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9: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8: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9: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3: 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0: 交通与文艺相伴，

0: 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出
2: 发。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占，诈骗在鬼也保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4: 报精彩，
5: 生动燎原。
4: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5: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4: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5: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4: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6: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7: 好嘞，马上就去。
8: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7: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8: 爸爸，你真棒！
6: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8: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9: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0: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0: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5: 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10: 交通与文艺相伴，

0: 好的，我们也是一段广告过后啊，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婉彤，
1: 我是美玲。
0: 那么回来之后呢，继续跟大家来聊一聊吧，说咱们十一假期出行需要注意的一些安全事项，是吧？
1: 嗯，对。
0: 首先呢，我们这个大家一定要了解，如果说呢我们意愿强烈，有这种长途跨省游、赏秋自驾游、网红打卡游，是不是？
1: 嗯，
0: 还有说什么红色经典游，这种多元交织，旅游出行以及说返乡流叠加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公路的客运以及说旅游客运以及说像租赁包车自驾出行，
1: 嗯嗯嗯，
0: 这种情况将会明显增多。
1: 对，
0: 那么容易出现什么情况呢？疲劳驾驶、超速行驶以及这个超员载客，
1: 嗯，
0: 这种违法行为就容易突出起来了。
1: 对，
0: 因为车多了嘛，是不是？
1: 车多了，然后特别有的一些觉得路很近，然后超员的问题就是，容易发生在短途吧，短途当中很容易出现。
0: 哎，是的，还有说呢，像这种疲劳驾驶，
1: 嗯，疲劳驾驶，对，
0: 嗯，而且现在呢，就是一般啊，我们车上反正有的呢是都会有提示的，
1: 嗯，
0: 都会有提醒的，它会通过真的是检测你的这个状态。
1: 嗯，
0: 哎，比如说你眨眼呐，啊，或者是打哈欠啊，
1: 嗯嗯嗯，
0: 哎，反正中秋节的时候呢，我和家里人去了一趟吉林，然后呢，当时就是回来的时候的路上是我开的，
1: 嗯嗯，
0: 整个回来这个路上，这车呀就提醒了我三次，说检测到我疲劳驾驶。
1: 你这个开多长时多久啊？一直开多久他提醒的？
0: 一直开两个半小时。
1: 哦，
0: 就是在这两个半小时当中他就提醒了，一共提醒了我三次。
1: 那看来你说两个半小时他都提醒哈。
0: 对，他的这个提醒就是检测你人脸的一个，就像我说的眨眼以及说打哈欠这种动态，
1: 嗯，
0: 然后来做的这种提醒。其实我没有感觉到说我疲劳驾驶了，
1: 对，啊，
0: 可能就是眨眼频繁了一点儿，或者是说打哈欠频繁了一点，
1: 可能有一点，
0: 哎，然后提示了我疲劳驾驶。所以建议啊，咱们这个也很重要，要去注意啊。然后同时呢，我们高速公路的这个流量啊也容易有这种激增的风险。因为国庆假期期间呢，我们高速公路七座以下以及含七座的这个小客车都是免费通行的。
1: 对，
0: 那你预计说像之前的咱们的这个中秋节来比的情况下，很多人就上高速了呗，
1: 嗯，
0: 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哎，然后同时呢，预计啊，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冀以及成渝等重点城市，这个群众进出城高速公路呢，会迎来潮汐式的大交通流。
1: 这肯定了，因为这面也是说明城市也比较大嘛，然后那个公路上的人也比较多。
0: 对。还有说呢，像大宗货物运输，
1: 对，
0: 节日民生这个物资保障，这些货物流量也会保持这种高位趋势。
1: 咱们在休息，但是呢，
0: 嗯，
1: 可能长途车哈，大货车他们不会在休息，
0: 是，
1: 他们也时时刻刻的来往在中途各个城市来回跑，
0: 对，
1: 所以说他们始终也不在休息，那车流量是会更多，
0: 对，也会容易发生这种交通拥堵啊，车辆缓行导致的这种诱发出来的事故，
1: 嗯，
0: 是吧？
1: 对。
0: 然后呢，第三个就是会有这种严重的这个违法肇事的风险，因为假期旅游探亲这种啊，它部分人呢可能会因为行程比较紧凑，
1: 嗯，
0: 他既想回乡探亲又想出去玩儿
1: 啊，就是我回来和家里人团聚一下，然后呢马上就要赶到这个我想要去的城市，或者是我想和朋友一起出去溜达。
0: 是的，所以说呢就容易会导致因为心情急切然后赶时间，导致这种超速行驶
1: 太快呗，
0: 是不是？
1: 我抓紧时间吧，
0: 哎，
1: 本来两个小时到，不得我非要一个小时就赶到。
0: 哎呀，那有点做不到吧。
1: 反正就是这个心情嘛，
0: 是，
1: 我就想快一点。
0: 是，你整如果按照120迈来计算的话，说俩小时到，你要是一个小时到，你不得开240啊？
1: 按正常的话，一个半小时或一小时40分钟差不多少是吧？
0: 嗯，其实往回能撵回来10分钟都属于说它这个路程上会有超速。
1: 但是说实话啊，在公路上现在的话，赶不了太多时间，
0: 你赶不了，
1: 因为车太多了，
0: 多，对，你就
1: 120，我觉得就是正常，
0: 对。
1: 能跑起来不错了，
0: 你能跑到120都不错了，
1: 对，能跑起来就很好了。
0: 哎，就是它有可能会是这种情况，因为车多导致你跑不起来。
1: 对，
0: 你就车少的时候，如果你说我想往回撵10分钟的话，你预计怎么的，你得就是大部分时间你都得开在130或者是将近140左右， 你才能撵回来10分到15分钟。所以你说我想撵个20分钟半个小时，那得开多快呀。
1: 其实说实话不要有这样的心情，其实这个就是急迫的心情嘛，就是我想快点到家，或者是我现在很累了，我就想快点开快点开，不要有这种心情。如果真的说赶得不了下一场，说我们要去哪玩，我觉得把计划应该往后放一放。
0: 对，然后呢我们在节假日期间，无论是说你和朋友一起到其他城市，还是说你去你朋友的城市，或是朋友来你的城市，避免不了的就是亲朋好友相聚吃饭喝酒。
1: 对，
0: 哎，所以说呢，那这种情况说这个酒驾醉驾的肇事风险也容易上升了。
1: 嗯，
0: 哎，千万不要去抱以侥幸心理啊，说我喝完酒了我就这个自己开车吧，是不是？
1: 哎，其实你说这我突然想到了哈，前两天呢和朋友们在聊天嘛，就说到这个查酒驾的一个问题。他们家亲属是头一天喝的酒，喝到晚间可能是12点多呀，反正就是喝到挺晚。然后第二天了，第二天之后呢是临到中午的时候，他就来查酒驾的了
0: 啊。
1: 但是他认为我头一天晚间喝的，我都睡了一宿觉了，肯定没问题嘛。他说那查就查呗。当时心里啊，真的说实话，他觉得自己还挺自信的。查出来了。
0: 啊，你看
1: 喝酒了，
0: 闪了，闪灯
1: 了，那怎么办呢？没办法走这个流程吧？说你说这倒不倒霉？有的时候很多人其实这个想法啊，就是我觉得
0: 都是这么想的，
1: 都这么想，就是说你
0: 昨天喝酒，告诉你今天什么事是吧？
1: 昨天晚间喝的酒，它就是代谢很慢，可能没有代谢出去，然后酒精还在体内。是我现在清醒了，你的确是清醒，但体内还是有酒精含量，一检测检测出来了。
0: 对，所以说这种情况也是容易发生的。一般来讲呢，其实抓到酒驾很少部分是那种我刚喝完酒我就开车我就给逮着了，大多数是像美玲说的这种，就是喝完之后啊，可能前一天喝得很晚，第二天呢早上起得又早，或者是说呢这个我的身体属于那种代谢酒精比较慢的，哎，这一上路，哎，就凑巧不巧。
1: 其实一说这个还想到啊，其实身边朋友聊天这个事儿，还有你说这个是他是被迫查酒驾，我的朋友讲他的朋友是主动去吹
0: 啊，完了吹出来了，
1: 对，
0: 那可开车了吗？
1: 他开没开车，反正他只罚了，罚他了，
0: 罚他了。
1: 当时吧，其实是没想查他，就说你走吧。他说我就想试试能不能响。想了，
0: 这一看这喝多了，
1: 想了也是第二天，
0: 自己第二天，
1: 对，他不是当时，他、
0: 啊、
1: 也是第二天，就是已经说觉得我代谢出来了，
0: 啊、
1: 然后呢也没事儿了，可能是他说那你看我这喝酒已经喝了老长时间了，是不肯定也没事儿了，也想了，虽然说没有那么严重，但他也想了。

0: 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3: 好嘞，马上就去。
4: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3: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4: 爸爸，你真棒！
2: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4: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5: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6: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7: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6: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7: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 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

0: 好的，我们也是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啊，咱们继续来聊说十一假期出行我们需要注意的一些安全事项。
1: 嗯，对。
0: 那么同时第四个呢，就是要关注咱们农村这个务农以及说呢务工这种集中出行的风险。
1: 嗯，
0: 因为这个秋分节气之后啊，咱们农事活动就繁忙开始了，就是什么乡镇呐、跨乡镇呐、跨县域啊这种短期的这个务农务工人员呢，就流动也会频繁一些。
1: 没事的都返回来了，给家做点农活哈。
0: 是的，像货车呀、拖拉机呀、皮卡车啊、三轮车、违法载人这种，以及说面包车超员超载这种违法行为呢，是非常容易多发的，
1: 更多了。
0: 对，也会容易导致这个群死群伤的事故。其实呢，我一直也在想，这个准备找一期节目啊，咱们特别的专门的去做一期，咱们这个尤其是最近一阶段开启我们这种秋季务农务工的一个、这个怎么说呢，就是货车农用车违法载人以及说频发的这种这个交通事故的一个特别节目吧。
1: 对，其实也是给大家警示一下啊，让大家去预防一下，不要老觉得没有事儿。
0: 哎，
1: 可能这条路上不会发生什么大的危险，或者说这么多年我都是这么开过来这么走过来的。不要老抱着这种侥幸的心理啊。
0: 是的。那么今天呢，咱先这个不着急啊，我们今天呢先来聊一聊说我们十一出行期间咱们要去这个注意的一些安全事项。还有其次呢，就是我们因为十一的这个时间节点卡的不好。为什么说卡的不好呢？他吧，说冷不冷，说热不热。
1: 对，差不多吧，
0: 是吧？
1: 啊，
0: 有的时候冷热交替，忽冷忽热，对不对？
1: 白天呢很暖和，晚间呢、就是又冷了。
0: 对，你像部分地区呢，它还非常容易有这种降雨啊、团雾的这种天气，还是多发的。
1: 对，
0: 所以说呢，我们在这个冷空气交替频繁出行的时候，它有这种风险。
1: 嗯，
0: 哎，所以说呢，咱们这个也要去注意。那很多人说了，就又冷又热。你冷了开暖风，热了开冷风，或者开窗户，怎么就会有风险呢？是不是？这个还能算作风险吗？很多人会有这样的想法，其实是有的。因为冷暖空气交替如果频繁的情况下，昼夜温差是比较大的。
1: 对，
0: 那么部分地区呢有这种降雨团雾天气多发，它路面就容易湿滑，
1: 路面湿滑
0: 能见度在下午的时候就降低了，
1: 而且还车内有的时候，因为今天早上我就发现的，有的时候你会发现车内你开

0: 外面冷，
1: 嗯，
0: 然后我们可能说那我打会儿暖风吧，
2: 越开越热，完越开这个雾越大，
0: 对对对对，嗯，完了就有雾气，完了开始我还没搞明白，我说怎么还上雾了呢？啊，外循环没开，开的是内循环，后来把外循开。你看，有的时候你在路上走，你想不到那么多，
1: 是
0: 开了一阵之后你才发现，你脑子里可能啊，我这时候可以反应过来的时候才想到，有的时候你想别的时候想不到，你可能也会，如果说真的一路这么开下去，会雾气很大，你想一想危险性是不是也更大的？
1: 对，你像我这个中秋节期间呢，出去玩的时候，因为吉林在辽源的这个西北方向，
0: 嗯，
1: 所以呢，它就是会比辽源稍微还要再凉一点
0: 啊，还凉一点，
1: 哎，因为更往北去了嘛，嗯，那就像黑龙江，尤其是我们祖国最北端漠河，
0: 啊，对，那边
1: 更冷，对不对，哎，所以说又往北去吧，它可能又会凉一些，而且吉林呢它不是有这个松花江嘛，
0: 嗯，
1: 它整个都沿着这个松花江的话，它江边也会凉，
0: 对，
1: 然后呢就明显你能发现白天的时候都还好，但是稍微说太阳降落以后，落山以后，然后呢我们晚上再开车的话，就一上车就马上就玻璃上就开始起沙气，
0: 嗯，
1: 所以呢像这种时候，有的人说我着急走，着急走我们吹热风就不行，
0: 对，
1: 你就得吹冷风，
0: 嗯，
1: 那你不越吹越冷吗，是不是所以呢就是这个冷热交替的时候咱们要去注意，一方面呢是我们开车可能说不是很方便了，
0: 嗯，
1: 一方面呢是我们在降雾啊有这种说冷热交替期间呢，可能说对咱们行驶在高速上也会有一定的危险，
0: 这肯定有危险，因为雾气很大的话，冷热交替就会产生雾气，在路上也会遇到，这个时候大家就是怎么说呢，
1: 嗯，
0: 打起精神来吧，
1: 嗯，
0: 然后各种灯光就要用起来，
1: 对，
0: 雾灯啊是吧，
1: 对，然后呢提醒大家啊，咱们呢经常会跟大家来所说这种高速公路如何行车，如何行车，
0: 嗯，
1: 什么不要占应急车道啊等等的，是不是，其实呢我今天啊重点跟大家来说一说像普通的国省道，山区景区道，以及说像隧道桥梁这种天气，
0: 嗯，
1: 哎，咱们就是这种情况遇到的这种路段，我们更应该如何行车。那国省道呢其实要注意什么呢，要注意一些这个三轮车呀，
0: 嗯，对，
1: 什么非机动
0: 车
1: 呀，摩托车呀、
0: 嗯，
1: 什么行人呐，
0: 还有马车嘞，
1: 是不是，
0: 现在也都出来了，
1: 哎，对，
0: 嗯，
1: 农用车是不是，哎，
0: 嗯，
1: 所以说这个一定要去注意啊，这些我所说的车辆它上不了高速，
0: 但是在国道上能上，
1: 国道上你还经常能看得见，嗯，所以呢这个就是真的要去注意的，你像高速上我们大家主要你是防范车就好了，对不对，
0: 对，
1: 但是你在省道上国省道上你主要要防范的还有这些车辆，包括行人，
0: 对，
1: 是不是，所以说这个就更要去集中注意力，而且呢有的这个国省道上它还是有信号灯的，
0: 嗯，
1: 哎，我们也要去按照信号灯来通行，同时呢我们如果说有穿过这种过镇路段的时候，就是村镇
0: 啊，对，
1: 哎，
0: 过镇的，
1: 就是，镇子，
0: 嗯，
1: 哎，过镇路段的时候呢，一定要去严格的控制好车速，然后注意好行人，不要超速，不要抢行，也不要去这个强超强汇啊。
0: 这个真的是，如果前方路况说车很慢，不要说那我就超车吧，
1: 嗯，
0: 你不知道对象来的是什么车，或者是遇到什么事儿的，
1: 哎。
0: 如果真的是因为有一些原因过不去，你卡在这儿了，还更麻烦，你还回不来。
1: 对，然后同时呢，像山区景区这种道路行车，咱们就一定要减速慢行，因为这个景区你不是总来，
0: 嗯，
1: 它不是你家门口那条道，
0: 嗯，
1: 对不 对,
0: 对，
1: 哎，你知道这景区咋回事，你没有总来过，如果这个景区它允许你说这种山路是可以自驾行的情况下，你一定得慢啊。
0: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反正我有去回一个景区的时候，就是真的是就塞车嘛，
1: 嗯，
0: 然后有的大聪明就来吧，那我就是这个
1: 上旁边那条道，
0: 嗯，其实就是两排车道，一个对向车道，一个我们前行的，走到前面之后啊，然后我们就会发现怎么样，有交警拦着，往后退吧，后面一排车都在往后倒，因为告诉你你不倒肯定过不去，就得往后倒，
1: 嗯，
0: 你说这个时候是不是浪费我们的时间了，
1: 真的，尤其是说前一阵啊，这个我不是休年假了吗，
0: 嗯，
1: 休年假呢这个带孩子出去玩了几天，还剩了几天呢，就跟家里人就把孩子送家去了，
0: 嗯，
1: 然后呢这个跟我对象我们两个人啊就去这个山西玩去了，
0: 嗯，
1: 山西呢就是山非常多，
0: 嗯，
1: 都是这个山那个山，然后呢你所想要去任何一个带山的景区呢，你几乎都要去这个经过盘山道
0: 啊，对，开车的话都是盘山道，
1: 是的，因为我们两个是不熟悉这个路段，并没有说自驾去，我们是这个坐飞机去快一些嘛，
0: 嗯嗯，
1: 然后呢到了当地之后就是抱团，或者是到当地呢去找那种，哎，他有这种就是
0: 熟悉的
1: 当地的车，
0: 嗯，
1: 人说我拉你上山带你玩给你带讲解。

0: 姐，然后多少钱这种啊。我说行，那咱这做这个吧。真的当你在平原地区开车开的很多，你觉得好像哎呀我开车已经挺好了，
1: 嗯，
0: 但是你去爬就是跑一回盘山道，哎呦那真的不是说咱们自己能去照亮的。
1: 其实就不是说觉得我在咱们这儿开车很好，无论什么样的技术，但是真的是因为盘山道的车，我听好多人说不是一般人能开的，
0: 非常难，
1: 开的再厉害
0: 是
1: 到那儿你也不一定好使，
0: 是的，非常难开的，很危险的。所以呢当我们去自驾游，那有的景区说是这种盘山道可以让我们自己开车自驾上去的情况下，咱们就一定要去注意了啊，一定要这个慢着点来。
1: 对，
0: 你不要看别人很快啊，我也很快，你不一定有人的手法，是不是？
1: 如果觉得心里没有底的话，建议大家就不要上去啊。
0: 哎，是，这个还是很主要的啊。好的，我们看看时间，先进入小段广告，广告过后我们继续回来。
2: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4: 播报精彩，
5: 生动燎原。
4: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5: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4: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5: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4: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6: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7: 好嘞，马上就去。
8: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7: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8: 爸爸，你真。
6: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8: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9: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0: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1: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10: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1: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2: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3: 交通与文艺相伴，

0: 守法规，懂礼让，开快乐车，行安全路，快乐方向盘，让我们一起快乐同行。好的，我们也是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继续的跟大家来聊啊，说咱们这个十一假期出行期间呢要注意的一些安全事项。那山区这种景区的道路呢我们也跟大家说完了是吧、嗯、有的时候呢还要去了解，因为这种道路上有的时候它也会有人，
1: 对，会有

0: 哎，还会有这种就是这个摩托车，是不是？
1: 嗯，
0: 哎，咱们也得注意啊。其次呢，就是隧道桥梁路段，这个呢一定要去注意观察隧道这个入口的信号灯，
1: 嗯，
0: 以及隧道内的车道灯。红灯亮的时候咱们千万不要往里进啊。驶入隧道桥梁呢要提前减速，然后按照这个限定的速度去通行，是吧？
1: 嗯，
0: 到隧道里面的情况下就不要随意变道了。首先是法律法规不允许大家去随意变道。
1: 对。
0: 其次呢，当你觉得说我这条车道咋这么慢呢，你就默默的认为说行，我选错道了就完了，是不是？
1: 慢慢开，也急，你急不了这一会儿啊。
0: 既来之则安之，
1: 啊，对对对，
0: 是吧？哎，不要往旁边来回变道，就隧道里面来回变道的时候，就很容易发生交通事故了。
1: 其实是很危险的啊，大家呢一定要禁忌，不要觉得说你上那条道，上那条道。还有啊，其实我们要享受过程，堵车也是一种过程，
0: 嗯，
1: 享受一下吧啊。
0: 也不要觉得说，哎呀，我这隧道里面没有这个摄像头，是吧？
1: 嗯，
0: 没有拍照的，反正只要是我进隧道的时候，我在这条车道，我出隧道的时候，我在这条车道就完事儿了，是吧？
1: 其实它有的隧道里应该是有摄像头的，它会明示你不让你变道，
0: 哎，
1: 那你看它为它拿什么来确定呢？
0: 嗯，就是大家不要去总是钻空子，或者是说总是抱有这个投机取巧这种心理。
1: 对对对，
0: 哎，还是说稳稳当当的咱们在这条道上开，你真的说撞了之后，你也出不去，隧道内发生事故的话，那风险就很高了。
1: 而且一出罚单了你又心疼了
0: 危害还很大，是吧？
1: 嗯，
0: 这是一点。然后同时呢，因为在十一期间呢我们也会有雨雾天气的到来，雨雾天气行车的话呢一定要去注意好这个降速，然后控距，然后亮尾啊，不要急刹车，不要急加速，也不要频繁变道。如果遇到暴雨大雾能见度非常低的时候呢，我们尽快的去驶入距离你最近的服务区，
1: 对，
0: 或者是到安全区域停车等待，不要去冒险继续赶路啊。遇到积水路段呢也不要去强行通过，因为你对这个路段不熟悉，你不知道它只是个小坑还是个大坑。
1: 嗯，对，还有提醒大家就不要说随意在高速上我就停车了，我害怕了，
0: 嗯，
1: 我不敢走了，那我就停下来吧，其实更危险，一定要慢慢走，进到服务区域再停车。
0: 哎，对。然后呢我们像务工务农出行的话一定要去选择安全合规的车辆出行啊。我理解大家有的时候说这个不合规的车挤一挤人多，反正我们也就回去了。
1: 嗯，对，就是很多不就是这样，
0: 哎，我们都一个村的，
1: 对对对，
0: 是不是？
1: 嗯，
0: 哎，就是我们都熟悉，
1: 十分八分的路程，
0: 是的，以前也总坐，对吧？
1: 嗯，
0: 哎，但是这种东西啊我们呢不能去保证说你每次坐都发生事故，也不能说你每次坐都不发生事故，
1: 这个无法保证，还是以安全为主，不要超载啊。
0: 对，面包车驾驶人啊一定要按照核载人数去搭载乘客，千万不要说哎呀我这个没事儿，我这个都认识啊，没有人能举报我怎么样的，大家挤一挤就一个车就回去了吧。或者是说这一个车人多点我能多挣点钱，是不是？不要有这种想法，不要有这种心理。因为啥呢，如果一旦首先咱不说安全危险有没有，咱说真的抓到你的话要罚你的，是不是？你多挣点钱够不够罚？不够。
1: 嗯，
0: 其次呢咱们再来说危险，你可能说这一个拐弯，或者是说呢这个路段今天不咋好，有点泥泞，
1: 嗯，
0: 抓地力本来就不牢靠，然后呢回头在这个有点打滑，这车直接就有可能就容易翻，因为车内的这个载重不一样。
1: 对，
0: 哎，所以说这也会有这种情况啊，不要非法改装，然后呢也不要有超员的行为。同时作为说货车农用车不要违法载人，
1: 嗯，
0: 这个还是很危险的，是不是？所以说呢，不多说了，咱们我不说了吗？找一期我们做一期特别节目，再来仔细的聊一聊，
1: 对
0: 这种危险到底危险在哪儿，是不是？希望大家提高安全意识。再说回来了，说我们这个假期期间呢，自驾出行的车辆一定是非常多的，一定要提前的去关注好天气预报，
1: 对，多看天气，
0: 哎。你要去的那个城市以及说你途经的这整个路段上哪个路段，哎，有没有可能下大雨下暴雨，是不是？
1: 多看一看，然后你好心里有数啊。
0: 嗯，
1: 我们在行车的时候该注意什么。
0: 对，你像之前中秋节的时候呢，我们就是和家里人我们去这个吉林了嘛哈。
1: 嗯，
0: 中间就途经了一段暴雨的这个路段
1: 啊。那你看可能谁能想到呢？
0: 嗯，
1: 是吧？
0: 对，
1: 你这出发前也没有雨，可能目的地也没有雨，但中间就来雨了。
0: 对，就是暴雨的一个路段。然后当时呢就是真的下到你看不清前面的路。
1: 嗯，
0: 包括说就进了说可能500米

0: 前方吧，前方500米你也就能看到300米那样、啊、
1: 那是能见太低了、啊、
0: 哎，就是然后我们就只能酷酷打双闪这种，所以说呢，但好在就是一段也就1分钟不到吧就过去了、
1: 嗯、
0: 所以呢咱们大家就这个一定要去注意啊，提前的去规划好我们的路线我们的行程，提前的去检查好车辆的安全状况，然后一定是在出行之前确保你能得到充分的休息，如果你要开车的话，
1: 对
0: 啊，然后呢严禁疲劳驾驶，这不多说了，大家应该也都注意这个安全是自己的，是不是？
1: 是的，
0: 哎，身体健康也是自己的啊，出去玩是开心是重要，但一切都得在安全之后。
1: 是的。
0: 好的，看看时间吧，今天节目到这儿就接近尾声了，在这里想提醒听众朋友们，如果您还有任何问题想要咨询反映的话，可以在我们明天直播期间当中来拨打热线电话，那今天节目就这样了，我们拜拜
1: 拜拜。
2: 忧愁的烦扰着

0: 开欢乐空间。
1: 好的，主人，空间已开启。
0: 携手智能 AI 来场捧腹大笑的聚会，开启一场激情碰撞的欢乐派对，
2: 打破常规，嗨翻全场，探索娱乐新高度，
3: 和 AI 一起做节目。

0: 方声音关注，可爱解锁节目。大家好，我是一文。
1: 大家好，我是安琪。
2: 你知不知道
1: 啥？还有这事儿？
2: 你知不知道？
1: 哎呀妈，能是真的吗？
0: 哎，你不知道的事儿。

0: 提起山东，你的第一印象是什么？
1: 煎饼卷大葱哎，对吧？
0: 果然是老吃家
1: 啊！煎饼卷大葱，这个煎饼卷卷烧烤
0: 啊，卷肉是吧？
1: 啊，煎饼卷万物。
0: 你看我和你想起的就不一样，
1: 怎么的呢？
0: 就提到山东，我的第一印象是孔孟之乡，梨之邦。
1: 你这一套拉踩的流程我可以送你一个字儿，真棒啊。
0: 主要是你想到的这个真的是老吃家啊。
1: 哎你别管，就是像我，就我觉得不只是我这么想，很多朋友都会这么想，一想到山东肯定都是豆蕨子豆蕨子啊，大葱，还有就是煎饼，
0: 哎，
1: 对吧？
0: 这是点这个经典的东北菜啊，
1: 是山东菜。哎
0: 对，当然很多人呢就是会觉得是山东是这个孔孟之乡礼仪之邦嘛，有着深厚的底蕴哈。还有人会觉得啊，山东可能是五岳之首泰山的这种雄伟壮丽的感觉是吧、哎，山东还会给一些人呢一些网络热梗，比如说我们曾经熟知的挖掘机技术哪家强，
1: 中国山东找来翔啊，
0: 哎，其实这些都是山东对吧？
1: 对，
0: 但是又远不止于此，在这片古老又充满活力的土地上，藏着许多令人惊奇的冷知识。哎，今天呢，就让我们一同来揭开山东的另一面，探索十二个你可能闻所未闻的有趣的事实啊！带领大家重新认识一下这个经济、文化、地理都极具特色的北方大省啊！其实很多人了解山东都是从这个泰山开始了解的，所以有的人认为说这个山东这个名儿的起源是不是由泰山之东的起源形成的呢？
1: 哎，有没有可能呢？
0: 哎，其实这是流传最广的一个误解，不是不是泰山之东的意思啊。许多人想当然就认为山东之名这个之所以这样得名，就是它位于泰山以东，然而并不是这样的。山东啊，这一地理概念当中的山实际上指的是更为雄伟的太行山脉。哎，因为在战国的时候啊，这个秦国人就称华山以东的六国地区为山东，这是山东首次作为地理名称出现的。那么在唐代的时候呢，山东啊是泛指的太行山以东的广大区域。在金朝的时候设立了山东东路和山东西路，所以这个时候山东才首次作为正式的行政区划这个有了自己的名称，而且这个名称出现了。那么在明朝的时候建立了山东省，其基本轮廓就

0: 延续至今了。因此从这个历史的这个角度来看呢，山东是指太行山以东的这个简称啊，并非是泰山啊，这是一个误区。咱再来说说这个八大菜系当中唯一的北方菜系，也是出自于山东的鲁菜。哎，说到咱们中国的饮食文化，那可以说是博大精深的。
1: 一说到菜我可精神了
0: 啊，精神了哈，
1: 原本挺困难的，一听到菜精神了。
0: 哎，实际上这八大菜系可以说是各领风骚。但是你是否注意到这份著名的榜单当中，鲁菜是唯一一个土生土长的北方菜系。而另外七个菜系像川粤苏浙闽徽湘是吧，哎，都是属于南方菜系。那么说到鲁菜就得说它的历史了，朗朗的久了，
1: 朗朗朗朗
0: 很悠久、
1: 啊、
0: 哎，它这个雏形可以追溯到春秋时期的齐国和鲁国，是中华饮食文化的一个重要源头。它不仅呢是自成一派，更深刻影响了像东北啊、华北啊，乃至于北京的饮食风貌啊。你看明清两代，鲁菜作为宫廷菜的主体，享有食在中国火在山东的美誉啊。所以说呢，它这个技艺手法呢也是相当的全面，尤其是以爆炒烧它哎见长啊。然后呢这口味呢也是以咸鲜为主的，讲究火候，哎，还注重吊汤，体现了北方菜系的大气端庄的风格啊。这个鲁菜是来自于山东的啊。再来说说山东你不知道的事儿，其实这个我们中国人的菜篮子可以说就山东这个地方了啊。山东的蔬菜水果水产品的产量均长期位居全国第一呀、
1: 哇，
0: 而且已经连续多年稳坐咱们中国第一农业大省的宝座了。
1: 哇，真厉害。
0: 咱们就以这个蔬菜为例啊，山东的蔬菜总产量占全国总产量的10%-12%，就啥意思呢？咱们全国人民消费每8斤的蔬菜，其中就有1斤是来自于山东的。
1: 啊，
0: 哎，可以说这是咱们中国的人的菜篮子了吧？
1: 确实是、
0: 哎、另外呢像山东的寿光市素有中国蔬菜之乡这样的外号啊。它这个蔬菜的交易市场的价格指数直接能够影响到全国的蔬菜的行情。哦，厉不厉害？
1: 厉害。
0: 所以说想要吃的蔬菜价格便宜，咱得让山东这个地界哈、尤其是这个山东寿光市这个地界蔬菜啊，哎，还有这个地方啊，阳光雨露都充沛一些，均衡一些，
1: 是
0: 咱们吃的这个菜价才能够平稳一些、啊、
1: 没错、
0: 哎、再来说这个山东呢，它拥有咱们中国大陆最长的省级海岸线啊。提到漫长的海岸线，很多人首先会想到广东或者是福建啊，但是实际上中国大陆海岸线最长的省份就是山东啊。山东半岛是三面环海啊，它这个曲折的海岸线的总长度达到了惊人的3345公里，约占全国海岸线总长的1/6。
1: 哇，
0: 神奇吧？
1: 好神奇。
0: 哎，这漫长的而且多样的海岸线赋予了山东得天独厚的海洋资源。从黄河三角洲的淤泥质的海岸，再到胶东半岛的这种基岩港湾，再到沿海的沙滩和岛屿，所以就构成了丰富的海洋地貌。这儿呢不仅诞生了像青岛、烟台、威海、日照，这都是旅游胜地呀、
1: 没错、
0: 这一系列的重要港口和旅游城市，同时也孕育了咱们中国最强大的海洋渔业。
1: 哦，
0: 蔬菜是人家的，
1: 鱼也是人家的。
0: 哎呀，啊，说到这个沿海省份的这个海岸线的长度对比啊，咱给大家说两个，带大家了解一下啊。首先，你看山东省它排第一，3345公里，排在第二的是广东啊，3300公里，然后才是福建啊，3000公里，然后是浙江省的2200公里啊。广东在海岸线这一块。啊，大哥啊，首屈一指啊。再一个呢就是这个闯关东，大家都知道啊，那山东就是起点了啊。你像那电视剧闯关东是吧，大家伙儿应该很多人都
1: 看过，
0: 都看过了啊。那段波澜壮阔的人口迁徙简直是家喻户晓是吧，
1: 特别经典的一个电视剧作、
0: 哎，而在这场中国近代史上最大的人口移动当中，山东绝对是主力军。从清朝末年 到民国时期啊，以数以千万计的山东农民为了生计，冒着巨大的风险跨过了山海关，前往了广袤的东北大地谋生啊。其实咱东北的这些个就是可以说往上数三辈儿啊，都有可能和这个山东哎联系点儿，是吧，有点关系。你比如说我姥爷的父亲就是闯关东那时候过来的，哎，所以说你说说祖籍的话，可能是家家户户
1: 有很多就有可能是山东的了，是吧，
0: 哎，对，都和山东就是能够沾点边儿哈。
1: 对对对，
0: 据统计啊，在整个闯关东的这个浪潮当中，山东籍的移民占据了绝大多数，大约是700万至800万人。他们不仅深刻的可以说改变了东北的人口结构，更将齐鲁文化啊，还有农耕技术以及生活习俗带到了这个白山黑水之间啊。比如说如今东北地区许多人的口音、饮食习惯，就比如说煎饼卷大葱，
1: 对，
0: 是吧，吃大吃大葱蘸大酱，
1: 是，
0: 这都能找到山东人的影子。再一个呢，咱再来说一个大家不知道的有关于山东的知识啊，就是世界足球的起源是在山东临淄。
1: 足球啊，
0: 哎，你是现在咱提起足球那是风靡全球，对
1: 吧，
0: 对啊，很少人有人知道这项运动最早的雏形就是蹴鞠，它是起源于2300多年前的山东。
1: 那很多的影视剧当中，在咱们古代比如说在皇宫里面都有什么蹴鞠比赛啥的，
0: 对，都提到了蹴鞠，但是没提到它的起源。
1: 是、
0: 啊、你像古代齐国的都城就是临淄啊，就是现在的山东省的淄博市临淄区，就是这个地方、
1: 哦、
0: 这个是古代齐国的都城啊，被公认为是世界足球的发源地。史书里边像战国策和史记当中都明确记载了当时临淄城内蹴鞠活动的盛况。而且2004年国际足联的时任主席也在北京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正式宣布足球起源于中国，而且山东啊淄博临淄是世界足球的起源地。
1: 我的天哪，
0: 你别看足球这一块啊，就是那个他们都挺厉害
1: 啊，
0: 但最早的这个玩法可是咱中国人的，
1: 是老祖宗是咱中国的。
0: 哎，然后再来说这个世界上最早的官办大学啊、嗯、叫做稷下学宫，也是来自于咱们山东啊。提到古代的这个学术中心，人们往往会想到古希腊的柏拉图学院啊、然而在更早的东方，就在山东大地上曾经也有过一个辉煌的学术圣殿，叫做稷下学宫啊。它呢是由战国时期的齐国创办啊，也是在这个都城临淄的啊、你说临淄这地方是蹴鞠的起源地，是不是啊、哎，足球起源地，同时它也是世界上最早的官办大学，
1: 是
0: 它是世界上第一所由官方举办私家主持的特殊形式的大学。这个稷下学宫存在大概是150年左右啊，可以说它呢是当时中国的思想啊、学术啊还有文化中心。它呢以其开放和包容的学术氛围著称，许多就是它在这个学校内呢允许不同学派的学者在此自由言论啊，你在这可以辩论，是吧，
1: 老科、
0: 然后可以在这块著书
1: 啊，著书，
0: 哎，真正做到了百家争鸣。你像孟子、荀子、周衍等一代思想家都曾经在这儿讲学
1: 哦，
0: 或者是游学过。所以说可以说稷下学宫不仅是齐国强盛文化的标志，也更是咱们中国古代思想文化黄金时代的一个璀璨的明珠啊。再有呢，就是来说说这个山东的青岛啊，可以说青岛呢可能是大家伙儿近些年来都比较喜欢去的一个地方，是吧，哎，但是青岛其实在近代以前啊，它只是一个小渔村
1: 哦，
0: 哎，如今的青岛可以你看它这个口碑可以说是国际化了啊。比如说它的港口非常的美丽，是吧，哎，它这海滨风光啥的也非常的美丽，还有享誉世界的啤酒 也非常的好喝。
1: 啤酒哇，一下来兴致了，
0: 哎，成为了山东乃至于中国最耀眼的城市之一啊。它的经济总涨量，就是总量，它可以是长期领跑全省的啊。哎，就是来这儿旅游的人特别特别的多，哎，可以说这个很多人都误认为青岛自古以来就是山东的核心之一呢。其实不是，在清朝末年之前，青岛只是一个名为骄傲的小渔村。骄傲这个名字起的真的是太骄傲了，
1: 也没毛病。
0: 哎，他的这个崛起呢是始于1897年德国的租界。德国人呢在这个地方呢进行了大规模的城市建设啊，也奠定了青岛现代的这个城市格局。著名的德式建筑和青岛啤酒厂都是诞生于那个时期的啊。事实上山东的政治文化中心长期是位于内陆的，你比如说古代的临淄啊，还有是吧，以及明清以来的这个省会济南。
1: 济南，
0: 哎，所以说青岛的辉煌是一部相对年轻的近代史，以前它只是个小渔村啊。再来说说这个山东的泰山吧。泰山的伟大，实际上泰山啊，五岳之首的泰山在咱们中国文化当中拥有着至高无上的地位。但如果单论海拔高度的话，泰山不是很出众，
1: 但是我跟你讲，好多人爬完泰山了以后，有人说泰山有一个魔咒
0: 啊。什么魔咒？
1: 就是情侣啊，如果你要一起去爬泰山的话
0: 啊，
1: 如果要是说你们两个是正缘
0: 啊，
1: 就爬泰山，你们两个以后就能更加坚定你们两个之间的感情。
0: 哇！
1: 如果你们两个不是正缘
0: 啊，
1: 爬完泰山了以后，可能就会引发一些争吵。
0: 哎呦我天哪！
1: 啊，网上有这样的一个谣传啊，哎，所以说如果要是你有这个正缘，或者说你想确定
0: 是。
1: 这个男人是不是你的正缘？
0: 对，试试哈。
1: 哎，你就带着他，你就去爬泰山。
0: 当然，这个没有啥科学依据啊。
1: 当然是一点都没有了。
0: 哎，这就是为泰山增添了一个神秘的面纱。
1: 是，
0: 听起来有点这个有意思哈。
1: 哎，有点像招揽你来的意思。
0: 哎，泰山呢，实际上它的海拔不是很出众，它主峰的这个海拔呢是1545米。
1: 是，
0: 你看与西部众多动辄4000-5000米的高山相比，是不是显得有些娇气？
1: 对，
0: 是吧？但是泰山的伟大，它完全在于其无可比拟的文化和政治象征意义。你看，自秦始皇开始，先后有13位帝王都亲临了泰山。
1: 我的，就是皇上就都愿意爬这儿。
0: 哎，
1: 皇上爬完我也要爬，不行，我也得去。
0: 你找正缘不？
1: 我不找正缘，我自己爬去。啊，我怕万一要是这人我相中，但他不是我正缘了，爬完以后分了我多上火呀！
0: 哎呀，你看13位帝王都亲临泰山，而且在这里边举行了封禅大典。
1: 封禅大典
0: 啊，还有这个祭天仪式
1: 啊，这么个封禅，
0: 以昭告天下其传统的就是他的这个统治的合法性啊。所以说无数的文人墨客都在这儿呢留下了篇章。杜甫的非常经典的千古绝唱会当凌绝顶，
1: 一览众山小啊。
0: 哎，所以泰山呢，它已经不是用高度去衡量，它早已超过了它的自然属性，成为了咱们中华民族精神和国家统一的这种象征啊。再来说说这个山东，其实它是一个科技大省，不知道有没有人了解啊。就山东给人的这个传统印象往往是这种传统啊，稳重，是吧？似乎与高科技不太沾边儿。但实际上山东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科技和工业强省。其实在许多尖端领域它都拥有着举足轻重的这样的地位啊。具体而言呢，山东是全国唯一一个拥有41个工业大类的这个省份啊。特别是在海洋科技领域，山东集中了咱们全国超过1/2的海洋科研机构和人才。你像青岛海洋科学与这个技术试点国家实验室是中国海洋领域的航母啊。
1: 是的，而且青岛的这个海鲜啊，
0: 海鲜，
1: 青岛的
0: 非得和吃非得和吃的就沾上边儿是吧？
1: 啊，
0: 咱说的是科技大省，你研究的是螃蟹多大？
1: 虾也好吃。
0: 哦，行。
1: 这个青岛啤酒也非常不错。哎，我现在满脑子瓜里边转的全都是山东的一些特色美食。
0: 哦，
1: 啊，山东的啤酒，什么生啤呀，什么熟啤呀，他们那边直接拿塑料袋接，是吧？
0: 哦，
1: 哎，然后非常的有特色。我知道山东他那塑料袋接的啤酒
0: 是吗？那你就直接去青岛看看，是不是？
1: 很想去，
0: 很想去，
1: 很想去啊！
0: 再来说山东呢，有拥有咱们中国最密集的路网啊。山东的高速公路，它这个网络密度啊，长期是位居于咱们全国前列的，甚至就是在截止到近年，山东的高速公路通车里程已经突破了8000公里，实现了这种县县通高速的目标，县县都有高速啊！哎呦我天！

0: 这就相对你就是对于一个地形复杂人口比较密的这个省份来说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啊。
1: 嗯，
0: 连一个县里边都有高速你就想想、
1: 嗯、
0: 而且除了高速公路呢，山东在港口和桥梁建设上也同样堪称是基建狂魔、
1: 嗯、
0: 山东你像这个青岛港是世界级的亿吨的大港对吧、
1: 嗯、
0: 它这个自动化的码头的效率更是全球领先，哎，还连接着青岛与黄岛的胶州海，就这个胶州湾跨海大桥、
1: 嗯、
0: 曾经是世界上最长的跨海大桥，但是虽然是曾经但是也够长的了啊，
1: 是，
0: 所以它这个密集高效的交通网络也为山东的经济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动脉支撑，也让比如说好客山东的欢迎之门是吧，也是四通八达啊、
1: 嗯、
0: 最后再带领大家了解一个山东的知识，我觉得特别的神奇，
1: 怎么的呢，
0: 就是咱们中国最年轻的陆地在这里生长着，你知道这个山东的土地是可以生长的，
1: 就陆地生长，
0: 嗯，对，
1: 这两个词放在一起
0: 它的面积是可以变大的，
1: 不是这两个词放在一起怎么这么怪异啊，
0: 很怪是吧、
1: 嗯、
0: 你看山东的最北端是黄河入海口，
1: 嗯，
0: 坐落着咱们中国最年轻的土地叫做黄河三角洲，
1: 嗯，
0: 哎，黄河呢作为世界上含沙量最高的河流之一，每年它会携带数十亿吨的泥沙奔腾入海，
1: 嗯，
0: 而这些泥沙呢在入海口的这个地方就会不断的沉积，所以它以惊人的速度去塑造着新的陆地，
1: 哦，
0: 在就是不停的在长陆地，你明白吗，就沙子到这积堆结完了之后咔这地方变成陆地了、
1: 啊、
0: 然后这个口再往下延、
1: 嗯、
0: 据测算啊，这黄河三角洲平均每年能向渤海推进约2到3公里啊，
1: 我天哪，那慢慢是不是它就越长越大了，
0: 对呀、啊、所以说我们说中国最年轻的陆地在这里生长着，
1: 中国的国土还在不断的变大
0: 每年新增的陆地面积可达30平方公里左右，这就意味着你今天看到的海岸线的地图和几十年前相比已经发生了海这个显著的变化了，
1: 嗯，
0: 这片年轻而且充满生机的湿地也成为了鸟类迁徙的重要驿站和珍贵的自然保护区，
1: 太好了，
0: 这就是带领大家了解的山东的12个你不一定知道的事儿。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山东溜达溜达，
1: 想去，而且主要是被他那些什么吃的喝的玩的什么陆地的什么鸟什么，
0: 哎，
1: 吸引了，
0: 吸引了是吧，
1: 吸引了，
0: 带着这些好奇心，带着这些你不知道的冷知识，咱们再踏进山东去旅游一番可能是别样的滋味吧。

0: 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3: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你知不知道？
9: 啥？还有这事儿？
8: 你知不知道？
9: 哎呀妈，能是真的吗？
4: 哎，你不知道的事儿。人生

0: 有很多地方啊，我觉得都值得我们去浏览一番啊。除了你刚才说的这个山东以外，是不是？
1: 嗯，
0: 咱们还有很多的地方大家可以去溜溜的，比如说接下来我给大家介绍的安徽省这个地方啊。
1: 好，
0: 哎，像咱们很多有的时候看到有一些这个小车啊，后边挂着车牌号，后边写的什么皖 A 啊、皖 B、皖 C、皖 D 啥的。所谓的这个皖，就是咱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这个安徽啊，它是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省级行政区，省会呢是在合肥啊。那么安徽省啊，这个下辖呢是16个省辖市啊，45个市辖区，9个县级市，50个县啊。那么安徽省它的总面积在14.01万平方公里，常住人口呢在6100万人左右啊。那么接下来给大家介绍介绍这个安徽，有很多你不知道的冷知识啊。
1: 好嘞，
0: 哎，那么安徽省的名字呢，它取自于安庆和徽州的首个字啊，安和徽嘛，然后组成安徽这一个词儿啊。
1: 嗯，
0: 那么安徽简称是皖啊，它来自于春秋时期长江北岸安庆一带出现过一个叫古皖国的这样的一个地方。
1: 哇
0: 啊，
1: 什么国？
0: 古皖国，
1: 没听过。
0: 我也没听过啊。但是因为是在春秋时期，咱没听过也正常。
1: 嗯、哦，是。
0: 哎，所以说他就以后呢，他就是这个，比如说就是简称为是皖了啊。那么合肥到南京的距离比杭州到上海的距离还要近啊。那么咱们再给大家介绍一下，其实世界上第一台仿生洗衣机，世界上第一台 DVD 都诞生于合肥。啊，安徽合肥这里、啊、
1: DVD
0: 对，就咱
1: DVD 是什么来着？
0: 就那个
1: 那个叫 CD 也听歌的，
0: 对对对，就是放 CD 的那个就叫 DVD。
1: 放 CD 机不就是圆的这种吗？
0: 对呀、啊、
1: ，DVD 是那种长方形盒的，会放那种像卡带那个，是不是叫 DVD 啊？
0: 对，还有那种可以放光盘的。就是它既可以放卡带、
1: 啊、
0: 也可以放光盘，
1: 就老一点的是放那种带状的，
0: 对对对对对，
1: 以前看个什么电视剧啊啥都得去租那个
0: 录像带，
1: 录像带，
0: 对对对，
1: 哎，然后后来呢就是演变成光盘了，
0: 光盘
1: 啊。这 DVD 是在合肥出来的啊、
0: 是中国这个、世界第一台 DVD、啊、
1: 我的天哪，
0: 哎，诞生于在合肥啊、
1: 嗯、
0: 还是非常厉害的啊。
1: 是，
0: 那么中国第一台微型计算机啊，中国第一台窗式空调也诞生于合肥。
1: 哇，这科技含量挺高啊。
0: 是的啊。那么在这个2010年的1月23号呢，我国国内第一条纯电动车公交线路示范运营线也是在合肥去投入运营的，包括全球首颗量子科学实验卫星墨子也是诞生于合肥。
1: 哇，
0: 非常令人骄傲啊。
1: 是，
0: 哎，那么合肥呢也是我国唯一怀拥五大淡水湖的省会城市。淡水湖多了，也就说明它那边的鱼虾还是非常之多的，对吧？吃的还是挺多的。包括呢，就是之前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过的一位非常有名的探案神人，叫做包拯
1: 啊，
0: 他的家乡也是在合肥。
1: 我的天哪！
0: 啊，所以合肥是包拯。

0: 但是这个组合肯定是非常的妙啊。
1: 哎是
0: 哎，那个那么这个总面积达到5357平方米的安徽省广电新中心是我国最大也是亚洲最大的演播厅啊。
1: 哇
0: 啊，真的很想去啊。这包括我这边现在是有图片，你看这个大楼也是非常的漂亮，非常的
1: 有点
0: 大，
1: 有点向往啊。
0: 对，特别向往啊。但是我还是爱我的岗位，我的工作的。不知道领导现在有没有听节目、啊、
1: 就别表忠心了好吗？
0: 先表一波忠心啊。那么呢，这个南京、安庆还有蚌埠、芜湖都曾经做过安徽省的省会啊，他们都曾经做过，但是现在肯定是不一样，现在是合肥对吧、嗯、那么那个淮南和淮北呢，并不是只隔着一条淮河，其中间呢还隔着蚌埠和亳州啊，所以说肯定不像大家所这个想象当中的这样啊。那么还有呢，就是这个明清时期啊，徽商是我国著名的三大商帮之一，这个在很多电视剧当中都有这个
1: 听过
0: 表现是吧，徽商哈，做买卖做生意啥的，一般来讲
1: 特别厉害。
0: 对是的啊。那么呢，这个马鞍山被称为中国诗歌之都，其全市有3万多人一直在坚持诗歌创作。你看在这样的一个神奇的城市，它不仅吃得多喝得多啊，科技非常的发达，且呢它对于诗歌领域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创造和远见也是非常之多的啊。
1: 嗯，
0: 那么呢没有再给大家说一下啊，这个冷知识其中之一，就是没有所谓的安徽话，安徽省南北跨度很大，各地的风俗习惯和语言因地而异，所以说没有说所谓的就是特定的，比如说是安徽话是什么口音啊、
1: 哦、
0: 不像是说像咱们东北啊，东北就固定的东北口音，
1: 集体这个口音，
0: 哎对、然后还有这个上海有上海话
1: 是
0: 啊，对吧，那安徽就它就没有一个非常固定的一个安徽话是怎么说的，
1: 就是每个市的口音都不太一样，
0: 对，都是有一定差距的，
1: 不太统一。嗯，
0: 是的啊。那么安徽省的这个萧县啊，是萧姓的发源地啊，它呢也是我国的国画之乡，也就是说很多姓萧的可能都来自于安徽省的这个萧县的这个地方
1: 哦。
0: 啊，没想到就是还有这样的一个关系啊。那么呢，六安市金宅县呢是我国第二大将军县，其前后共有59人被授予少将或者是少将以上的军衔。
1: 嗯，
0: 啊，也就是说这里就是军人辈出，对吧？啊，军人还是比较多的啊。流行于河北的这个安徽牛肉板面呢，其实并不是安徽的小吃，
1: 就像东北的米线并不一定是东北的小吃。
0: 哎，为什么呢？因为正宗的安徽太和板面全是羊肉，几乎没有牛肉
1: 哦。
0: 啊，所以说这个咱们所谓的现在在外面吃到的一些安徽牛肉板面可能都不是特别的正宗啊、
1: oh.
0: 哎，那么在一些城市呢所售卖的著名的天津大麻花啊，还刮了上天津了、
1: mm.
0: 啊，所卖著名的天津大麻花其实95%以上都产自于这个安徽本市。也是不太正宗了。哎，那么安徽呢除了有举世闻名的黄山，还有四大佛教名山九华山啊、这个地方也是非常的有名啊。那么黄山呢是世界文化和自然的双重遗产，是世界著名的地质公园，以五绝奇景和博大的徽文化可以说是远名海内外啊。喜欢爬山的朋友可以来溜达溜达，走一走逛一逛，虽然说我不知道在这座山有没有像啊咱们刚才所说的那个这泰山是不是这个爬完了以后可能说这个
1: 有这样的一个 小有趣的一个
0: 小
1: 传闻、啊、
0: 对不对、就情侣爬完了以后这个如果没分手就是正缘啥的，但我觉得锻炼锻炼身体是好的，是不是？
1: 是。
0: 哎，那么咱们再说一下啊，安徽呢有一个湖叫做巢湖啊，它是我国五大淡水湖之一，那么非常有名的草船借箭其实就发生在巢湖这里
1: 哦。
0: 啊，大家这《三国演义》当中非常有名的一个桥段，对吧？
1: 是
0: 啊，啪啪啪射箭，然后那个就是说那个没有箭了，怎么怎么样怎么样，啪啪啪。
1: 这历史典故就不用讲了，
0: 哎、
1: 毕竟课本里边都学过。
0: 哎，好嘞。哎，那么这个安徽省安庆啊，它是我国的黄梅戏之乡啊。
1: 哦、
0: 黄梅戏呢，大家也都知道了，
1: 是
0: 与京剧啊、越剧啊、评剧还有豫剧是并称为中国五大戏剧的剧种的。
1: 嗯，
0: 哎，那么安庆呢，拥有中国最早的电话。啊，最早的电话是
1: 第一部电话，
0: 对，
1: 哦，
0: 啊，包括我国国内的第一把手枪、第一台蒸汽机、以及第一艘蒸汽轮船，都是这里生产制造的，
1: 这也太厉害了，
0: 是的，
1: 太有光环了，
0: 没。

0: 错。那么安庆怀宁县怀宁县江镇呢，被称为是中国馒头之乡。所以说全国很多的包子铺什么，或者是这个早餐铺啊，
1: 都在这里学习手艺。
0: 很多的老板其实都是安庆人。是这样的啊。那么呢，包括这个安徽呢，历史名称桐乡啊，包括现在很多的就是电商也会出现这样的一个词，因为桐乡是我国最大的羽绒被出口生产基地。
1: 这个我还真听说过，
0: 是不是啊？
1: 嗯。
0: 那种卖什么羽绒服了、羽绒被了，都说我们是来自于
1: 安徽桐乡
0: 安徽桐乡的啊，都是这么说的啊。
1: 嗯，
0: 那么宣纸呢，也是安徽省宣城市泾县的特产。
1: 嗯
0: 啊，是我国就是传统的古典书画用纸啊，大家都知道，就是这个宣纸，一般来讲学国画的人肯定是比较了解的，
1: 是的
0: 啊，或者学书法的可能就比较了解啊。那么呢，这个它的也被誉为咱们中国的国宝，对吧？宣纸啊、
1: 嗯、
0: 啊，所以说这个学国画的人真的就是，如果要是有机会的话，可以去安徽省这样的一个宣纸的特产基地啊，我们去看一看啊。
1: 最主要是买点，估计价格不能太高。
0: 哎，没毛病啊。那么在西安时期呢，淮南王刘安发明了豆腐啊，所以说淮南八公山是豆腐之乡。
1: 哎呦，
0: 就跟你今天中午吃的是一样的。
1: 好嘞，
0: 今天中午吃的是不是就是豆腐？
1: 嗯，
0: 那么咱们今天就给大家讲到了这个豆腐之乡啊，也就是这个地方啊。那么那个再给大家说一下，就是安徽财经大学，大家都以为在安徽，是不是？
1: 是啊，
0: 但其实安徽财经大学在蚌埠
1: 啊，
0: 哎，它不在合肥啊、
1: 嗯。
0: 包括安徽理工大学在淮南，也不在合肥。安徽师范大学在芜湖，也不在合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不在北京，在合肥。
1: 漂亮。
0: 也就是说，其实他们当地的一些学府啊，高级学府还是比较多的啊。那么咱们再给大家说一下啊，就是这个曹操啊，咱们大家都说这个曹操来了，是不是啊？
1: 《
0: 三国演义》当中非常有名的一位枭雄曹操，还有华佗，他们都是安徽亳州人。啊，都是这里的人啊，这地方我看人才辈出嘛，对不对、
1: 嗯、
0: 包括就是有名的大文豪胡适、杨振宁、邓稼先，其实都是安徽人
1: 哦，
0: 啊，都是安徽人啊、
1: 嗯、
0: 那么亳州呢也被称之为是药都啊，是全国这个闻名的中药材种植基地。中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中心是我规模最大的中药材专业市场。
1: 哇
0: 啊，那我就发现这个当地还是非常非常这个有建设性的。
1: 是，
0: 你看药业，对不对？工业、
1: 嗯、
0: 包括科技、
1: 嗯、
0: 啊，这个各种各样的吃的、
1: 嗯、
0: 啊，对不对？都非常非常的丰富啊、
1: 嗯、
0: 包括风景也非常好，有山有水有树林，是不是？
1: 是是是，
0: 哎，还有很多的名人也都这个是生长在这里的，
1: 历史文化底蕴也特别深厚。
0: 是的啊，所以说如果要是大家有空啊，有时间的话，我觉得大家也可以来到这个所谓的这个安徽的这个地方、
1: 嗯、
0: 啊，去体验一下当地的一个风土民情啊，尝一尝当地的小龙虾了。我现在对于这个龙虾可以说是这个非常的期待，
1: 嗯
0: 啊，特别想吃啊，包括可以逛一逛当地的一些历史博物馆啊，咱们去看一看当地的一些历史故事，包括当地肯定有一些科技馆，咱们可以去体验一下当地的一些风土民情风土。土民情，我这个嘴呀、啊，今天是咋了？老打结啊，
1: 嗯、
0: 老打结，说话的就唾沫星子就飞出来了、嗯，啊，也可能是被这个龙虾馋的、啊，
1: 有可能是，
0: 哎，所以说大家也可以体验一下当地啊，来到当地，咱们去溜达溜达，看一看有什么好玩的、好吃的、好喝的，咱们都可以来体验一番啊。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占，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3: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8: 烧脑风暴正呼啸，线索迷雾绕啊绕，
9: 众人齐把智慧烧，
10: 别怕挑战吓一跳，
9: 嘿，来战猜猜猜不到。

0: 猜不到，一起来玩海龟汤啊！有一个人出汤面，另外一个人呢去问题回答是与不是，共同来编造一个全新的故事。当然，此故事一定是纯属虚构的，没有雷同也没有巧合。
1: 来吧，今天的汤面是这样的啊，我先告诉你这个汤面的题目啊，叫做安静。啊、
0: 安静，
1: 哎，
0: 就是闭嘴呗。
1: 来看一下这个汤面啊，他在我耳边说了一句话，我立刻安静下来，脚步声靠近，我连呼吸都放慢了，手心里全是汗
0: 啊。
1: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我终于成功了。原来如此。我在他耳边也说了一句话，他也安静下来了。
0: 这吓人吗？
1: 不吓人啊。
0: 哎，我怎么感觉我偷摸的呢？
1: 是有一种偷感，偷感很重。
0: 对啊，我是个贼呀。
1: 不是。
0: 那为什么？
1: 是偷了心的贼吗？
0: 放心纵火犯吗？哎呦喂，你再重说一遍，这条脉太长了。
1: 他在我耳边说一句话，我立刻安静了下来。
0: 哎，他在我耳边说了一句话，我立刻安静下来。首先，先问一下，这个故事里是只有两个人吗？
1: 三个人，
0: 三个人，都是人是吧？
1: 对，
0: 有男有女，男女重要吗？
1: 都男的，
0: 都是男的。
1: 嗯，
0: 他在我耳边说了一句话，我安静了下来。
1: 嗯，
0: 好暧昧呀，
1: 一点都不暧昧。
0: 是在 KTV 吗？听不清这个，别唱歌声太大。
1: 不是。
0: 我立刻安静了下来。我们是在一个什么样的环境呢？
1: 对呀、啊，
0: 在家里吗？
1: 不是，
0: 是在外边。
1: 对，
0: 公共场所吗？
1: 属于吧。
0: 野外吗？
1: 不是，
0: 不是野外，公共场所。电影院吗？
1: 不是，
0: 是我们常去的那种公共场所吗？
1: 嗯，这个，这什么叫做公共场所呢？这个是在，也是一个在一个
0: 室外
1: 环境里，但是是在外边。
0: 室外吗？
1: 确实是在外边。
0: 空旷地界？
1: 不空旷，
0: 都是人。
1: 哎，是有，不，咱不能说都是人吧，
0: 啊，
1: 反正得有一些。
0: 是露营的吗？
1: 不是。
0: 啊，空旷地界，
1: 你可以猜一下他俩的关系。
0: 他俩是朋友吗？
1: 父子。
0: 父子，父子。
1: 对，
0: 就是爸爸告诉儿子你别说话了，
1: 他悄悄说了一句话，儿子就安静下来了。那要只要告诉他说你别说话了，他就能安静下来的话，这种，
0: 这孩子是不是年纪挺小的呀？
1: 对呀、啊、
0: 年纪很小。
1: 对，
0: 那就跟孩子说你妈来了。
1: 不是，孩子也没有那么怕妈妈。
0: 孩子谁也不怕，天不怕地不怕的。
1: 那也倒不是。
0: 嗯，跟孩子说
1: 非得怕个人吗？
0: 那他跟孩子说啥？肯定是拿个人吓唬这个孩子。

0: 或者拿个东西吓唬这孩子呀，
1: 拿一个事儿吓唬这个，
0: 拿吓事儿吓唬这孩子，
1: 其实也不算是吓唬吧，你没说这个偷感很重吧。
0: 嗯，说告诉儿子说你别说话了，一会儿到时候发现你了。
1: 哎对，是
0: 玩捉迷藏呢、
1: 就是不是玩捉迷藏、
0: 嗯、
1: 哎是就是千万不能被人发现，大概是这个意思。哎、
0: 嗯，
1: 但儿子就特别听话。那什么样的情况下不能被人发现呢？
0: 玩捉迷藏呗。
1: 不是
0: 逃票啊。
1: 是的，
0: 玩干啥逃票啊？吃饭呢？
1: 不是，
0: 旅游。
1: 哎，是
0: 逃票，给儿子揣挎兜了，
1: 揣挎兜
0: 放包里了，背着。
1: 没有，就正常领着
0: 啊、嗯，人挤人，人非常多。然后
1: 实际上没逃票，
0: 实际没逃票。
1: 对，
0: 那为啥不让儿子说啊？他就故意不想让他儿子说话。
1: 是的
0: 啊，完了就说是别吵了，别吵了，别吵了。
1: 哎
0: 哎，逃票呢？你快点别，嘘。啊哈
1: 啊，
0: 就差不多了呗，
1: 差不多了
0: 啊，
1: 基本上就是这样啊。就是当我还是个小孩子的时候，爸爸带着我去坐大巴车，我十分的兴奋、
0: 嗯、
1: 又吵又闹，爸爸就偷偷告诉我说他没买我的票、
0: 嗯、
1: 如果被售票员发现的话，我就会被赶下车的。这感受到了一种做坏事的感觉啊，然后我就立马安静了下来。每当售票员从我身边走过的时候，我都会悄悄地躲进去啊。就这样紧张度过了几个小时的车程，我们成功到达了目的地啊。长大之后呢，我也成家有儿子了。有一次跟父亲闲聊，提起了这次的经历，父亲才告诉我，其实当时买了票，只是为了让我安静下来，不要吵到其他人，才跟我这么说的，
0: 让我消停的。
1: 哎，原来如此啊！于是我就有了一个坏点子，在下一次带儿子出去坐高铁的时候，我也偷偷告诉了儿子同样的话。看着他严肃的小表情和握紧的小拳头，我努力的绷住了笑意。
0: 这是亲爹呀。
1: 嗯，这是一个海龟汤啊，本故事纯属虚构，没有雷同，没有巧合。

是无论你在哪里，城市楼宇，乡间田园，无论你有怎样的心情，快乐或是忧伤。越来越多的人用音乐解压、治愈、寻找共鸣，这就是音乐的能量，找到属于你自己的那个音乐密码。

旗飘飘，举杯同庆，山河远阔，人间烟火。一生所幸，身为华夏；目光所至，皆为华夏；五星闪耀，皆为信仰。山河依旧，我们深爱着这片土地。

心中有国，眼中有光，锦绣河山，灯火璀璨，千秋华夏，壮丽河山，我们共谱写盛世华章，以心中红星献礼赞盛世中华。

曲《岁月里的花》会掀起多少人的涟漪。这首歌所展现出的独特魅力，在于很多人听到之后就感觉很温暖。在没有复杂的和弦里，乐曲的简单却动人，如同在耳畔轻语，缓缓诉说着一个个爱情故事。这首歌歌颂了爱情，岁月如歌，爱情如花。歌词的生动让很多人会触动，爱情从萌芽到绽放，或者最后的凋零，恰如花瓣的每一个生长步骤。在简单的词句里，爱情的细腻打磨得淋漓尽致，这样的表达方式没有华丽的词藻，却充满了生活的烟火气，给人一种温暖的共鸣。无论是甜蜜的初恋，还是忧伤的离别，歌曲中每一个音符和语句都悄然勾勒出我们对过往的回忆。它像一扇窗，让我们在繁忙生活里得到难以回首那段无忧无虑的青春时光。在这首歌的热门评论里说，它不只是一首歌，也许是一种生活方式，一种情感传递。在忙碌的时代里，它教会我们珍惜每一个小幸福，提醒我们无论如何心中始终要有爱的光芒。让我们在这首《岁月里的花》里找到自己生命里那些珍贵的瞬间。希望无论时光如何流转，爱始终会坚韧不拔，像那盛开的花，永远在心底鲜活。一起听《岁月里的花》。

请你听，愿你的生活到处都有鲜花暖阳。

0: 春秋，
1: 舞一段青山绿水，奏一曲春花秋月。在周深演唱的《非遗里的中国》里，我们看到了美丽的中国，也听到了那属于中国人赞美里的中国。

起跟着飞鱼里的中国来走进美丽中国。在这首歌第一段主歌用舞、奏、走、画四个动作串联起不同维度的非遗和文化意象，青山绿水、春花秋月，暗合传统歌舞、乐器等非遗的自然意境。龙头凤尾可关联龙凤纹样相关的编织、刺绣等艺术，凸显匠心传承，而笔墨纸砚则直接点出书法、国画等传统文房非遗，满是烟火气与文化味。第二段主歌部分扩宽非遗的地域与历史来跨越，敦煌漠北关联敦煌壁画等丝路非遗，魏晋风韵广陵清辉呼应古琴等古典乐器，川江赤水锦衣华服指向纺织服装类非遗技术，描金点翠玉石镶杯精准对应了传统首饰制作、玉雕等非遗，让历史中的非遗之美具象化。在整首歌的副歌部分，情感与主旨得到升华，春有清，情有心，将自然生机与人文情感结合，体现非遗源于生活的特质。物有形，意所居，点出了非遗不仅是器具，更承载着文化内涵与精神内核。反复吟唱的古存今，朝存夕，口相传，心不移，强调非遗跨越时空的传承力量，最后以东方美学有知音收尾，传递出非遗文化被珍视得以延续的欣慰与期许。这首歌的歌词从技艺延续、匠人坚守、传承方式等多个维度多处体现了非遗文化的传承。

我们通过整首歌短短数句歌词，构建了对非遗传承人的完整意境谱谱。从坚守精神到创新勇气，从技艺传承到文化担当，从生命奉献到日常实践，这些敬意共同指向一个核心，对那些用一生守护民族文化血脉，让中华文明在时光长河中闪耀不息的非遗传承人的最深致敬。与世相悖，留得历史的美。这首歌曲每一处对非遗传承的美好描绘，都如同镜子的两面，一面对非遗传承美好愿景，一面是我们感受到的这面非常非常有力量的国魂，每一面都是印刻着满满的中国爱和中国心。

在是卯时，北京时间清晨6点整，朝阳正踮着脚掠过屋顶，把金色的光洒在沾着露水的草地上。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清新的晨光为你注入一天的朝气，让每个脚步都轻快明朗。

每一个早晨都是一个愉快的邀请。听花开的声音，看云卷云舒，阳光雨露好心情，清晨音乐开启全新的一天。

0: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0: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发现一种声音，是一种喜悦；听一段音乐，说一份心情。电波在空中流动，空气中有一抹甜香。最好的时光，听潇潇漫语。

用耳朵去聆听，用心去感受。听众朋友大家好，这一时间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潇潇漫语节目，我是主持人潇潇。桂花为我国传统的名花，它以香远，以色雅，以味醇，以意幽，千百年来引文人墨客倾心咏叹，成为中式审美中不可或缺的经典意象。一阵熟悉的甜香拂过，苏州人便知道秋天了。苏州的秋是从第一缕桂香开始的，可以说自古至今，在江南烟水地人间富桂香的苏州，这一缕秋香可不仅仅是节令的点缀，它早已渗入街巷肌理，融进城市记忆，成为一道别样的风土印记。这份刻入姑苏骨子里的香意，并非一朝一夕所成。桂花大约什么时候开始在苏州种植的呢？目前可以查到的典籍在南宋范成大《吴郡志》中的记载，桂本岭南木，吴地不常有之，唐时时有植者。范成大为苏州人，治学严谨，据其志所载，唐代之前苏州本不产桂花，那么范成大作此推断的依据应该也是来自前人。苏州桂花的历史可追溯到唐，这在白居易的诗中也有所提及。他任苏州刺史时作有《东城桂三首》，解读这三首诗可与诗前小序相联系。诗序云：苏之东城，古吴都城也，今为乔木之场，有桂一株，

城下，西岐不得地，因赋三绝句以验之。这段小序点明了白居易发现的桂花地点以及历史背景。诗中紫坠本从天竺寺，根盘今在阖闾城，道出了白居易眼中这株桂花的身世。它原本应属天竺寺那样的清幽之地，如今却流落于此，时刻有被抚荆砍伐的危险。这一记载证实了唐代苏州已经有桂花种植，同时也从侧面看出，在白居易的心中，桂花有着高贵的血统。古代的大诗人通常对一株植物有惜之心，多以咏以赞，抒发内心情感。白居易却一反常态，以艳诗之，情感立刻变得沉郁起来。诗人不是在欣赏一棵树的风姿，而是在哀悼一个高洁生命因困顿环境中的挣扎与孤独。从中我们可以进一步看得出白居易对这株桂花的情感基调。他担心这株桂花落在樵人手，卖作苏州一束柴，而生怜悯之心，却不成想苏州好似从此便与桂结了缘。桂花在苏州开枝散叶，渐次繁衍，孕育出满城金粟。到了晚唐时期，苏州桂花的种植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唐懿宗咸通十年，皮日休必兵乱至苏，为刺史崔仆军事判官。皮日休与吴郡诗人陆龟蒙交好，两个人唱和往来，得诗300余首，编为《松林集》10卷，集中多次写到苏州桂花。如咸通11年，皮日休还手植小桂一株。宋代可以说是苏州桂花成古迄今的重要时期。入北宋后，桂树已变植无中。范仲淹曾于《白云卷》中吟咏：“万里江海远，千秋松桂阴。天平山间松声桂影，交叠成音。”可想见，蔚然成林，桂色连秋。稍晚于范仲淹的讲堂，晚年归隐于苏州灵芝坊，其中也辟地植桂，并赋予吟谱12咏以记其志。讲堂曾2度出守苏州，其归老时于苏州吟谱里植桂，这不仅仅是为了点缀远景，更是象征桂花由自然山林渐入文人园庭，成为寄托闲逸情怀的雅物。此时桂花仍属珍稀，吟谱一桂便足以入咏，成为了吴门桂氏初兴的一种时代印记，清韵出发，幽意已深。再至南宋，苏州桂花的种植达到了新的高度。范成大晚年隐退苏州石湖，不仅在石湖别墅亲自种植桂花，还从300里外引种丹桂，使石湖千岩观成为当时著名的赏桂圣地。更值得玩味的是岩桂3首，诗中所言瓶花2件木樨开，道出南宋之时桂花已成为文人案头的清供，一枝秋香半人幽独。至此胡地桂花不仅根植园林，已悄然入世，成为了文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亲友，映照出一个时代的生活美学与精神寄托。与范成大的文人雅致形成呼应的是抗金名将周虎的规模化栽培。据《洪武苏州府志》记载，周虎所得旧宅，还以古桂数千本，名曰灵霜。
数千本的记载虽或有些夸张，却直观反映出南宋苏州桂花种植规模已经远远超过北宋。凌霜的命名颇具深意，桂花本具风雨，而周虎以凌霜名台，既赞桂树耐寒之性，亦暗合其抗金报国的气节。桂树在此不再仅是观赏植物，更成为人格精神的象征。这种以桂育德的文化关联，使苏州桂花超越了自然属性，升华为兼具审美与伦理意义的文化符号。南宋苏州桂花已经成为多点开花的分布格局，除石斛、凌霜台等知名园圃，沧浪亭等早期园林均已植桂。其中沧浪亭中清香馆，初为南宋韩世忠韩园旧构，原名桂亭，每至秋日金粟缀枝，芳气盈院，满园清逸，恰合诗中意境。最让人动容的是，这苏州宋桂在后世亦有记载，已成古桂。至元，苏州桂花种植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可以说是别开新境。光伏珠山已开始了大面积的桂花栽培。元四大家之一的倪瓒曾在73岁的时候来到光伏，多次山中赏桂，其间所历所感皆发为诗咏，字里行间也多有与苏州桂花的神交气意。由此可见，在元代，桂花已然成为了清供之物，文人墨客早已深谙折枝入瓶以香佐镜之妙，寻常一枝木樨，经妙手清供，便从山野之芳化为案头之意，使自然之息与汉墨之香相融无间。一枝山桂，一瓶清供，一缕玉然之香，竟使千年墨韵与当下秋光交织一体，令人顿生超然世外之想。这已不仅仅是草木之赏，更是心灵与古今的对话，是苏州桂花融入文人精神生活的极致体现。众所周知，倪瓒素有洁癖，平生不染尘俗，而能令他忘机息心，顿生世外之想的，何尝不是这一枝清远满室欲然的桂花之功呢？入明以后，光伏桂花的种植规模进一步扩大，主要分布于瑶上、香雪、潭山等丘陵地带，其中以瑶上为最多，且传至今日。园林植桂之风至此达到新的境界。吴门表演记载，明代吴门文人更赋予桂花高洁超逸的品格。沈周《桂花》诗云：“清香不于群芳并，先种原从月里来”，道出其清绝脱俗之性。唐伯虎《嫦娥植桂图》上题诗：“广寒宫阙旧游时，鸾鹤天香卷桂旗”，自是嫦娥爱才子，桂花折于最高枝，更将桂花与才子功名、乐工仙缘相系，令其兼具尘世荣光与世外仙韵。桂花不但可赏，还可食用。明代苏州文人文振亨在其《常物志》中就曾说：“桂花树下地平如掌，节不容拓，花落地即取以充食品。”明代苏州桂花既入庭园入诗画，又可拌茶食，清芬袅袅，渗透于无人生活的方方面面，成为一种完整的生活美学与精神象征。清代是苏州桂花发展的鼎盛时期，桂花的种植和应用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清代苏州桂花到底有多盛呢？

承载着一座城的文化记忆，苏州的风骨里早已浸透这份清可绝尘、浓浓意远的秋意之美。

0: 阳光正好，去做想做的事，趁时光未老，收藏点滴美好，不妨去拥抱阳光，去聆听潇潇慢语。
1: 在安徒生的童话故事里，有一篇叫做《蝴蝶》。一只蝴蝶想找一朵花做伴侣，他先后拜访了郁金香、紫罗兰、豌豆花等等，却左右挑选，犹豫不决。直到晚秋，百花凋零，偶然间，蝴蝶溜进一个温暖的屋子，仍在感叹：只是活下去还不够，一个人应该有自由、阳光和一朵小小的花。只是未能等到来年春暖，它很快被屋子里的人穿到针上，做成了标本。奔波忙碌却无所收获的蝴蝶，何尝不是许多人的缩影？看似目标明确，其实并不清楚自己真正需要什么，在想要和必须之间盲目追寻一番，结果反倒得不偿失。在这个世界里，我们经常被动地去追求所谓的潮流、正确或成功，付出辛苦与努力，然而自己却无法露出满意的笑容。明明脚下已经是步履未停，一颗心却如至荒野，总是茫然若失，无所适从。也许闭上眼睛，捂住耳朵，感受心脏在胸腔里本能而从容的跳动，我们会发现自己实际所需要的种种原本就不必盛大或繁华。我们需要摘下面具，坦然地面对别人，尤其是自己，需要关照内心，肯定那些微不足道的快乐，需要花费精力保持身心健康，但避免因刻意焦虑而适得其反，需要接纳普通，看见平淡日常里使人安心的部分。生活已经很不容易了，别再设置不必要的目标来为难自己。不一定高处才引人入胜，四处看看，风景也可以在我们身边。比如秋叶在草坪的怀抱里悠闲舒适，陋巷深处的美味色香味俱全，午后的光斜照在楼梯转角，连灰尘都变成漂浮的星辰。时光一日日的流逝，每一寸岁月都分外可贵。愿你去自己向往的地方，做自己擅长的事情，交自己认可的朋友，不管别人追寻或拥有什么，都清楚自己此刻需要什么，并愿意排除万难去获得它，也知道自己不需要什么，以免因徘徊而浪费时间。总之，这是你的人生，所以你的感受至关重要，即使它并不完美，只要你能感到满意，便也就足够美好。总是要爱着点什么的，否则人间就太寂寞了。不爱的时候心里空荡荡的，却似乎又立着一堵看不见也密不透风的墙，让风吹不进去，雨落不下来。于是寒蝉凄切也好，秋水长天也好，灯影不灭也罢，哪怕不停经过，看见万事却像烟云一样转眼就被迅速忘却，没有什么能钻进心里。好景流逝固然可惜，但要是还有一颗看见秋叶愿意停留，愿意想起些什么，并不为此感到浪费的心，那生活倒不至于苍白。所以人也好，动物也好，

事情也好，花草树木，清风浮云，无论是什么，总归要去爱一些。他们是河岸边上的风景，是海洋里的浮木，是一个又一个锚点，让人不致迷失于巨大的空白的生活。何况这个世界也总会让你爱上些什么的，因为爱并不孤立，爱自会蔓延。就像如果你爱站在落叶下的人，那又怎么会不爱落在他肩头的叶子，爱吹过他身旁的风，进而爱上整个秋天呢？爱是一滴彩色的墨，滴落之后，周围也被晕染得绚烂。于是，因为爱着一小部分，你可以爱上整个生活，甚至包容下那些泥泞的、流逝的、枯败的部分。去爱一些什么吧，什么都好，不用那么浓烈也好，哪怕只是淡淡的喜欢，薄薄的爱，也会让你拥抱美好的生活。随着秋天的凉意渐浓，除了感慨时光飞逝，我们也许都会在这样的季节里重新审视自己，这一年我过得还好吗？翻阅年初写下的年度目标，再对照当下的自己，有些愿望实现了，有些计划还停留在清单中。时间就是这样，常常被困在生活的两端，渴望远方的风，又在原地停留。我喜欢出发，喜欢离开，我喜欢停留，喜欢长久，向我们展现了一种自由松弛的状态。而这样的人生节奏也应由自己掌控，出发和停下脚步都是一种选择，无关对错，只关乎此刻的我最适合的状态。走累了就歇息，鼓起勇气便出发，不必急切，无需犹豫，无论走向哪里，每一个脚步都有它的温度。诚然，如今我们对变或不变总是抱有焦虑，但请记住，虽然我们无法掌控风的方向，却可以调整帆的位置。在不确定的世界中，唯一的确定性就是我的心，这颗自由烂漫的心，期待的是人生中崭新的未来，闪光的梦想，没有终点的一条大路。生活不是一场长跑比赛或任何一种竞技，而是一次与我自己的旅程。当你尽情享受这一路的风景，经历过失去与挫折，学会如何生活，如何追寻和完成梦想，最终会让生命获得圆满，体会到生命里只有单纯的盼望，只有一种安定和缓慢的成长的况味。那一刻才明白，人的本真不过是拥有了内心的平和与喜乐。好，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到这儿，和朋友们说声再见。潇潇漫语，我是潇潇，明天再会。

现在是晨时，北京时间早上7点整。阳光穿过行道树，在路面织出晃动的光斑。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奔忙的清晨里，你的行囊装满期待，前路皆是顺畅。

0: 关注时政，
1: 体察民生。
0: 您正在收听的是《燎原新闻》。各位听众，今天是10月2日，星期五，农历8月22。
1: 欢迎收听诗雨同心播报的《燎原新闻》。
0: 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15开局之年，我市锚定高质量发展目标，抓实项目建设，优化服务保障，全力推动重点项目落地见效；
1: 精心办两城市，敬献喜庆祥和，我市盛装献礼国庆。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高质量发展新答卷。本台记者报道，今年是15开局之年，我市深入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锚定高质量发展目标，以项目建设为稳经济、调结构、促发展的核心抓手，持续夯实建设根基，优化全链条服务，着力破解发展难题，全力推动全市重点项目建设提质提速落地见效。我市立足5+2特色产业体系，严格落实531项目储备模式，持续打造梯次接续、动态更新的项目储备格局，精准聚焦新能源、汽车零部件、特色农产品加工、新文旅等赛道，依托月度研判、季度更新机制，对标国家省级政策优化项目储备库，推行项目前置评审制度，组织专业力量讲解项目谋划方向、把脉问诊，切实提升储备项目成熟度和落地转化率，确保储备一个成熟一个落地一个。截至目前，全市累计谋划储备重点项目415个，总投资1217亿元，超前转化落地项目41个，总投资138.74亿元。聚焦项目落地堵点难点，我市全力打通项目建设攻坚壁垒，针对项目建设过程中的审批、资金、用地等关键制约问题，坚持问题导向、靶向施策，实行逐个攻坚、逐项消耗，全方位为项目建设清障护航。常态化开展政引企对接活动，搭建面对面沟通平台，推动项目主体与金融机构精准对接、深入洽谈，解答融资政策，量身定制融资方案，切实缓解企业资金压力，持续优化审批服务，推行领办协办加联合会商、并联平行审查模式，精简审批流程，压缩办理时限，推动项目前期手续加速办理，健全问题收集、交办、消耗闭环机制，主动靠前服务，先后化解一心仓储物流、淡季产业融合、九桥纺织等项目立项入库等堵点难点问题26项，为项目建设清障护航。为持续压紧压实项目建设责任，我市构建起市县联动、部门协同、分级负责的项目全生命周期管控体系，实现项目建设全域统筹、闭环推进，实行三类项目清单动态调度，逐项跟踪开工准备情况、在建进度、入库情况等，明确时间表、路线图、责任人，做到任务项目化、项目清单化、清单责任化。依托省级重点项目管理平台，我市对249个500万元以上项目实行数字化动态管控，实现监控精准化、高效化。目前，全市5000万元以上项目开工率达92.9%，项目建设推进势头强劲。如今的燎原已全面构建起项目谋划储备、审批提速、要素保障、建设推进全链条闭环工作体系，以项目建设的强劲加速度筑牢区域高质量发展硬脊梁，持续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新动能。
1: 各位听众，喜迎华诞，盛装起新，我市全面启动国庆氛围营造景观布景和夜间照明等工作，以干净整洁、焕然一新的城市面貌喜迎新中国成立77周年。请听一组报道。 秋日晴空，五星红旗整齐排列，迎风舒展，鲜亮热烈的中国红遍布城市街头。秋夜渐凉，龙首山天桥、东辽河大桥、景观带等一处处辽源地标被纷纷点亮，为辽源夜色增添节日色彩。据了解，本次分为布置聚焦城区重点路段、交通干道及核心街区，工作人员规范作业，精细布设，将2600余面国旗按照统一标准悬挂在路灯两侧，同时开展城市夜间照明提质工作，对城区路灯、景观灯带、照明设施进行全面排查检修、调试优化，消除设施故障隐患，保证夜间照明平稳有序。走在大街小巷，记者看到城区主次干道及商业街区遍布艺术花香，打造了一街一景不以景异的城市花廊。主要道路和广场周边栽植了大量海棠、串红、金鱼草、牵牛、鼠尾草等多品类观赏花卉，总量约110万株，不仅美化了街头景观，更着力烘托出共进华诞、祝福祖国的鲜明主题。48处经过全面翻新的大型主题绿雕，立体景观与地面大面积时令花卉相映成趣，带给市民一份秋日的浪漫。同时，桥梁和道路路灯两侧悬挂的各色花香，打造出沿街立体花的景观。在节日期间，万千花卉次第绽放，满城锦绣献礼祖国，为城市披上了最绚丽的节日盛装。作为广场核心景观焕然一新的大花篮造型庄重艳丽，累计更换仿真花卉260朵，搭配栽植大花海棠、凤仙花等时令花卉10万余株，有效提升广场整体景观质感，烘托浓厚喜庆氛围，引得往来市民游客纷纷驻足，掏出手机记录下这节日的温馨一幕。市民温素清。
2: 国庆假期期间，我们出来游玩，看到室内街景绿植，特别有氛围感。我带着姐妹出来拍照打卡，心情特别好。祝福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祝福我们的大美辽源越来越好。
1: 东丰县黄家路苑南山南景区也装扮一新，秋日山林间，240面崭新国旗串联成一道道红色风景线，承载家国同心的浓厚情怀，也寄托好事成双的美好祝愿。路七元木栈道上，一串串彩色灯笼错落悬挂，随风摇曳。游客漫步园中，既可近距离观赏小路，又能沉浸式欣赏秋日美景。景区还新增7处节日打卡点位，方便大家定格美好瞬间，在山水秋色间感受浓厚的国庆氛围。
0: 本台记者品莹南翔报道。国庆佳节，吉林巨盛清合金有限责任公司的生产车间内机器轰鸣，为保障订单按期交付，技术人员加班加点奋战生产一线，全力赶制新能源铝箔产品订单，以实干担当为国庆献礼。在博闸操作室，博闸段长古鹏正全神贯注守在操作台旁，双眼紧紧盯住显示屏上跳动的各项工艺数据，手指熟练操作着控制按钮，不时俯身观察物料杂质状态。他一边仔细记录生产参数，一边抽样送检，反复查验板材表面平整度与外观质量，对每一处细微的参数波动都认真核对调整，用严谨细致守护产品品质。吉林巨盛清合金有限责任公司博闸段长古鹏。
3: 国庆期间订单任务集中，我们班组全员都在坚守岗位，实行轮班作业。我会认真盯好每一道工序，把好质量关，用实实在在的劳动为国庆献上一份属于我们产业工人的礼物。
0: 质检岗位人员穿梭于生产线之间，对下线铝箔开展取样检测，设备运维人员巡查各类机组，及时排查设备隐患，物料转运人员有序流转批料与成品，衔接好各道工序，大家分工协作，紧密配合，争分夺秒推进生产，在机器轰鸣中抢抓订单生产进度。 吉林巨盛清合金有限责任公司生产运行部部长于成龙。
3: 节日期间，下游订单需求旺盛，公司科学统筹生产排班，合理调配人力与物资，包括杂质、质检、设备等部门在内的几十名技术工人坚守各自的工作岗位，加班加点抢工期，全力保障节后订单交付任务，以实干履职尽责为国庆献礼。
1: 请听东辽台发来的报道。金秋时节，虾肥蟹美，东辽县安直镇朝阳村蓝龙虾生态养殖基地迎来集体捕捞。朝阳村立足本地水土禀赋，深耕特色水产，持续做强村集体经济，带动村民就业增收，以特色产业发展助力乡村全面振兴。清晨，朝阳村蓝龙虾养殖基地一派繁忙，清澈塘口养殖户合力起网收虾，一只只色泽湛蓝、体态饱满的澳洲淡水蓝龙虾跃出水面，岸边的村民分工协作，分拣、挑选、装筐有条不紊，丰收的喜悦写在每个人脸上。近年来，朝阳村坚持党建引领集体经济发展，盘活村内闲置低洼地块、荒塘水域，引进市场前景广、附加值高的澳洲淡水蓝龙虾养殖项目，吸纳村内闲置劳动力就近就业，持续夯实了村集体产业发展的根基。东辽县安石镇朝阳村党总支书记韩丽：
4: 我们通过呢，就是挖掘一些把土地呀、青青塘，我们利用了起来，发展的生态养殖了，养殖一些蓝龙虾。既壮大了村集体经济，也让老百姓呢在家门口呢就能打工赚钱了，稳定呢增加了群众的收入。
1: 在坐实养殖产业惠及本地群众的基础上，朝阳村主动对接区域发展布局，积极建立长春都市圈资源优势，为蓝龙虾外销打开空间，直销长春商超、生鲜市场及餐饮企业。如今随着朝阳村特色水产产业的蓬勃发展，村集体经济、村民收入均实现了稳步增长的双赢局面，为乡村振兴注入了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本台记者报道，9月29号，龙山区第三届社区运动会暨职工趣味运动会正式开赛，全区43支代表队、1000余名干部群众齐聚赛场，同台参与，乐享运动，充分展现干部群众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本次运动会兼顾竞技比拼与趣味互动，精心设置多元化赛事项目，内容丰富，参与性强。竞技赛道上氛围紧张热烈，短跑、混合接力、跳远等田径项目有序开展，参赛运动员全力以赴的拼搏精神赢得了现场观众阵阵喝彩。趣味赛场气氛热烈，拔河、足球标靶、穿越火线等项目轮番开赛。此次活动是2026年第二届全国全民健身大赛东北区系列活动之一。活动的开展让全民健身走出场馆，走进基层，融入日常，既丰富了干部群众精神文化生活，也切实提升了干部群众文体生活幸福感与获得感。下一步，龙山区将持续推进全民健身事业，常态化、多样化开展群众性文体活动，积极引导干部群众树立科学健身理念，为健康龙山、和谐龙山建设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
0: 下面请听荣美简讯。9月29号，名古屋亚运会场地自行车女子团体竞速赛决赛中，辽源籍运动员岳丽颖与队友并肩出战，以45秒370的成绩刷新杭州亚运会46秒376的亚运会纪录，以及2024年洛阳联赛45秒487的亚洲纪录，斩获金牌，助力中国队成功卫冕。续写中国场地自行车女子团体竞速项目亚运赛场的连胜传奇。近日，2026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总决赛医学技术赛道争夺赛圆满落幕，辽源职业技术学院代表队凭借过硬专业素养与实操能力，在全国100余支队伍中脱颖而出，斩获大赛金奖。这次的辽源新闻播送完了，编辑卢颖，节目制作新阳。

聆听国学经典，品味岁月沉香，国学雅韵，古意新生。欢迎收听富饶开讲。传承国学经典，感受中华文化魅力。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富饶。历史的长河奔腾不息，在那漫长的岁月里，有一个王朝，它的故事如繁星般璀璨，如史诗般壮丽，那就是明朝。从朱元璋的草根崛起到崇祯帝的无奈悲歌，明朝历经16帝276年。今天让我们翻开明朝那些事儿，一同穿越回那个风云变幻的时代，探寻明朝的兴衰荣辱，感受历史的厚重与温度。

得知魏忠贤走人的消息之后，崔成秀下令准备一桌酒菜开饭。吃饭的方式呢很特别，和韦小宝一样，他把自己大小老婆都拉了出来，搞了个聚餐，还摆上了多年来四处搜刮的古玩财宝。然后啊，一边吃一边拿起他的瓶瓶罐罐啊，这些古董挨个砸，吃一口砸一个，吃完砸完就开始哭，哭好了就上吊。按日期推算呢，这一天魏忠贤正在前往阜城县的路上，兄弟先走一步啊。消息传到了京城，崇祯呢非常气愤，我没让你死你就敢死，随即批示虽死尚有余辜，论罪。经过刑部商议呢，崔成秀应该斩首，虽然人已经死了不要紧，有办法。于是呢，刚死不久的崔成秀又被挖了出来，被斩首示众。这就得说呀，怎么杀是个能力问题，杀不杀那是个态度问题。接下来呢，就是抄家。无恶不作的崔成秀终于为人民做了件有意义的事儿。由于他多年来勤奋的贪污受贿，存了很多钱，除动产外呀，还有不动产，光房子就有几千间，等同于替国家攒钱了，免去了政府很多麻烦。作为名单上的第三号人物，崔成秀受到了高标准的接待，以此为基准，一号魏忠贤和二号客氏接待标准应该参照处理呀。所以呢，魏忠贤和客氏被翻了出来，客氏的尸体斩首，所谓死无全尸。魏忠贤呢惨了一点，按崇祯的处理意见呢，挖出来之后剐了，死后凌迟，割了几千刀。这件事情的实际意义啊是有限的，最多也就是魏公公进了地府，小鬼呢认不出他，但教育意义也是巨大的。在残缺的尸体面前呢，明代有史以来最邪恶的政治团体阉党终于彻底崩盘。接下来的场景呢，是可以作为喜剧素材的。魏忠贤得势的时候呢，无数人前来投奔，上至六部尚书、大学士，下到地方知府、知县，都能拉上关系，那就是千恩万谢。现在呢，眼目下没有办法了，能撤就撤，不能撤就推。比如啊，蓟辽总督严明泰有一项绝技，修生祠啊。他修的生祠呢有十余个，遍布京城一带，有的还修到了关外，估计呢是打算让皇太极也体验一下魏公公的伟大光辉。凭借这种绝活，当年是很风光的，现在麻烦了啊！追查阉党，头一个查的就是生祠，谁让修的，谁出的钱，生祠上都刻着，跑都跑不掉。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呢，严总督上书进行了耐心的说明啊，虽说生词很多，但还是可以解释的。比如说保定的生词是顺天巡抚刘肇修的，通州的生词呢是御史梁孟环修的，这些人呢都是我的下级，作为上级领导责任是有的，监督是不够的，检讨呢是可以的，撤职坐牢是不行的。但最逗的还是那位国子监的陆万龄同学，本来呢就是一个穷孩子，卖力捧魏公公，希望能够混碗饭吃，当年呢也是风光一时，连国子监的几位校长啊都争相支持他，陆先生本人也颇为得意。然而呢，学校领导毕竟水平高，魏公公刚走就翻脸了，立马上书表示国子监本与魏忠贤势不两立，出了陆万龄这种败类，实在是教育界的耻辱，将他立即开除出校。根据统计啊，自天启七年十一月一直到次年二月，几个月里边呢，朝廷的公文数量增加了数倍，各地奏书纷至沓来，堪称数十年未有之盛况。
这些奏书字迹相当工整，包装相当精美啊，内容是相当扯淡，上来就痛骂魏忠贤，痛骂阉党，顺便检举某些同事的无耻行径，最后总结他们的行为让我很愤怒，跟我不相干呢。心中千言万语化成一句话呀，我不是阉党，皇帝大人您就把我们当个屁放了吧。效果也很明显了，魏忠贤倒台的一个月里边，崇祯是毫无动静，除客氏崔成秀外，大家过得都还不错。事实上呢，当时的朝廷大学士、六部尚书、督察院，乃至于全国各级地方机构都由阉党掌握，所谓法不责众，大家都有份儿。你能把大家都拉下水吗？把我们都抓了，找谁帮你干活啊？所以呢，在阉党同志们看来，该怎么干还怎么干，该怎么活还怎么活。这个看法呀，在大多数人的身上是管用的，而崇祯呢，属于少数派。一直以来，崇祯处理问题的理念比较简单，就四个字，斩草除根。所谓法不责众，在他那里是不成问题的，因为他的祖宗啊，有处理这种问题的经验。比如说朱元璋、胡惟庸案件，报上来同党10000人，杀20000人，再杀30000人，还是杀，无非多说几个字啊，这个根本就不费劲儿。时代进步了，社会文明了，道理还是一样。六部尚书是阉党，就撤尚书；侍郎是阉党，就撤侍郎；一半人是阉党，就撤一半；全是那就全撤。大明没了你们就不赚吗？这年头啊，看门的狗难找，想当官的人那有的是啊。值得一提的是啊，虽然上述奏书内容雷同，但崇祯的态度呢是很认真的，他不但看了，而且还保存下来。很简单呢，真没事的人是不会写这些东西的，原本找不着阉党，照着奏书去抓人贼准。在11月底准备工作就绪，正式动手。

0: 最先处理的是魏忠贤的家属，比如啊，他侄子魏良清，屁都不懂的蠢人，也封到了公爵，是宁国公。还有呢，客氏的儿子侯国兴，锦衣卫都指挥使啊，这都通通拉出去剁了。接下来呢，是他的亲信太监，毕竟大家生理结构相似啊，而且狼狈为奸，算半亲戚，优先处理。这波人总共有四个，分别是司礼监掌印太监王体乾、秉笔太监李永贞、李昭钦、刘若愚。作为头等罪犯，这四位按说都该杀头，可是到最后呢，却只死了两个，杀了一个。第一个死的是李昭钦，他跟着魏忠贤上吊的，并非他杀，算自杀。唯一被他杀的是李永贞啊。其实呢，这位兄弟啊相当机灵，早在九月底魏公公尚且得意的时候呢，他就嗅出了风声，连班都不上了，开始在家修碉堡，把院子封的是严严实实，只留小洞送饭，每天窝在里面打死也不出头，坚持到底啊就是胜利。但是李永贞没有看到胜利的一天呢。到了十月底，他听说魏忠贤走人了，顿时大喜，就把墙拆了出来放风。刚高兴几天，又听到消息皇帝要收拾魏公公了，慌了，再修碉堡也没用了。于是他使出了绝招行贿。当然呢，行贿崇祯那是不管用的，他拿出了十余万两银子啊，按照当时的市价隔人民币啊是6000万到8000万呢，送给了崇祯身边的贴身太监，包括徐应元和王体乾，这俩人都收了。不久之后呢，他得到消息，徐应元被崇祯免了，而王体乾呢把他卖了。在名列死亡名单的这四位死太监中，最神秘的莫过于王体乾了。此人呢是魏忠贤的铁杆，害死王安，迫害东林党，都有他忙碌的身影，是阉党的首脑人物。但是奇怪的是啊，几百年前那份阉党的最终定罪结果，却可以发现以他的丰功劣迹竟然只排7等啊，一共是有8等。罪名呢是产妇拥戴，连罚款都没交就给放了。伺候崇祯十几年的徐应元光说了几句话，定罪呢比他还高，是5等。这个呢看上去就很难理解的现象啊。当然这个是有一个答案的，王体乾叛变了。根据史料分析啊，王体乾可能很早就起义了，所以呢一直以来崇祯对魏忠贤的心理活动斗争策略都了如指掌，当了这么久的卧底也该歇下了。所以呢他前照收状照告，第二天呢就汇报了崇祯。李永贞得知之后决定逃跑，大明天下呀还能跑去非洲不成啊。几天之后他被抓捕归案。进了号子，李太监还不安分，打算自杀。他很有勇气的自杀了4次，却很蹊跷的4次都没死成，最后还是被拉到了刑场一刀了断。名单上最后一位呢就是刘若愚了。这位仁兄啊应该是最有死相的，早年加入阉党一直是心腹，坏事全干过啊，不是卧底，不是叛徒，坦白交代，主动退赃之类的法定情节一点没有，不死那是不可能的。可是他没死，因为刘若愚啊虽然罪大恶极，但是这个人有个特点，能写。在此之前呢，阉党的大部分文件全部出于他手，换句话说他是个技术人员，而且呢他知道很多情况，所以啊崇祯把他留了下来写交代材料。刘太监也很敬业，圆满地完成了这个任务。他所写的《卓中志》成为了后代研究魏忠贤的重要史料。只要仔细的阅读《水浒传》，就会发现梁山好汉们招安之后，宋江死了，最能打的李逵死了，最聪明的吴用也死了， 活下来的大都是身上有门手艺的，比如说神医安道全之流。这些事实清楚地告诉我们，平时啊，学一门技术那是有多么的重要啊。
1: 播报精彩，
2: 生动燎原。
1: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2: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2: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3: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4: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3: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4: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5: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6: 好嘞，马上就去。
7: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6: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7: 爸爸，你真棒！
5: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7: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8: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处理完人妖之后，接下来的就是人渣了，主要是五虎和五彪。五虎呢是文臣，分别是啊兵部尚书崔成秀、原兵部尚书田吉、工部尚书吴春夫、太常寺卿倪文焕、副都御史李谢龙。五彪是武官，分别是左都督田尔庚、锦衣卫指挥徐显纯、都督同知崔应元、右都督孙云鹤、锦衣卫佥事杨环。关于这十个人呢，我们就不多说，其光辉事迹啊不胜枚举。比如说这田尔庚是迫害六君子的主谋，并且杀害了左光斗等人，而徐显纯大人呢曾经把钉子钉进了杨连脑门，用今天的话说足够枪毙几个来回的。因为这十个人呢一贯为非作歹，民愤极大，崇祯下令将其逮捕送交司法部门处理。经刑部督察院调查并详细会审，结果如下：崔成秀已死，不再追究啊。其他九人中，田尔庚、徐显纯曾参与调查杨连、左光斗等人的罪行，结果过失致人死亡入狱，剩余七人免官为民，就此结案。这份判决呀，只能用一个词来形容，恬不知耻。崇祯是很不满意啊，随即下令再审。皇帝表态了，那不敢怠慢，经过再次认真细致的审讯，重新定罪如下：以上十人除崔成秀已死外，田尔庚、徐显纯因为过失致人死亡判处死缓，关入监狱，其余七人全部充军，充军地点呢是离其住所最近的卫所。鉴于有群众反映以上几人呢有贪污罪行，为显示威严震慑罪犯，同时处以大额罚款，分别是倪文焕5000两、吴春夫3000两、李谢龙、田吉各1000两结案。报上去之后啊，崇祯怒了，拿钉子钉耳朵，打碎全身肋骨，是过失致人死亡，贪了这么多年只罚5000、3000，你以为我好糊弄是吧？更奇怪的是，案子都判了，有些当事人根本就没到案，比如田吉每天还出去遛弯，十分逍遥。其实啊，案子审成这样是再正常不过的事儿了。审讯此案的是刑部尚书苏茂相、督察院左都御史曹思成。苏茂相呢是阉党，曹思成也是阉党，让阉党审阉党确实难为他了啊。愤怒之余，崇祯换人了，他把查处阉党的任务交给了吏部尚书王永光。可是啊，王永光比前两位更逗，命令下来他死都不去，说自己能力有限，无法承担任务。很不凑巧呢，王永光同志虽然不是阉党，也不想得罪阉党。按苏茂相、曹思成、王永光以及无数阉党们的想法，形势呢是好的，朝廷内外啊都是阉党，案子没人敢审，对五虎五彪的处理呢可以慢慢拖，实在不行就判田尔庚和徐显纯死刑，其他人能放就放，不能放判个充军也就差不多了。没错呀，司法部长、监察部长、人事部长都不审，那就只有皇帝审了。几天之后，崇祯直接宣布了对五虎五彪的裁定，相比前两次裁决比较简单，所有人杀。崔成秀已死，挖出来戮尸。这十个人全部抄家，没收全部财产，什么致人死亡，什么入狱，什么充军，还就近什么追赃5000两，都去死吧。曹思成、苏茂相这帮阉党本来还有点想法，打算说两句啊，最后发现原来崇祯还没说完呢。左都御史曹思成阉党免职查办，刑部尚书苏茂相免职。哎，你跟皇帝玩，那肯定玩死你们呢。随即崇祯下令
由乔允生接任刑部尚书，大学士韩况、钱隆熙主办此案，务必追查到底，宁可抓错，不可放过。挑出上面这几个人办事儿，也算是煞费苦心。乔允生和阉党呢，向来是势不两立。韩况这种老牌的东林党，不往死里整，实在对不起自己，彻底的扫荡，一个不留啊。

几天过去呢，经过清查，内阁上报了阉党名单，共计50多人，成果是极其丰富。崇祯是更为愤怒，他当即召集内阁，严厉训斥：人还不够数，老实点儿。大臣们都诧异了，都50多个人了，还不够吗？既然皇上说不够，那就再捞几个吧。第二天呢，内阁又送上来了一份名单，这次是60几个。哎，这该满意了吧。这次皇帝大人没有废话，一拍桌子：人数不对，再糊弄我，以抗旨论处。崇祯呢是正确的，内阁的这几位仁兄啊，确实糊弄。

0: 虽然他们跟阉党都有仇，而且皇帝支持，但是啊，阉党人数太多了。毕竟是个得罪人的事儿，阉党也好，东林党也罢，不过混碗饭吃，何必呢？不管了，接着糊弄啊！这是他们就说了，我们呢是外臣，宫内的人事并不清楚。崇祯冷笑啊，我看不是不知道，是怕得罪人吧？怪事儿啊，这个崇祯初来乍到，他怎么知道人数不对呢？于是崇祯帮他们解开了这个谜题。崇祯派人抬出了几个包裹，扔到了阁臣面前说，你们看吧。打开包裹的那一刻，大臣们明白了，这次啊，赖都赖不掉了。包里边的是吴树峰跟魏忠贤勾搭的奏书。哎，很明显，崇祯不但看过还数过。这下混不下去了，只能玩命干了。就这样，自天启七年12月一直到崇祯元年3月，足足折腾了4个月呀，阉党终于被彻底整趴下了。最后的名单共计261人，分为8等，特等奖啊是2个人，魏忠贤克室，罪名是啥呢？首逆，处理是啥呢？凌迟。1等奖得主是6人，以崔成秀为首，罪名首逆同谋，处理呢是斩首。2等奖得主19人，罪名是结交进士，处理是秋后处决。还有3等奖得主呢是11人，罪名是结交进士次等，处理是流放。另外呢，还有4等奖得主啊，是逆孽军犯35人，5等奖得主是产妇拥戴军犯16人，6等奖得主结交进士右次等128人，7等奖得主呢是辞讼44人，各获得充军、有期徒刑、免职等奖励。这些抽奖结果呀，由大明北京市公证员朱由检同志公证有效啊。对这个名单呢，许多的史书都颇有微词，说是人没抓够，放跑了一些阉党。讲这种话的人呢，脑袋是有问题的啊。当时的朝廷编制，6部只有1个部长，2个副部长，兵部呢是有4个，每个部有4个司，刑部和户部有13个。每个司司长一人，也就是郎中，副司长、员外郎一人，处长、主事2人，还有大衙门、督察院，加上各地御史，一共才150人，其余部门人数更少，总共大致不会超过800人。人就这么多，一下子跑走260多，还不算多吗？其实啊，人家也是有苦衷的。毕竟魏公公当政，不说几句好话，那是混不下去的。现在换了领导，承认了错误，也就拉倒吧。然而啊，崇祯不肯拉倒啊，不止他不肯，某些人也不肯。这个某些人是指负责定案的人。
1: 明朝的故事跌宕起伏，今天我们只是揭开了冰山一角。从那些历史人物的抉择与命运中，我们似乎能看到自己在生活里的挣扎与坚持。希望大家能够在这段历史中找到启发和力量。下期节目，我们将继续深入明朝，探寻更多不为人知的故事。我们明天见。本期节目文字资料来源于《明实录》《明通鉴》《明史》《明史记事本末》等。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现在是晨时，北京时间早上8点整，城市已经完全苏醒，在有序的节奏里铺开新的篇章。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专注的开端让你的计划稳步推进，每分每秒都有意义。